0: 好，专家聊天记，我们连线气象专家李琛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今天是高温黄色预警目前在生效当中哈，应该是整个比较暑气比较重，包括入伏了。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今天包括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走势。
1: 好的，受到冷涡后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呢，我是今天还是维持轻微组的天气，在有利的光照条件下，气温的上升速度也会很快，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可达36度，并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还是会比较闷热，当前也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在这也提醒大家，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呢，还是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外出呢务必做好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工作。周四的白天天气还是轻微组，白天最高气温仍有35度，防暑降温不能放松。好消息是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从周四的夜间开始，天空云量会不断的增多，而到周五部分地区尤其是西部北部会有雷雨出现，但中低雨量不大，所以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感也会有所缓解，但是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不妨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受到冷涡的影响，在周六周日会有全市性的雷雨过程，具有分散性的特点，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强对流，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双休日出行计划。主持人，
0: 哦，好嘞，感谢李琛老师，咱们下次见。
1: 再见。
2: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好，早上的8:04，本周

0: 一直在那听着呢，
1: 一直在工作哈，
0: 给你复制着呢。
1: 所以大家如果昨天晚上有夜里面，包括这几天啊，夜里熬夜看球的，早上起来咱们得开车上班，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选择我去坐地铁，或者住郊区的朋友呢，我会选择坐这个市郊铁路快线。那今天我们要交通大家谈请到的这个嘉宾呢，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新开的一条运营线路。
1: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
0: 西段，对，副中心线西延。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好，我们来欢迎三位嘉宾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客运综合协调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童朝阳，童处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北京市域铁路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殷经理，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韩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三位哈。大家非常的关心啊，刚才我们讲到的整个这样西延的一个提升工程。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北京市郊铁路呢，有些人可能会陌生，因为可能在出行场景里面接触的不多。但有些人呢会觉得说这开通了实在是太方便了。那这边首先啊，我们先请北京市交通委客运综合协调处的童朝阳童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北京市的市郊铁路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好吗？
2: 好的。咱们市域郊铁路呢，是连接都市圈中心城市、城区和周边城镇组团，为通行客流提供一种快速度、大容量、公交化运输服务的轨道交通系统。咱们国家综合交通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里边明确的部署，要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四网融合。在这其中呢，实际上咱们市郊铁路呢，就是发挥着一个承上启下、相互衔接的一个作用。具体到咱们北京的市郊铁路呢，是咱们北京市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利用现有的这个和规划的铁路资源，服务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新城和跨界城市组团的快速通勤联系和旅游交通。相比地铁呢，北京市郊铁路呢，它呈现一个长距离、少停靠、大站快跑、通达高效的这个特点。相比较而言呢，是更适合长距离通勤的需求。利用既有的铁路廊道资源来开行北京市郊铁路呢，是北京市和国铁集团共同的战略选择。它旨在推动铁路和城市融合共赢发展。自2008年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开通以来，北京已经先后开通了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密线和通密线共四条线路。此次副中心线西段工程投入运营以后，市郊铁路的车站现在已经达到了26座，服务范围呢覆盖中心城区及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逐步融入到市民日常的出行生活当中。
0: 是的，我现在在看到那个支付宝，比如说打那个城市出行的时候，在那个出行选项里面就会有市郊铁路，然后就会出来很多线，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 S2 线，还有刚刚您提到的很多这个新的线路。那相信通过刚刚的介绍，很多朋友对北京的市郊铁路也都有了基本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请市域铁路集团的建设管理部殷波来介绍一下这项工程的基本情况。
3: 好的，咱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是由咱们北京西站到良乡站，线路呢全长是31.5公里，途经了咱们

0: 局将北京西站始发终到的八列长途旅客列车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同时调整京广西长线46列旅客列车的运行时刻，调整列车占全线116列运力的39.6%，在最大能力的限度下，我局共安排市郊列车26列，较前期增加14列，其中良乡站至北京西站间安排站站停列车17列，最快运行时间27分钟，良乡站至副中心乔庄东站安排10列，最快运行时间74分钟。为满足潮汐的通勤需求，早晚高峰时段安排开行市郊列车16列，较前期增加了8列，补齐了北京西南丰台区、石景山区、房山区市域轨道交通短板，实现了城市西部、西南部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快速连通，对疏解城市拥堵、优化通勤结构、完善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谢谢。
1: 是的，像我们听众王雪说，我们家住在鲁谷这边，然后呢在东四环附近上班，真的不近这一趟，然后呢就正好说对应站点应该就是衙门口东站到北京东站啊，整个这一段他说盼了好久这个副中心线路呢开通，希望可以坐着通勤，但现在他看呢可能觉得确实这个开行的车辆的这个数量和运力还没有他达到他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增加车次啊。刚才我们嘉宾也在相关的分享，其实呢在这个运力保障方面呢正在不断的调配，我相信随后也会随着大家出行

这提前呢组织各区提前谋划，加强督促调度。沿线各区政府呢在这个交通接驳设施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下了很大的功夫。精心组织，高效落实，积极完善各站的接驳设施，同步呢也做好各车站周边环境的提升工作。现在呢各个站点均可以近距离的这个公交接驳，接驳呢是保障有力，也欢迎广大的听众呢前去乘坐体验。下面我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比如说那个良乡站，良乡站周边呢设了三个。

0: 35路的公交站点，方便线路以东的东边区域的伟业家园、浩兰温泉家园、韩建关山树等小区及良乡大学城乘客就近的接驳。
1: 嗯，
0: 在既有的这个西站房前呢，增设了房50路的公交站点，线路呢连通地铁的延村东站，方便良乡北部的北路园、太平庄等社区。西站房西侧既有的昊天大街上的这个站点呢，还有646路、896路、951路、971路、993路等5条公交线路，接驳十分的方便。
1: 嗯、
0: 再比如说房山东站，房山东站是一个新增的车站，站房东侧呢新设了这个房28路的公交站点，从周庄村南到中国社科院大学良乡校区，途经北京金隅科技学校、琉璃河、良乡大学城、地铁篱笆房等地，咱们这个。

0: 和现状的太子峪路通行的公交线路，
1: 嗯，
0: 增加了连阳北街、太柏西路、吕村北街地面公交的线网覆盖，乘客呢同时还可以步行到太子峪路的吕村公交站点，换乘329路、458路、565路、830路、951路，可以到达南宫、云岗、王佐等主要区域。衙门口东站周边社区呢，相对来说建设的比较成熟，既有的两个公交站点共有6条线路，比如说南站房站前呢大约50米处的公交站呢有专111路，北站房呢可以通过方圆西街南口站换乘472路、890路、951路、979路、专46路，这些公交线路呢可以串联周边的地铁八宝山站、八角游乐园、莲花桥等区域。
1: 嗯，您介绍了很多这个周边的公交的配套线路，看来说西南区居民乘坐公交方式换乘副中心的信息线还是非常方便的。那如果市民我是通过自驾到这个车站附近，或者说我就是通过非机动车的方式换乘呢，站点周围有没有什么样的停车的条件呢？我们也来请同处介绍一下。
0: 这沿线各区呢也设置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的一个区域，良乡站呢就设置了机动车停车位约1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呢约700个。房山东站设置了机动车停车位约60个，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停车位呢约800个。后里村站设置机动车停车位45个，非机动车位呢约300个。衙门口东站设置机动车停车位是3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呢约500个。同时呢，各站点结合实际，在机动车停车场或者是站前，路侧。都设置了临时落客区，市民的打车呢出行也非常的方便。
1: 嗯，
0: 需要提醒的是呢，虽然各站点都有临时落客区，但不是每个站房都有。比如说房山东站的西站房、衙门口东站的北站房，因为条件限制，它就没有设置。希望市民要打车前呢，能够提前查阅好导航地图，以免绕行。总的来说呢，就是项目投运以后，咱们这个客流大幅在增加，
2: 嗯，
0: 也充分说明了咱们接驳工作的这个重要性和这个有效性。
2: 是，大家的需求还是非常迫切的哈。今天我们的交通大家谈，您希望下一条通勤快线开在哪里？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听听 FM 给我们留言互动。像我们听众小爱说，希望可以帮我们反映一下，说副中心和南站之间其实也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
1: 嗯、
2: 另外，丁香花说呢，我现在就等着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可以开通了哈。大家在不同的区位当中都会有大家的需求，欢迎来留言互动。8:22，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一路畅通，
5: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买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买总店二层品鉴。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1: 早上的8:2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南六环马驹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提醒您，京通快速路的双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大望桥到建国门桥东向西，通惠河北路的四环到三环间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广渠路的五环到四环间东向西，蒲黄榆路南向北，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西向东，莲石东路西向东，富士路西向东和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呢也是车型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7: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本周三的交通大家谈，您希望下一条通勤快线开在哪里？欢迎留言互动。各位好，我是 Mr. Q。

0: 咱们市郊铁路啊，这个票值票价也是参照咱们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的标准来执行，是按照这个运营里程实行这个阶梯的计价。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从良乡站是吧，始发，到房山东站啊，也就是一个起步价啊，3块钱。啊，到后里村站呢是4元。啊，到衙门口东站和北京西站啊都是6元。
1: 嗯
0: 啊，然后再到东边的北京站和北京东站是7元。啊，到咱们通州这边的中仓站和乔庄东站啊是8块钱。啊，所以最高也是就是8元。
2: 嗯
0: 啊嗯，然后呢
2: 3块到8块。
0: 对，是的，是的，啊，市民呢也可以使用啊咱们铁路的这个12306啊铁路电子客票，还有咱们北京一卡通 APP 啊，含这个 NFC 啊这个有支付功能的，还有支付宝的 APP 啊，乘车码啊，易通行 APP 啊，二维码啊等多种方式购票乘车啊，或者是扫码进站啊。在此呢也是提示啊各位乘客，咱们北京市郊铁路啊是这个实名制乘车的，所以首次啊使用这个一卡通啊、支付宝和易通行啊乘车的呢，需要提前在相应的 APP 内的这个市郊铁路功能板块啊完成这个实名的认证工作。
2: 嗯
0: 啊，具体呢我把这个怎么开通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对，就不同的路径分别怎么开通。
0: 嗯，好，对于持这个一卡通啊实体卡的啊，还有这个 NFC 手机一卡通的这个用户啊，也是登录咱们北京一卡通 APP。在这个首页的功能区啊，选择市郊铁路后啊，点击啊立即开通，随后啊也是按照页面啊提示啊选择实体卡或者一卡通的电子卡啊，然后读取或者是输入卡号后啊，然后咱们补充用户的信息啊，并上传这个照片啊，将这个卡片啊同本人绑定之后啊，即实现了这个开通啊。而对使用这个一卡通乘车码的这个用户。

0: 是一致的啊，所以按照这个操作的这个指引啊，即可开通市郊铁路的功能。
1: 嗯，
0: 上面提到的这个操作方法，因为比较繁杂一点，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市郊铁路微信公众号啊内啊都可以查到这些操作流程。
2: 哦、
0: 啊，
1: 其实就是说，我们听众可能说，哎，我北京一卡通我有，一通勤我有，支付宝我有，我天天拿着坐地铁坐公交，但是您在第一次坐咱们。

0: 成人陪同的前提下来，从12306啊这个渠道购票了更实惠。
1: 哦，明白。
0: 嗯，
1: 就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带小孩，你身高不超过1.3米，年龄不足14岁的话，还是优先从12306这个渠道购票。
0: 对对，嗯。
1: 还有其他人群吗？
0: 对，再比如呢，就是咱们针对的这个现役的军人啊、残疾军警啊、退休老人啊等群体，咱们地铁和铁路啊都各自。

守护美好生活。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7月1号已经正式投运，从良乡到北京西最快29分钟，票价6块钱。那么这条线路到底有多方便？换乘接驳跟不跟得上？本周的交通大家谈，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北京市交通委、国铁北京局、市域铁路集团3位嘉宾，一起和您聊聊这条连接城市副中心的通勤。

0: 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一条手检通道，对无包、携小包旅客实行了分流安检，有效提升了旅客的通勤效率和乘车体验。
1: 嗯。
0: 第三是陆地协作，我们全方位的优化了旅客的扫码乘车体验，深化陆地协调联动，联合市域公司、市政交通公司在候车区域、检票口宣传介绍市郊铁路开通情况，协助持公交卡 NFC 一通行旅客提前完成人脸实面核验，实现无感快速进站，为了适配老年人旅客阅读习惯。

0: 到设施方面，衙门口东、后里村、房山东、良乡等车站呀，我们新建的站台及雨棚一共七座，旅客换乘通道三处，设置无障碍直梯八部，自动扶梯十八部。衙门口东、房山东站新建的双侧站房，良乡站在既有站房的基础上增设了出站分流通道，新建了东站房和跨线天桥，连通了既有站房，同时优化了站内的照明、通风、温控、标识系统，打造了整洁明亮、舒适规范的候车环境。为了方便旅客在站台候车，保障人身安全，四个站的站台均加装了站台屏蔽门，有效地隔离了轨道与站台的区域，防止旅客误入线路、坠落等安全风险，大幅提高了高峰时段站台旅客候车的这个安全性。总之啊，为适配呢线路客流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保障旅客的安全有序，我们立足车站实际客流的特点，构建起了安全可靠、智能高效、舒适便捷的轨道交通体系，为首都的四网融合、高质量的发展呢，也是夯实了基础。
1: 刚才韩主任介绍了咱们这个西线的提升工程用到的这个

0: 希望下一条的通勤线路开在哪里，可以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嗯，
0: 我们这边听众其实说实话需求还挺多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了就是大家要求特别多的是从哪里到哪里，就是希望可以增加趟次啊。
1: 嗯，
0: 说白了就是大家对现在对于这个市郊铁路包括通勤出行的需求量呢是在不断的增加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啊。
1: 是的啊，所以今天大家比较关注就是我能够让我的上班时间更高效，然后呢更轻松更方便，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相对改造前市民的进城时间会大幅缩短吗？我们来请北京市与铁路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殷经理来介绍一下。
2: 嗯，好嘞，其实这个问题啊需要咱们具体分析一下。
1: 嗯
2: 啊，相较于呢从良乡站上车的居民而言呢，其实改造前后啊乘车时间了都在半个小时左右啊，这主要是因为啊咱们的沿途啊增加了这个房山东啊后里村和衙门口东啊这三个

0: 的北京西站和北京站，说再去坐这个国铁的列车长途旅行也是非常的便捷。
1: 嗯
0: 啊，
2: 刚才我们听众的很多的留言啊，说到今天西方下一条通勤线路开在哪里，大家的需求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1: 嗯，
2: 像我们这边听众小怪兽说，地铁五号线什么时候能北延啊？我住北七家呀，我现在不方便，我得去天通苑坐地铁哈、啊。然后呢，确实公交啊、开车啊都会有它的这个堵点和局限性。然后大王说呢，顺义到昌平能不能设计一下？这坐地铁最好来趟公交什么的，就是太慢了哈、
1: 嗯。
2: 都是大家的需求。那刚才我们有听众好多人也提到了，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舒适性、便捷性还可以继续提升，包括像我们听众说的发车的频次哈、
1: 嗯。
2: 那咱们这个副中心线列车的开行方案，如果要进一步的优化，还有没有空间？殷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嘞。目前呢、啊，我们这个城市副中心线所在的线路啊，它除了运营我们市郊铁路之外，还有国铁的那个列车啊，线路啊整体的运能还是十分紧张的。
2: 嗯
0: 啊，也是刚才其实韩处也介绍了，为了这个方便我们北京市民的通勤啊和日常出行，我们做了这次改造的工程啊，这样城市副中心线每日开行的列车呢，也有原来的这个6对12列啊，增加了目前的13对26列啊，可以说市民出行的便捷度啊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1: 嗯
0: 啊，对于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需求吧，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啊，落实双方呢也会进行积极的沟通磋商。也是结合线路的实际运能来持续优化我们的运行方案，在季度的啊调度时呢也会给予考虑。
1: 嗯，是的，我们也在这儿也顺便说几位听友的这个建议吧。好，用户2852说了，希望副中心站到大兴机场加快轨道交通建设，提高出行效率。还有好一位授权用户说啊，希望副中心线早晚能够再增加一些趟次。那我们再说回到车上啊，工程投运之后，列车乘务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呢？我们来请韩主任介绍一下。
3: 好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啊，自7月1号投入运营以来呢，我们铁路部门啊坚持旅客至上、精准服务、温情随行的这种服务理念，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的旅客群体，线路上的列车乘务人员会在巡视车厢的过程中主动的问询和帮扶，为重点旅客预留便利的座位啊，做好上下车的时间提醒，协助搬运行李等服务。在车厢内呢，我们配备了爱心的便民箱，里面呢有充电宝、创口贴、晕车药、体温计、纸巾、湿巾，包括一次性手套、雨伞、针线包等日常的一些小的这种便民物资，全方位的满足旅客途中的各类需求。此外呢，我们也会结合线路沿线的这个文旅优势，提前梳理沿线站点和周边的景点、商圈等相关信息。乘务员呢，可以随时为旅客提供出行的建议、游玩的攻略、换乘指引，更好地满足市民近郊出游、短途休闲的这种出行需求。
2: 对，所有的服务都在动态调整当中，可以尽量的贴近广大市民的出行的需求啊。像我们听众这边说，哎呀，这个检票提前5分钟就不让检票了，能不能缩短一下？我们也说了，希望大家通勤可以方便，但毕竟呢，这个市郊铁路它跟地铁、公交在运营的性质和安检的级别上还是有差别的啊。没关系，我们继续来分享交通大家谈，我们看一下整点的信息时段，一会儿回来。
4: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

0: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060-6868-5858-6868-5858。
2: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

0: 客流呢整体呈现的时段集中、方向固定、潮汐明显、换乘集中的这种市域铁路的这种特征。刚才殷经理也介绍了，我们现在开通到现在的每天日均的接近7450人，其中呢我们又统计呢工作日日均呢接近8100人，客流的热度呢非常高。其中呢沿途各站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这三座新车站的这个客流呢表现非常亮眼，日均的客流呢均突破了500人。早晚高峰时段呢，这个房山、丰台、石景山区的居民通行出行需求呢得到了集中的释放，应该说整个站车的这个秩序呢非常井然。这条市郊铁路呢也打通了京西南快速的通勤通道，缩短了进程时长，乘车便捷舒适，这样票价亲民，也缓解了地面的道路拥堵，为沿线群众的新增高效出行选提供了高效的出行选择，应该说呢也得到了百姓广泛的认可和好评，所以呢对这个客流的热度呢还是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
1: 其实这个线路刚刚开通，然后大家呢还在根据身边的这些新的通勤线路来调整自己的生活通勤的方式啊。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一切的服务呢都是为了尽量的贴近您的出行需求。但其实除了通勤的便利之外啊，咱们通常这个市郊铁路开通之后，慢慢的在咱们这个文旅方面啊，沿线的一些宝藏打卡点，大家就开始研究，说白了就是下班以后开始研究怎么玩了啊。沿着咱们这一条副中心线的西段提升改造之后，还有哪些值得周末去逛一逛的好去处？这个我们让这个佟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副中心线西段这个工程投入运营以后啊，它很好的串联起来这个房山奥莱的商圈、长阳生态公园、青龙湖山水人文等多元的这个点位，是一条呢覆盖消费、休闲、自然生态、红色研学等这个京西短途旅游特色的轨道线路。比如说在良乡站的西广场，乘坐房50路能够前往这个青龙湖镇的新开口，可以打卡红福路沿线秀美的山林与红色教育的点位。从这个良乡站东广场乘坐这个房35路能够直达北方逸上会议中心，能够满足短途康养度假需求。从房山东站乘坐房28路公交可以直达首创奥特莱斯休闲驿站长阳公园，能够轻松地切换都市购物、休闲与滨水自然生态，依托于这个交通接驳交通，后吕村站能够联动丰台的五大这个特色文旅点位，这个南宫五洲植物乐园、北京园博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青龙湖公园、长辛店、二期红色旧址集群等，能覆盖亲子园林、山野、亲水、红色等五大类型，能够撬动丰台河西地区的这个文旅资源。从衙门口东这个站出发呢，乘坐472路公交呢可以直达石景山游乐园附近，站点周边呢还有八大处公园、首钢园等景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海寺

0: 如果你想去探访一下这个京北的第一古刹红螺寺，也可以在这个怀柔北站下车，然后打车啊，也就是6公里的线路吧，6公里左右啊，15分钟啊便能到达。啊，如果前往古北水镇的这个游客呢，在这个古北水镇古北口站啊下车之后呢，乘坐这个景区的专线啊，或者打车啊，大约20分钟吧，也能到达这个司马台长城脚下啊的这个古北水镇吧。
1: 嗯，
0: 来体验这个北方的古镇啊与江南水乡的交融的这个夏夜风情。
1: 嗯
0: 啊，
1: 嗯，还有就是通密县是吧？通密县周边有什么样的景点？
0: 对对，嗯，通密县呢是由这个通州西站啊至密云北站和这个怀柔北站啊，沿途呢设了这个通州西站啊、顺义站、牛栏山站、怀柔站、密云北站、雁栖湖站和怀柔北站啊，总共也是7个车站啊。目前呢是每日开行3对列车啊，这样乘客呢在密云北站下车之后啊，打车的话啊也仅需要这个10分钟啊，或者是换乘这个密六路啊的公交啊，即可抵达这个倚仙塔啊，旅游风景区，
1: 嗯
0: 啊，怀柔啊，密云区的市民啊，如果想感受一下咱们千年啊运河的文化，也可以乘车啊到这个通州西站啊，打车的话呢啊，前往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来体会咱们南柏水墨的这个厚重啊韵味。
1: 嗯
2: 嗯嗯，像我们听众思南说，衙门口东那个南广场那边啊车少，但是旁边公园挺好的。然后北广场旁边呢就是莲石路啊，车多。后里村那块呢也可以，哎，出去走一段就可以接驳一大堆的公交。然后说等之后呢，这个一支开通呢，也许就是更方便了。基本上对于周围的整个的公交包括铁路出行非常的了解啊。像汉克说，可否考虑一下门头沟雁翅这边啊？说至少能够到斋堂可以近一点。不要求到斋堂，
1: 至
2: 少能
1: 到
2: 雁翅是吧，说可以少开几班，但是呢摩托沟城区呢可以多开几班车到军庄。说现在公交车啊也是车有点慢，然后也少，回家看看家里人呢都挺难的。记得之前开过一个小火车，然后到后来就没有了。还是那句话，他可能根据咱们的运力的需求在动态的调整当中。但与此同时，我们听众2291发来了一张特别有说服力的照片，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动车组，然后说呢应该是在站台上的，现在说我们就是这条市郊铁路的受益者，现在已经开始使用上了啊。通过您这张照片和简短的几个字儿，就看得出来您现在在出行的时候心里有多么的愉悦了。
1: 嗯，是的，就实用非常的重要。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交通大家谈，你希望下一条通勤快线开在哪里，你也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和一路

0: 近日推出的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的最大规模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呢，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了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呢，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会持续到10月18号，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去购买展览的门票。
1: 对，说到暑期哈，这个也确实一到了暑期的时候，北京包括来旅游。特别是像亲子类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规模会与日俱增，然后呢

联合审批的首个市郊铁路的示范项目。这个项目呢顺利完成呢，能够探索出了一个利用既有铁路资源路市联合审批建设的一个新路径。首先呢，它是打破了过去铁路和地方分开的治理的这种壁垒。北京市委市政府呢和国铁集团直接联合组建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路市合资的北京市域。

既有铁路资源的思路，不搞大拆大建，能够积极的去盘活既有的这个资源资产，在原有的京广铁路的基础上，在良乡与长治这个长阳段

列车开行的密度增加了一倍，同时也融合了12306的客票、地铁一卡通、一通行、乘车码等多种购票方式，乘客乘降呢更加方便，同时也优化了站点接驳体系，铁路、

0: 客运综合协调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童朝阳同处。您还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提示吗？就给大家一些乘车提示。
1: 韩主任说
0: 啊，韩主任说，对，韩主任您说，
2: 首先从购票方面啊，我们还是要提示咱们的市民啊，因为毕竟啊，这次的市域铁路开通呢，在这个虽然我们使用了融合闸机，但是在一卡通一通行的这个使用方面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呢，我们刚才我们殷经理也提示过，所以我们还是想再重点的提示一下，为了不耽误大家的行程，因为大家都是快进快出的这种作业这个进出站模式，所以一定要提前使用一通行 APP 以及公交卡 NFC 的旅客呀，提前在对应的小程序在市郊铁路模块完成实名制的身份验证，只有认证后啊，才能正常的刷码快速的进站。对于已经购买市郊铁路的车票呀，这个是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进站的。但是呢，也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呢？如果要提前不注册好，确实是很耽误时间。
1: 对
2: 啊，刷一次以后呢，注册以后就不用了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相关的问题。第二，关于这个暑期方面啊，这个客流的特点呢，一个是学生都放假了啊，这个家长带孩子的出游呢非常多。我们也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啊，在进出站人多的时候呢，一定要啊保证孩子在自己的视线内。另外一个呢，要提前掌握铁路购票和这个市域铁路购票啊，关于儿童票、学生票的这个相关的要求。另外一个呢，也提示安全方面呢，这几个新建的车站啊，我们在站台设置了站台屏蔽门啊，虽然保障了大家的安全，但是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衙门口东站啊，这个站台是有一定的弧度，列车和站台的缝隙应该说是比较大。在这个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注意脚下啊，不要掉落这个站台的缝隙，造成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啊。这块呢也是关于这个副中心线开通啊，西岸线开通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家长注意，一定要注意上下车这个安全。
1: 对，确实暑期的时候给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像包括刚才韩主任说的购票这个事儿，对吧？就是可能就像您说的，等到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检票的时候发现说坏了，没认证，上不去车。其实不复杂，但是呢，您到了那个场景当中再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呢，大伙儿堵在那儿肯定是心浮气躁，就难免会发生一些就是不愉快的这样一个感受了。
0: 对，
1: 还是刚才。

0: 买好了票以后，如果孩子有身份证的话呢，到时候给孩子刷身份证，然后就可以，就是跟大人应该是进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还是那句话，虽然市郊铁路呢是希望在日常生活跟通勤当中让大家像坐公交、坐地铁一样的方便出行啊，但是毕竟它的安检包括安全的级别跟地铁、公交还是有区别的，大家多注意吧。嗯，
1: 是的，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对这个市郊铁路这个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啊，有一个好趣的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这良乡站的设计灵感来自昊天塔，提取了八边形的造型、五级的塔身和莲花塔顶，运用在了吊顶、封口和墙面上，搭配了良乡板栗、战国的陶片，还有唐代的砖瓦的元素。我们也可以去良乡站拍照打卡一下，这个还是非常有文化趣味性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另外呢，还有房山东站的设计呢，是依托了西汉的广阳城遗址，把城墙的方正轮廓融入了空间，嵌入了长阳的地名、温泉还有非遗美酒的元素，可以说这两个站的设计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0: 大家到时候可以就是在上下班之余哈，可以去看一看这些设计啊，非常有匠心的这些车站，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在北京啊，不管是您自己还是跟家人孩子都可以出行，一切安全平安。那今天我们的交通大家谈的最后接近尾声，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请三位嘉宾每人一句话，对于这个北京的交通未来的发展，包括大家在北京出行暑期还有哪些祝福跟提示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童处长先开始。
2: 感谢各位听众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支持北京交通，能够多去乘坐咱们阜中阴线。
0: 对，多多的去感受去体验，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啊。韩主任。
3: 行，感谢各位听众，也感谢我们北京市民对我们市郊铁路开行的这种认可和好评。我们即将一如既往发扬我们铁路人民铁路为人民这种精神理念，持续为大家做好服务保障，谢谢大家。
0: 谢谢殷经理。
1: 还有殷经理。
4: 好嘞，感谢广大的市民啊，北京市郊铁路发展从2008年到现在有18年年景了，是吧？从开始的从无到有啊，从现在的从有到好啊，会越来越好。
0: 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来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不确定哈，这个要不您试一下。君儿说，我们家孩子出门有学生一卡通，
1: 可以乘坐市郊铁路吗？这个可以
0: 能直就是他可能直接刷卡能刷吗？可能还是得12306吧。
4: 对，最好用12306比较好一点，
1: 比较优惠，咱就说吧，12306比较优惠，那个能打五折，应该是咱在那个上面购票应该会更方便一些。
0: 那您都试试吧啊，咱们提前做好准备，希望大家暑期出行愉快。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谢谢各位，
1: 谢谢，
0: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代表我们的编辑雨佩，感谢各位。之后是悦动的坐标，一路畅通早高峰的直播告一段落，咱们下午见，
1: 拜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已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

那本书当中也提到这个，专门有一章节是说这内容，它这个元大都时期这个老相舍呀，它有可能是两侧，一侧呢是奔咱们现在的这个老海子的南侧，我们。

0: 偏向于西侧，
1: 你说就是在现在在
0: 就是我们的宣武门，那时候北京老百姓还一直管它叫顺城门呢，顺城门是元朝的名儿，明朝的时候北京老百姓就没改过嘴了，一直管这门叫顺城门，
1: 老百姓就是不容易改嘴，
0: 对，咱们都明白这门后来改名叫做宣武门，那么就在宣武门之内的。

0: 咱们现在有好多朋友50后60后您还见得着，
1: 嗯，
0: 就是咱们当年老的这护城河
1: 可能还有点这样的记忆，
0: 哎，
1: 嗯，
0: 这护城河您怎么找啊？咱们现在您要是到前门的时候，看这前门那个箭楼了，看箭楼之后，这时候您发现啊，在箭楼南侧，就是离我们现在说北京坊啊、西河沿儿比较近的这个中间的区域啊、
1: 嗯，
0: 咱们一般说坐好多辆公交车，它那个终点站的位置啊，一停车出来，那么离我们街面挺近的，现在有一片重新打造的这么一片景观带，
1: 嗯，
0: 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抚着我们老的前三门的这护城河的大致

0: 护城河，
1: 到了护城河，这个时候专门人去洗象，
0: 嗯
1: 啊，怎么去洗这象也玩儿，
0: 嗯，
1: 象自己拿鼻子挤满护城河里那水，
0: 嗯，
1: 然后相互之间喷，头往上喷，
0: 凉快，高兴撒欢儿，
1: 对呀，
0: 嗯，
1: 他这一撒欢儿，哎呦，老百姓这开心哦，可算看见了。
0: 你说真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去了趟斯里兰卡的大象孤儿院，
1: 哎呦，这
0: 他们其中就有一项就是把大象赶到河里，让这些大象去洗澡。就是人看到他们去洗澡的时候就是那种兴奋劲儿啊，我能想象出来当年这个洗象节是多么的热闹。
1: 对呀，
0: 特别好看，
1: 特别好看。
0: 然后呢，他那还挺有意思，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跟他们一块儿给这大象洗澡，
1: 特别神奇，
0: 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种气氛。
1: 是，
0: 嗯，
1: 然后咱们北京老百姓啊，你说这站的那个前三门护城河的那河边去看，也可能最早时候这么干。
0: 嗯，
1: 后来呢，一来二去啊，咱们说了，这因为是一景儿，而且呢，沿着护城河的这个南侧，以前最早是没有那么多的房屋楼宇的，嗯，后来陆陆续续呢，沿着河边就建小楼了，整个沿着这个护城河的这个水边上比较敞亮，弄成小轩。
0: 就开始一趟洗澡，
1: 多舒服啊，
0: 嗯，
1: 喝着茶啊，品着咱们说什么样的这个东西，然后您这儿看看着像，哎呦，这看上小半天，
0: 嗯，
1: 多痛快呀，啊，
0: 嗯，
1: 或者咱说了，你要不洗像的时候，这个地儿也算是临河边的房子啊，临江
0: 也凉快，
1: 对呀，啊，凉快舒服啊，
0: 嗯，
1: 小风一吹过来啊，杨柳青青多美啊，
0: 嗯，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沿着河边的房子起来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能洗像。
0: 嗯
1: 啊，当然洗象的这活动一直到晚清，晚清之后啊，因为大象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犁病的功能渐渐就没有了，
0: 嗯，
1: 政府也没有那么多拨

0: 所以早年呢，他那木头箱子，那木头箱子又不是说合钉合缝的，所有的地方都倍儿严，外面水汽进不来，不是那么样的。所以呢，农历六月拿出来，您怎么着都得晾晒，衣物得晾晒，鞋帽得晾晒，被褥得晾晒，这些东西晾晒完了以后，起码能让它干松了。
1: 嗯。
0: 起码不让它潮气儿足，
1: 嗯，
0: 你要潮气儿足的话，隔不了多长时间，这衣服什么的就全都发霉了。
1: 叫晒服，是不是？
0: 对了，哦，它这事儿呢叫晒服，所以呢是这么出来的。那么这是一头，就是我们说，普通民众晒这些东西自家的，
1: 嗯，
0: 再有一头呢，就是有些啊店铺，这些店铺也得晒。
1: 嗯，
0: 您说老百姓老家里边就算晒点衣物鞋帽什么的，他能晒多少？
1: 嗯，
0: 他数量也是有限的。你要说好家伙，赶上这个是这个店铺就是售卖衣物的，
1: 嗯，
0: 售卖被面的，
1: 嗯，
0: 售卖各种各样的丝绸制品的，
1: 把东西都得抖了抖了出来，
0: 对吧？您不抖了，里面不定多少虫子呢。
1: 嗯，
0: 您不定到
1: 最后就得晒晒，
0: 嗯。哎，对了，有多少霉变呢？
1: 嗯，
0: 所以拿出来挨个晒啊，什么孤衣铺啊，或者什么皮货铺啊，零零总总的，只要是这东西可能会受潮，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全拿出来晒，那么这个时候叫做晒衣节。
1: 嗯，你说进了这个伏天吧，这节也挺多的哈。
0: 对，
1: 又洗相节又晒衣节。
0: 对，这为什么这么干？前者是老百姓娱乐，后者是老百姓必须。
1: 嗯
0: 啊，这么着的话，省着一年回头招晦气，
1: 去去晦气。
0: 对了，
1: 嗯，
0: 咱们都要把这个去了，
1: 晒一晒，晾一晾。
0: 哎，嗯，这是一头。
2: 进入到伏天，老北京还有郊游赏荷的民俗，常会到有庙宇有树荫之名胜地，或者是长河玉河两岸，或者是东便门外的二闸长联品藕赏荷，乘凉消闲，别有韵味。
0: 咱们的农历六月份的时候，一般是我们郊游和赏荷的好时候。
1: 确实，其实每年这个时候荷花是最娇艳的时候。
0: 对，
1: 嗯，像现在啊，很多公园都有荷花节，颐和园呀，
0: 哎，
1: 北海呀，好多地方都是可以去赏荷花。过去古人都喜欢到什么地方赏荷花呢？就是什刹海吗？
0: 什刹海啊，是我们现在能留下来的古人赏荷花最重要的地儿。
1: 嗯，
0: 咱们现在什刹海前海的地方还有荷花市场呢，不是吗？
1: 对呀，
0: 对吧？早年间的时候，其实啊，整个什刹海这片区域啊，就是有相当多的地方都有荷花。
1: 嗯，
0: 咱们以前说到元大都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整个什刹海地方是一片大水库，水特别足。到了元朝后期，源头白福泉那附近的水就慢慢的就少了，或者干脆又干涸了。
1: 嗯，
0: 所以呢，导致就我们说什刹海整个区域，
1: 嗯，
0: 水呢就开始往里退。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分出水面来了。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咱们都知道，哎，前海附近有水。前海其实呢，它有两片水，有一片大的占水区三分之二的，一片小的占水区三分之一的。大一点，现在还留着荷花市场那一片。
1: 嗯，
0: 小一点就是隔着我们现在说的那个长堤，它的西侧有一片现在叫做什刹海体校。
1: 嗯，
0: 那地方老年间是水面，实际上呢早年都有水的。后海咱们现在还留下水面呢，嗯，我们的西海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都说它叫积水潭，再有一片太平湖啊，老太平湖现在您看不见了，那么我们只能看一片辟出来的叫潭溪胜境。那么像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区域全都是有荷花的，
1: 赏荷的，嗯，
0: 对了，特别漂亮。所以呢这是一片特别好的宝地。当然了，你要说这个所有的时间都能赏荷花也不一定，因为咱们有相当一段时间，尤其是明代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什刹海区域的一部分地方是种水稻的。
1: 什刹海，
0: 什刹海
1: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
0: 嗯，除了这儿以外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尤其是到了清朝特别重要，北京老百姓光顾次数特别多，这就是二闸，就是现在的庆丰闸。
1: 嗯，就是在电台后边，
0: 啊，对了，电台后面，但是模样变化了，因为它整个的岸堤啊应该说是往里缩了。
1: 嗯
0: 啊，以前应该比现在岸堤要宽。以前北京城的水面，尤其城内的相当一部分水面，它是不能让老百姓作为娱乐活动区域的。明朝的时候，什刹海那片地方其实还大部分作为娱乐

0: 况信息。
1: 好，北京时间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首先关注一下北四环至新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有事故，后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气象台2026年的7月13号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4号到7月16号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下午6点钟，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我市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4度，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36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背着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天空状况较好，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0: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6: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

0: 或者是购入了小鹏 MONA 03的纯电动车型。那购车的时候呢，官方随车附赠了888度的免费充电额度，权益有效期是一年。
1: 那这属于购车的一个配套绑定服务权益。车主呢，常住区域没有品牌的自营超充电站，就近合规的充电网呢，也是距离较远，往返通勤成本较高。在这个条件之下呢，车主发现我这一年快到了，但是你送我这888度的这个免费充电额度还没用完。然后车主呢，先后通过品牌的 APP、线上客服，还有官方客服等多个正规渠道，申请将剩余的充电权益来延期，比如延期3个月。然后呢，品牌方以系统。

0: 这个洗车服务，你可以到这儿去洗车，是免费的，但是呢可能它只有这么几家的合作单位，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在这儿购车的话，那我那个离那个洗车点确实比较远，我可能我这个一次都没用过，你赠送我这就浪费了，
1: 对，
0: 实际上这跟这个性质是类似的，
1: 包括咱买保险，
2: 一年我送你免费七次拖车，哎，我说送这七次拖车听起来是挺大方的，但我是一年得多倒霉啊！发生什么情况得被你拖七次？
0: 当然，我们不能光看这个次数，还要看公里数。
2: 哦，还要看公里数。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充电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光看他送你的额度，还要看他的使用范围的受限的问题。一个就是他在哪些是合作充电桩啊，还是说？这个国网充电桩或者说是哪儿都能用，这也就是说你的使用范围是不是受限，因为这个东西一般的都是在你合同当中进行约定的，那有些可能你不能说我因为我离家近，你就强迫主机厂或者4S店在你家附近给你安个这么个充电桩，这个可能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之前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消费者跟这个4S店之间它是一种什么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汽车买卖合同关系，那对于你双方的权利义务更多的是在合同当中进行约定，包括你这个赠送的附随的这些权利或者权益，都是有相应的这个使用条件啊，使用范围啊，包括可能你要承担的义务啊，都会有这些约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是说想要这个服务，一定要看清楚了它的这个受限范围是什么，包括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之前发现这个问题了，那是不是可以跟4S店来进行协商，能不能给我换一种其他的权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呢，一定要看清，另外一个呢，其实咱们在维权过程中可能更多的觉得说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有规定啊，那你要便于消费者，对不对？那你要不能限制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性选择的权利，对吧？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能过度的去解读这个相应的法条，它法条也有适用范围的，那你像这种赠送的这种权益，你合同当中有约定，它只有这么多合作的充电桩或者这么多合作的充电厂，如果说你没有合作的话，你不可能要求人家说我再重新给你开一个合作厂啊，那可能不太现实。
1: 对，所以现在你看大家的一些观点意见上来了， Velvet 说，他说车主的问题小鹏没毛病，然后拜小拜说我觉得这个车企问题不大，送的时候呢人家明确说了有效期一年，买的时候呢已经明确告知了，
3: 白头也说，坦率说啊，我还不太能支持这位车主，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接受。然后小白兔也说，说白送的承诺的必须白纸黑字固定下来，当然也还得防着小字的解释权。但是其实现在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买车的时候他会说啊，说将来我们这个车的这个网络会遍布比如说全北京啊，或者说遍布全国。
1: 北京再给你建500个超充桩。
3: 对对对，如果说当时买的时候比如销售人员有这样的引导承诺，那算不算是一种就是可能说承诺没有兑现的一种行为呢？
0: 那这个其实就得看他的承诺的内容了，因为你这个如果说这个销售人员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就明确的告知一个使用期限，另外一个使用范围，再有一个呢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不能使用，那就是说把这个重要的相关的信息，包括消费者能够享有的权利，包括要承担的义务，这些重要的信息给消费者进行了一个提示，那这个实际上他已经尽到了一个提示义务，那这会儿可能如果说你再要求他说你再要求

对吧？那从这个法律规定是，这个三年6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那厂家一般呢，可能说在这上边有所增加，比如说三年十万公里。你说我这车在家待了2年，一直在地库放着，我没动会儿，所以我没使。那你这个质保期你应该给我延长。

0: 要一些流量升级啊，
1: 嗯，
0: 这个可能用一些，其他的可能用不到。他你比如他送你个这个几年的免费的这个无限流量之类的，或者后期需要你付费购买这类的，可能对于实际使用中可能没有太大意义。
1: 嗯，
0: 这是咱们这个新这个在新的这个车上的体验啊。
1: 嗯
0: 嗯，其他的还好，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边，除去直接给你优惠的呢，就剩配置了。那么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这个花了一个这个低配的钱，他送给你一堆这个

0: 那个价值也挺高的。
1: 嗯，
0: 但是后期呢要关注一什么事儿啊，就是比如说送你一些配置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很重要。
2: 嗯，
0: 就是有可能你在你买车过程中他送了你一堆的这个花里胡哨的配置，而且这个说跟你说折了很多很多的钱，
2: 一算哎呀送你3万块钱
0: 啊，对，但是最后发现用车过程中有些配置根本就没有用积累
2: 啊，
0: 因为有一些人对这个车的属性和使用方式都不太一样。
2: 嗯，
0: 你像我用车大部分，你像这个辅助驾驶现在我车大概开了不到八万公里左右吧，
2: 嗯，
0: 辅助驾驶大概可能用了就将近一半以上，
2: 嗯，
0: 就这个里程数啊。然后我的一个同学跟我买一样的车，
2: 嗯，
0: 结果那次他找我来，我一看我几乎不使，
2: 哦，不用辅助驾驶，
0: 不用。
2: 他买了吗？比如说当时给他
0: 不用
2: 辅助驾驶全一包啊什么的，
0: 这都是带的，
2: 带的啊，
0: 这都是带的，这个车都带，但是他那个辅助驾驶里程里边几乎跟没用是一样的，比我跑的里程还多，所以这个。因为个人的这个使用条件和使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0: 所以你这些配置如果真是你想要的这些配置，而且以后在使用过程中是经常用的，那么他给你送的这个配置，那价值就对于你来说就是很有价值的，
2: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送的时候你要考虑清楚送这些是不是有用，但是这里边不是坑啊，是吃一个什么事儿呢？是因为你在选车的时候，这是你选车的一个条件，
2: 嗯。
0: 因为人家送了你3万块钱的配置，
2: 嗯，
0: 和那个车去对比，发现这个省3万，
2: 哎，感觉自己占了3万块钱便宜。
0: 哎，但实际后续的这个使用过程中，你如果真使用不到，那可能这3万块钱就相当于跟你选车的那时候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选择了。
2: 嗯，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有时候听起来很美好，是不是？
2: 是。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大家买车的时候容易上头，就是上头这种情绪价值。
1: 嗯，
2: 张振兴说占便宜的心理碰上研究你心里的品牌，最后必定双输。
1: 因为当然这个不恰当哈，但是就是可能咱们经常去做一些这个反诈宣传的时候哈，可能会提到，就说总有一款诈骗是真的。

0: 扣几件他就给你打几折这样的一些事情。哎，但可能突然间，就比如说对于我们女性来说，突然间你够了200块钱，他就送你一个拉布布，你忍不了了啊！就是你可能会总有一个，就是对您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一种消费的优惠，哎，然后让你不得不去购买。那往往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就会失去部分理智，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这位车主啊，他要充电。他在买的时候也没有查一查，就说他们家周围
1: 有没有小鹏超充，
0: 对，
1: 国网超充，
0: 对，他不会买了车刚搬家吧？除非这种啊，他要是一直住在这儿，他也没有去查一查，说，哎，我附近有没有小鹏超充啊？方不方便呀？是不是我家3公里以内我就可以去充啊？也没有查，然后呢，就可能在后续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可能对自己怎么说呢，就是完不成的一些车主的福利吧，所以这是比较无奈。
1: 对，充电的坑还挺多的，这也不叫坑吧，大家真得精打细算。参考发了一张截图，这截图是他自己用充电桩家附近的一个对比。他说我们物业不给装充电桩，这是小区附近3个充电站的价格对比，总价低不低要看充电总度数，不能只看最低电价。像我买的这个某某充电平台的会员价，它是有封顶优惠的，薅羊毛也需要精打细算好这个算数。比如说每度优惠多少钱，会员价是多少钱，但是呢单次优惠封顶是几次，优惠那度数算你怎么算，单次的时充度数多少钱，正价多少，优惠额多少。哎，你会发现看似这个度数差不了几毛几分钱，但是呢有时候你这次花了8块，下次可能就是11块。
0: 对，他给整了张表格，
1: 他整张表发过来，这个表特别仔细哈，谢三口。
0: 我们存下来研究研究啊，这确实是非常的仔细。
1: 对，
0: 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会是厂家的套路，因为他讲了一个故事啊，新生小手啊，感谢您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他说，这不会是个套路吧？他说，我十几年前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儿哈，给你们讲一讲。十几年前我在木樨园拍婚纱照，送了一件男士定制衬衣和一对女士纯银耳钉，限一个月内领取。我们俩呀，在木樨园拍婚纱，上班呢也离着不远，属于南三环。您猜怎么着？这衬衣和耳钉去哪儿领？这衬衣呀，在海淀苏州街4环边上，这耳钉啊，在朝阳铁道部家。

0: 样的哈，因为小鹏确实现在做的也很稳定了。
1: 嗯，
0: 但是呢，就说可能在这个旅行方面，说这个有没有告知他，或者说提醒他，您查一下您家附近有没有超充桩啊之类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销售人员，我觉得有义务去提醒一下消费者去查一下。
1: 嗯，
0: 要万一有其他的销售套餐呢，比如说要么送免费充电额度，要么送点积分。
1: 积分，
0: 对
1: 啊，积分还能买商城的一些东西，买点后市场的一些垫子呀，
0: 嗯，
1: 什么的。
0: 嗯，对呀。

0: 的这个保养服务，
1: 嗯，
0: 那可能到最后你使用上可能就不对，
2: 嗯，
0: 那咱们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套路，
2: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套路也未必不是好事儿。你比如说我们在买这个车的时候，可能正好你比如说他送这个

0: 自己放弃你自己的权益了，就是我不用，那是你自己行，你是对自己的物你不用，是你自己行使对物的权利。如果说你的期限你不用，那可能你就放弃了你这个期限权益嘛。
1: 是西贡1663说，说到套路，我们家门口啊有个店铺，天天说由于经营不善，店铺清仓，仅此一天，可是他坚持了365天了，一直还现在屹立不倒。
2: 啊、哦，这个好像小时候您知道的，在广东的步行街，
1: 广东步行街什么？
2: 就是
1: 清仓大甩卖是吗？
2: 就是他都有一些这个套路的，就比如说这件衣服，他报价200块钱，
1: 嗯，
2: 20卖不卖？200块钱了，美女，200不行，那150块钱了，20卖不卖？啊，不行不行，做不下来。然后你转头就走了啊，可以可以，20就卖了，就卖200的，然后直接20就卖了，然后天天清仓甩卖、啊，我们这个店铺做不下去了，然后我们这个一周之后就是就已经退房退租了
1: ，
2: 哎呀，你隔一个月来还是他？
1: 隔不是隔一个月来，有可能是第二家经营不善也要退租了。
2: 但是跟这个案例没有直接关联啊，咱就是说可能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这些就是对于你是不是能拿到这些权益的这些事情应该做在你付款之前，对吧？如果您实在觉得小鹏这超充装他送我了，但是我用不了，我很介意这个事儿的话，您可以换其他汽车品牌嘛，对不对？咱也不是说非得按头买小鹏嘛，对不
1: 对？
2: 对。
1: 还有这个细卓说了，说他送我的视频会员我这个月看的少，那我也不能去找爱优腾退我钱啊。这是对，讲道理，您是讲道理，
2: 对对对。当然在这多说一句，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啊，去查一下自己的那个
1: 订阅、
2: 哎、啊，这太可怕了。就有一天说到查订阅的时候，我一打开我的爱优腾的还有芒果 TV 的 SVIP， 一个月好多钱 啊，
1: 半个月工资没了吧。
2: 然后再加上就是你各种什么剪映的，然后什么你的WPS 的。

0: 的特点啊，当然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了解一下呢，直接想看图可以直接回复一个字鞋，鞋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北京交通广播，上面有一个私信啊，大家回复一个关键词鞋啊，就可以弹出链接。
1: 是，雅思是跑鞋分好多个系列，什么主打缓震的 Nimbus， 还有这个跑步的 Kayano 啊，我其他系列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名字挺多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轻跑鞋是哪个系列，我现在回复关键词马上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我们在这某书上面有看到一些这个明星可能平常出去逛街呀，日常的一些街拍其实都是有穿着这个亚瑟士的这个轻跑鞋，而它百搭也不挑人啊，走久了就包括你出去玩啊，休假呀之类的，它也不会累哈。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吊牌价是1000多块钱的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然后今天是捡漏哈，是399，就不到400块钱。下单呢再送你一个同品牌的袜子，然后我们今天呢是8款颜色可以选，比如燕麦色呀、灰紫色呀、黑白色呀、白棕色呀，然后每种颜色都非常好看。36码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然后限量福利哈，就每种颜色只有100双，就只抢到了100双，所以呢，大家可以36码到44码男女同款啊，然后大家可以回复鞋到北京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哈。
1: 对，我看到图了，颜色倒是挺多的，那到哪个系列呢？到

0: 跟我们那个旅游推荐官在直播间里面，
1: 嗯，
0: 对，满脸的这个欢笑。
1: 对，然后今天就是开始帮大家挑玉啊，大家可以预约直播一下，嗯，直播间的预约是回复玉字啊，
0: 嗯，
1: 然后呢，今天要买鞋的话是回复鞋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好，
2: 应急云课堂。

0: 段带货时间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周三依然是维权栏目，大家在买车时候遇到任何的问题，那平常其实我们的微博后台私信也好啊，我小红书还有抖音以及视频号的后台私信留言都可以啊、联系到我们，分享您的爱车或买车有什么疑问。
1: 有人说啊，话说咱们这么吐槽啊，就是咱们的那个网友朋友听。

0: 可以先放一放吧，让他给一些更具体的，就是遇到什么事儿的一些纠纷的详情。
1: 对，但后来我看他历史消息啊，其实说了是 CS5 的 Plus 事故维修超期没有按时交付，事故维修超期，那投诉厂家之后呢，没有人理他，后来只能向节目组来反馈。比如说事故维修，当时说是两周，但是超期。然后可能需要等价啊，其他的一方面的一些原因，两周之后没有办法交车。
0: 嗯，
2: 所以说就是这现在这个情况，说我们这个消费者，这位消费者是

0: 太一样。
1: 那包含等待时间吗？比如说我这包了，换电池包这个过程拆换可能时间不长，但是比如等电池包需要等2周。
0: 这个里边只是说的是这个备件齐全维修操作的时间，没有说这个中间你比如说有一个等待沟通啊协调的，这个时间都不算在其中的，
1: 都不算在其中。但是消费者把车放在您店里了，放在您店里面等着拆解，等着调货，等着安装，有可能。

两家作为中间的一个协调方来讲，做一个切实有效的一个问题的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有一些情况确实，那有一些地区或者有些人员或者有些厂家可能就会引导我们

0: 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0668866，大玩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

啊，另外还有一个高温黄色预警啊，再次提示大家，这是市气象台在7月13号下午4点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4号到16号每天中午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啊。前不久，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因为杨紫获得了这个白玉兰的视后啊，然后所以她所主演的这部叫做《生命树》这个电视剧也是前段时间热播。反正我是开始看上《生命树》这个电视剧了，然后你就会对青海这个地方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青海，我超激动的青海生态之旅，嘉宾拍到了难得一见。

0: 那你去过的青海拍过了，你自己有数过有多少了吗？
1: 其实去了也有十几次吧，因为有的时候是一年不止去一两次嘛。但是野生动物的话呢，刚好最近结束的这个旅行之后，我就打算好好的整理一下我在青海拍摄的这些野生动物。鸟这个软件后面我也会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一个就是观鸟爱好者人手必备的一个软件。
0: 好，说到了青海的生态，那我们今天就要大家一饱眼福，看看阿兹猫拍到的一些非常珍贵以及很清楚的照片。实际上啊，他的一个工作状态，因为我看到他的朋友圈是比较

0: 盯着你，但是你完全发现不了它。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种保护色。
1: 明白啊？哎，那像你们在这种野外拍摄野生动物的时候，你们是要带着一个望远镜吗？
0: 对，就是我们肯定是要带望远镜，但是呢，就即使有望远镜，它也是非常困难。所以通常来讲，像我每次去拍雪豹这个地方呢，它是有这个保护站，然后是有这个向导在那里。这个向导他的眼力非常的好，他会能看到，甚至是差不多四五百米之外的。这样的雪豹它都能发现，
1: 明白，
0: 非常的厉害。
1: 这也给大家提了醒啊，就是不是说我特别爱好野生动物，那我就单枪匹马的就去直接去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雪域上面去拍照去了。您最好找一个向导。
0: 对，一个是如果你需要看到像大猫这样子神出鬼没的物种的话，你一定是有向导。另外呢，还是就是有些区域它需要自驾的话呢，它其实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最好是在就是出行之前先要评估好各种各样的因素。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哎，因为喜欢这个动物就贸然的上高原，因为它其实对你个人的身体啊，包括你的开车技术啊，包括很多方面都是很有挑战的。
1: 是的，而且好多路咱不熟，对吧？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地方它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啊。P友说，哎，我好像在拼图当中看到了藏狐，非常对啊。别着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来揭晓哪两张是藏狐，哪两张是雪豹，哪两张是兔狲，还有这个是猞猁，哎，对，还有那点打架的那个汉塔吧，那是。
0: 对对
1: 来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野兽，您先看着图，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京通快速路双汇桥到双桥东向西，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东向西，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西双向，劲松路东段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东段的西向东，还有德外大街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还有一个提示呢，预计7月14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

0: 我们都叫他这个叫什么高原上行走的表情包。
1: 对，
0: 然后这个方脸主人，他竟然小的时候
1: 还
0: 是个尖脸儿、
1: 啊。对
0: 对，而且呢，就你感觉不出来，哎，他小时候原来这么萌，这么可爱，
1: 越长越方，可能啊，
0: 对，越大越方。
1: 这第一章的这藏狐，他嘴里叼了个啥？
0: 他叼了他的食物，就是鼠兔。
1: 哦，他这是满载而归的时候哈、啊，正得意呢。
0: 刚捕猎完成，对。
1: 哎，这三只小尖脸的这个藏狐，他们是集体活动哎。
0: 没有，其实他们。

0: 山脚下呢也没有妨碍他们。一般来讲啊，就像这种幼，就是幼崽啊，还是要跟他保持距离，
1: 嗯，
0: 就是不要让他紧张，也不要干扰他。
1: 是的，
0: 所以像我们保持这种很远的距离，对他们来讲呢，就是他们就会比较放松。
1: 像你们专业的这种生态摄影师，他们你们都应该是就是有一个这种行规的，对吧？就是除了回忆和照片留下了，然后还有脚步。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拍摄会非常注意的，尤其是在这个巢穴或者是幼崽的时候，尽量跟他保持距离，不要为了说啊拍到什么高清的照片就要堵着人家的洞口拍，我觉得这样其实非常非常不合适的。
1: 哎，那你需要 P 那种就是在网上看到你把自己弄成 一坨草的那种眼，就把自己也给隐蔽成了那种。
0: 实际上你无论怎么样的隐蔽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眼睛非常尖的，你是躲不过它的眼睛的。你只有跟它保持距离，它才可以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你才可以拍摄到很真实的，然后也很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生动的一些画面。但是如果你很近，就会把它吓跑，而且也会妨碍它，所以这样都是不合适的。
1: 明白，所以就一定要保持。大概这是多远的距离拍到的？
0: 这个很远。

0: 裁切的模式拍摄，大概在800焦段、哦、这个焦段在800，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远的。
1: 明白啊。
0: 但是如果说是成年的个体，他不怕人的话，有的时候就在你跟前活动。比如说这个藏狐、哦、像这个捕食的这个藏狐，最近的时候离我们就5-6米。
1: 哦，
0: 对，因为他不太怕人，但是这个幼崽呢他就会非常的怕人。
1: 对，这幼崽只能在家门口玩，对不对？然后大家再看这组拼图的下面两张啊，第三张第四张，这两张是雪豹啊，尤其是第三张很难找雪豹，如果你认出来它了。

0: 塔当球玩
1: 啊，玩呢，
0: 对，他在玩，他就把那个旱塔甩来甩去，然后我们就在山脚下看着，哎呦，当时觉得他特别的有意思，就他的行为，
1: 哦，
0: 因为他有一个大尾巴嘛，他在那个灌丛中跳的时候，那个大尾巴就甩来甩去，他其实在里头玩旱塔呢，
1: 明白，
0: 他说只有等他饿了的时候，他才会把它吃了，
1: 但是那他这么小，他的捕食能力就很强了，
0: 其实旱獭还是比较容易的，
1: 是吗？
0: 对于小雪豹来讲，你想，毕竟他们的主食是岩羊，
1: 哦，
0: 但是这么小的雪豹它是捕不了岩羊的，
1: 对，
0: 但是它抓个旱獭还是挺容易的。
1: 明白了，就是降维打击了，抓旱獭是
0: 对
1: 哈，
0: 这是它儿时的玩具吧。
1: 明白，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看图回复野兽啊，然后呢这一组拼图的咱们看完了两个雪豹之后呢，咱们就来看看有一个剪影啊，这个夕阳当中一个剪影，你从它的耳朵上面有两个刺毛你就能看出来，这应该就是
0: 猞猁
1: 啊，
0: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猫科。
1: 对，哎，这猞猁我感觉它在那儿杠爪子吗？在第二章下一章在那个草丛那儿，
0: 它在那里磨爪子，然后在那里留记号，因为它就是标示它的领地，
1: 哦，
0: 猞猁也是一个，猞猁行踪也是非常神秘的，
1: 哦，
0: 就是它是在早晚活动，它白天的时候你基本上见不到
1: 哦。我们有一个叫梧桐落墨说，一看这片子就是泥石万出的啊，这是你们的摄影设备吗？
0: 没有，我是佳能，我用的都是佳能。
1: 哦，你看，哎，咱还猜错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野兽啊，您可以看到，这个猞猁，因为大家如果是家里有孩子，会陪孩子看那个疯狂动物城二的话，那猞猁简直是那儿的头号叫什么反面角色啊，所以对猞猁的这个长相应该也是很有这个印象的。那接着咱们来说兔狲了啊，猞猁下面就杠爪爪子的那个下面有一个在石头，您也是得仔细看，石头上面有一个毛茸茸的，然后小屁股撅到天上去了的那个就是兔狲。兔狲的那个表情和这个脸上的这个样子啊，也是长得非常的可爱，然后感觉它所有东西都是往下长的。
0: 对呀，兔狲你看腿很短啊，但是身上的毛很长，但是真的是非常可爱。而且你可以看到兔狲在这几种猫科里头啊，它是不太一样在于呢，它是日行的，
1: 哦，
0: 它是在白天捕食，所以说我们在白天里见到兔狲的概率会比较高。
1: 所以这那但是也得眼神好啊，因为它太
0: 是的，它也是保护，但是由于它是白天捕食，所以它有很多活动，
1: 哦，
0: 所以你看到经常在这个就是它的生境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都是碎石啊，小河啊，
1: 嗯，
0: 然后旁边有一些土坡啊，草坡啊，它是在这样的地方活动，因为这些草坡上全都布满了这个鼠兔的洞，它是抓这个鼠兔，
1: 哦，
0: 所以
1: 它自己也个儿也不大，它去抓鼠兔去，
0: 它挺大的，它比家猫应该还要大
1: 啊。
0: 对，
1: 那你拍出来我以为就是一个，
0: 没有没有，
1: 哦，
0: 其实这个是距离比较远，实际上兔狲的个头还是比较大，对，
1: 哦，
0: 差不多，这样子，
1: 差不多家里头养的那种成年猫是吧？
0: 比这个猫要大一些，
1: 还要大一些，
0: 对，
1: 真的是大猫了啊。那接着咱们再来看这一张。

0: 要的对象很可能是狼或者藏狐、
1: 哦、
0: 因为猫科是非常隐蔽的，白天它也不活动嘛，所以汉塔呢其实它对于猫科的报警呢它不是特别确定，但是如果是对于犬科它就会非常的确信，如果它一直连续不停的叫就说明呢十有八九都是狼或者藏狐。

0: 之前刚刚下过雨
1: 哦，
0: 今年青海的雨也特别多，下过雨之后这个荒毛猫它出来活动的时候身上还湿淋淋的，所以它的那个尾羽啊尾巴那块的毛都粘到一起了，
1: 没有炸着。
0: 但是后面我有拍到它的很清楚的那个尾环，就是黑色的尾环。
1: 嗯，
0: 然后另外也可以看到它的眼睛有一些淡淡的蓝色。其实荒毛猫是非常高雅，就是它长得也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所以这一头荒毛猫的出现，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1: 嗯，
0: 但是呢，荒毛猫它为什么比前三种猫都还难？
1: 嗯，
0: 一个是呢，就是它的出没的它的活动范围非常大。它不是局限于这个某一个区域这样子，比如像兔狲就守着这个地盘抓老鼠，但是呢荒毛猫来讲呢它的活动范围很大，然后另外它是夜行的，夜行的话呢就是你通常得在这个太阳落山之后，黄昏期间，但是这个时间也很黑了啊，就是你找它很不容易。我看到有一些摄影师朋友他们是在晚上夜观找到的。
1: 哦，但夜观的话你拍吧它那眼睛就
0: 不太一样。对对对，其实夜观的话呢就其实拍摄来讲也不太理想，所以这一次我是特别的巧，刚好是在这个傍晚也是太阳落山之后。
1: 这也是个勤劳的荒漠猫。
0: 对，很早估计饿了，很早就想出来找食儿。
1: 找食儿，而且它长得好漂亮。
0: 对，很漂亮。然后荒毛猫呢，因为它就是属于这个一个行踪神秘，然后数量也不多，再加上现在因为纯种的也很少，所以能见到它真的是很难很难。
1: 这就是野生的，纯野生的哈。
0: 纯野生的，对，它没有家养的。
1: 何天玉说发什么关键词，我好着急。您发野兽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野兽，因为它都是野生兽类，我们嘉宾拍到的。那荒毛猫的这张图，我们一定要好好收藏啊。然后它的下一张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羚羊，然后在后面的是三张有这个白雪皑皑的是雪山啊，下过雪的这个照片，都是什么呢？别着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9: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9: 然而，

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嘉宾的一趟青海生态之旅。他这一次拍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所以今天啊，大家回复关键词的朋友，看到图片的朋友都是有福了啊！一定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野兽，就是野生兽类啊，野生兽类。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在青海地区，猫

0: 储房，等到冬天的时候它就飞到南方温暖的地方过冬。
1: 明白哦，反正这个黑颈鹤很好认，它的脖子是黑色的，特别明显啊，这然后但它身上的这个毛羽毛还是白色的，或者说偏浅色的哈。那

0: 生态之旅，我们嘉宾拍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我们已经进入到鸟类的拍摄了啊！这第一上半段呢，大家的关键词是野兽，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半段您可以回复鸟类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会收到两组拼图，其中有一组拼图就是一个鸟的侧面和正面，就感觉它的大头照、它的证件照就出现了啊，就分。所以我们也请了我们的嘉宾阿兹猫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有多么难见到它。
1: 对，其实这也是我这一次上青海的一个目标之一，那就是为了拍到这个，所以说可以说是中国难度系数最，也不算是，不是不能说最大，但是是最大之一吧，
0: 五颗星
1: 鸟种。对，这个鸟的名字叫做褐头朱雀。
0: 褐头朱雀啊，褐是褐色的褐，头就头发的头，褐头朱雀吗？叫
1: 褐头朱雀，
0: 就啊，褐头朱雀，好的。
1: 说一下为什么它这么的难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海拔高度拍到它。当时我们上到了差不多海拔在5100，也就是说，这个高度上就已经限制了很多观鸟爱好者。
0: 这应该都背着氧气瓶的那种。
1: 然后这样呢，它的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你要发现的它之后呢，它是在一定区域里活动，它并没有叫声。你听不到它的声音，那么你就只能搜索，就是凭你的就是
0: 视觉，
1: 对，视觉去搜索它。
0: 哦，
1: 然后当时呢，这个海拔高度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鸟类，比如说我说了有几十只藏雀。
0: 哦，
1: 藏雀跟它的大小也差不多，还有高山岭雀，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高原的其他的鸟种，所以都形成干扰。然后你要在这些鸟中间，你要把它们找出来，
0: 摘出来。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因为正好下过大雪之后嘛，那个雪地的反光也非常的强。

0: 比如说你去高原呀、啊、什么的，
1: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种鸟啊，你对于就是初学的朋友啊，观鸟爱好者来讲，他是很难一下子去识别清楚的。还有包括像我这种经常在国外拍鸟的人来说呢，他也非常的方便，因为他可以识别全球的鸟种
2: 哦，
1: 它不光是中国的鸟种。
2: 所以大家会发现了吗？就是阿兹猫拍的这个鸟类，就是。

0: 褐色的褐，褐色的褐，您回复鸟类，您就可以看到褐头朱雀了啊。好的，谢谢阿兹猫，
1: 谢谢文乔。
0: 最后一句话吧，就是六月底或者说六七月份夏天去青海是不是比较好一些？因为天气好。
1: 对对，其实夏季来讲呢，还是青海比较舒适的时间，尤其是在北京这么高温的时候，到青海真的觉得好凉爽啊。当然了，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去青海旅游的朋友也很多，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吧，尤其是自驾的。
0: 好的啊，也希望今天呢，阿兹猫给大家拍摄的这些野生动植物，可以让大家也，哎，就是开启旅行的脚步啊！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大自然，我们的中国的大好河山，有这么多可爱的、珍稀的动物啊。

0: 伏茶可以喝了，且这一入伏有一款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爱的一款茶开始进入到制作周期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补偿一下周一没聊的，继续来聊茶。请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茶人黎敏老师，欢迎黎敏老师。
1: 哎，欢迎黎敏老师，欢迎伟哥，欢迎下面。咱们那个已经有咱们听众说问伟哥好，问明哥好，让他们注意防暑。
0: 哎呦，谢谢您，
1: 多贴心呢！
2: 只要在屋里，我觉得就可防暑了。
1: 对对
0: 啊，别出去啊！
2: 对，一出去。

0: 地啊，就是它那个
1: 就是这个产地，
0: 这个茉莉花的大量的种植地，
1: 嗯
0: 啊，以前是福州，它这个有很大面积的福州的花，所以以前的茉莉花都是在福州印花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原因是三伏天，
1: 嗯，
0: 那你说其实广西

0: 印次越多或者说是投画量越大，越大都是给的那个越高等级的原料，
1: 嗯
0: 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卖的贵的茉莉花茶它的原料等级也高，它的

0: 如果你的揉捻不够的话，然后呢，比如我们做那个全牙的茉莉花茶的时候，它的吸附能力就不如那个一牙一叶的要厉害。全牙的不揉捻嘛，那个一牙一叶的要揉了嘛，揉了以后，那我们可能同样的香气品质，那一牙一叶的可能我们就少印一道就可以了，全牙的可能要多印一下，
1: 是是
0: 嗯，它才能够吸到我们想要那个品质。
2: 就这些全是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手艺，
0: 技术人员的，对对对，
2: 对吧？靠他们的
0: 直
2: 觉呀、啊，对，
0: 靠他们的经验，
2: 对对
0: 啊、
2: 嗯，
0: 靠他们的方法。
1: 是，不过茉莉花茶本来就是一个异类啊，因为本来是不想培养这苗子的啊，就是比如说啊，我陪着。这个维哥啊，我别维哥陪着我吧，我们去考学，考什么北京电影学院啊？结果我是非要上，维哥说我才不上呢。结果呢，人家导演就相中他了。
2: 哎呀，
1: 人家喜欢他，哎，导演就说：“哎呦，这小伙子长得
0: 帅，
1: 真好。”
2: 哎呀，
0: 他帅，
1: 倍儿帅啊！而且还有生活，等等等等，全是赞美之词。哎，火了，
2: 哎呀，
1: 您就上去了。
2: 嗯，
1: 茉莉花茶也是，因为它一定在最开始是个小众茶，
2: 对，
1: 就是做做试试，且给那些有一些区域的，或者说，实话说，最开始会不会用特别好的茶底来做，我持怀疑态度，我觉得应该不会。

0: 段的时候误打误撞出了这么一个 mix 在一起的产品，可能在那个时候真的算是一种创新。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最早是文人喜欢，其实是

0: 宫廷里面就都喝这个茶。
1: 对
0: 啊，那就慢慢北京也都在喝这个茶。
2: 我也喝，我喝夜茶嘛，减肥的那是。嗯，
0: 那是荷叶茶，我说的是花茶。
3: 哎呀，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有的朋友就说了，一说起来茉莉花茶的故事，肯定会想起来小的时候跟长辈们在一起拿半缸子去喝啊。
0: 对，
3: 老话那叫就艳茶。
0: 对，要喝的艳。
3: 哎，就是以至于就算里头没茶叶了，你倒了水，你依然能够品出茶的那种味道
0: 香气。
3: 哎，而且长辈说别洗啊。
0: 对，那个半缸子上必须得有一层茶。
3: 哎，对对对，就这种半缸子我都想起来那个时候长辈是专门怕烫，搪瓷缸子他在那个

0: 是已经在发生了，就是因为今年前面那个吧，叫对杜什么玩意儿那个台风已经把广西淹了，然后广西受灾就挺严重的，尤其横线受灾特别严重，好多花田都是淹了。
1: 对，
0: 然后就有一个花农不是站在那个花田的，有一个直播我听说好像说站在那说你们的茉莉奶绿都在这儿泡着呢，就已经
2: 心态还挺好的。
0: 对，因为政府补贴嘛，
2: 对，
0: 政府有补贴嘛，花农还好一点。

0: 价格它几十块钱这样一斤茶，那所以它分摊到这个一斤两这个你的这个量上来讲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大家承受还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明年如果再打一场台风呢？
1: 哎呀，
2: 又得等一礼拜。
1: 哎呦呀，那得拿着半缸子到田那儿等着去，随时快。
3: 对，接这无根之水，
1: 对吧？
3: 喝。哎，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茉莉花茶先放一放，我们入伏了嘛，啊，聊伏茶。先问问黎明老师，在茶界有所谓伏茶之说吗？
2: 是三伏的，
3: 对，三伏的伏啊，不是那个草字头的伏、嗯、草字头的伏咱可以一会儿再聊。
2: 伏茶这个我还没怎么听说过、
3: 嗯、
2: 就入伏的茶，
3: 对，
2: 是指的入伏开始
3: 喝
2: 的茶呀，
3: 喝的茶
2: 入伏开始喝的茶，我只听说过蜀茶，就是以前咱们那个好多国营的大企业

0: 太要分
1: 是，哎呀，来吧，今天聊一聊茯茶啊，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夏天您和茶的一些故事啊。夏天您喝什么茶呀？包括李敏老师来了，您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随时发过来。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继续，一会儿呢，我们把镜头转向李敏老师，让李敏老师跟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并且解答一下刚视频号上发来问题的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马上回来。
2: 北京车友请注意，大众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 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29.98万起购车享低金膨胀、低息分期等11重福利，欢迎前往北京各门店试驾咨询。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景山什刹海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像天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西向东，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交道口南大街北向南，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西向东，五四大街的东西双方向，就那嘎的啊，车特别多，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还有东部环路，像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南的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劲松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以及东五环的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喝口茶，我是夏明。
0: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2: 我是黎敏。
0: 欢迎我们的黎敏老师啊，大家对黎敏老师都不陌生，非常的熟悉，所以呢不光互动非常踊跃，同时大家问的这些问题也很有趣啊，一会儿咱们可以慢慢说。因为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还是花茶，因为花茶正好现在

我们呢今天要聊的就是您到夏天喝什么茶呀、嗯、您喝茶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啊聊聊，包括一年四季都喜欢喝什么茶，您喝花茶的经历都说说啊，联系方式一

0: 有朋友发来问题啊，这我原封不动的念啊，
1: 嗯，
0: 东升大哥说了，李女士您好，请问30多年前啊，北京各茶叶店都有那个云南猪茶卖，哎，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我记得一盒吧，当时啊125克，大概卖10块钱左右，想问问您这是为什么？
1: 云南猪茶应该也是个绿茶、
0: 啊、
1: 做成猪形状的球形的，
0: 我还以为
1: 它不是那种大球
0: 茶呢。
1: 不不不不不，猪茶应该那个小球球，
0: 还是小球球吧。
1: 嗯，咱们在花茶上看到过那种小球球。
0: 嗯，对啊，
1: 它应该是说的这种。

0: 才炒成那竹子的那形状。它不是手工做的，它是手工，它有一个很奇怪的长相的一个铲子。
1: 出现就是用机器来做吗？
0: 对，大部分的这种东西，大部分的都是机器做。最开始不知道啊，应该是手工的。后来就是研制机器，因为大量的出口的。我们有一浙江有一个猪茶，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出口用的。然后我在浙江看过那种铲子，长得特奇怪的一个那个，就是它有俩铲儿，好像是，反正不是怎么。

0: 对对，来看看这位朋友的啊，说到了六安啊，六安瓜片，六安瓜片，
1: 嗯，
0: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他说，黎明老师好啊，福建的六安瓜片和安徽的六安瓜片有什么区别吗？
1: 福建哪有六安瓜片啊？福建
0: 对呀，
1: 六安瓜片，六安瓜片。

0: 就在那个院里，四个架底下得有那个藤，得有藤蔓的那种哈，葫芦架子或者四个架子底下，然后有一个小竹椅，然后摇着大蒲扇，
1: 嗯，
0: 然后旁边有个鸟，有个鸟笼，小鸟叫着，然后一大缸子喝着花茶。当时就说那个北京的夏天，我说太形象了，我说赶紧再重说一遍，
2: 听着就滋润。
0: 对，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风，
1: 对，
0: 就是人风土人情嘛，我觉得很好玩啊。
1: 对，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再说点旁的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就问说，喝茉莉花茶里头带花的跟不带花的一样。

0: 花茶的精髓，其中有一个就是它的开篇要为啥叫杂这个字儿呢？因为我们其他茶类冲泡的时候可不说
1: 不杂，对，
0: 只有花茶我们才说杂，
1: 开水沸水砸下去，
0: 高高的啪砸下去，就是让它那个香能

限时秒杀50毫升的正装单支119，囤两支会更划算209，这个价格平时是真的没有啊。资生堂在防晒领域的地位不用过多介绍了，蓝胖子呢是资生堂的明星单品，用过的人都是他的粉丝。为啥叫蓝胖子？是因为瓶身是蓝色的，造型特可爱，倍儿圆润。就这个胖胖的小瓶子装的不是普通的防晒，而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技术全都浓缩在这一瓶里边。防晒是50倍的 PA 值，顶配再加四个加号，有效的防晒时长可以达到13个小时以上。更厉害的，它是独家科技啊，就是阳光越强温度越高，它的防晒膜反而更密实啊。官网的正装500毫升400多块钱，但是今天一支119也是正装50毫升的，两支会更划算209，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啊，特别棒。您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赶紧抢吧。

0: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王启尧也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似的，不动心，不动气。他又说，要说自然是面子和心子两全为好，也就是圆满的意思了。可人的条件都是有定数，倘若定数只能面也凑合，理儿也凑合，还不如丢下一边，要个满满的半边，也是不圆满里的圆满。再说还有句老话叫做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呢，缺一半，另一半反可更牢靠更安全，还说不定呢。蒋丽丽听了王启尧这一席话，心想方才被他看成小孩并不吃亏，这些道理是可与他做母亲的人去平齐的。正像王启尧说的，把这话说出来，别的话便也好说了，这是最大的忌讳，摆出来也不过如此的，更何况枝枝节节的难堪。两人都轻松下来，蒋丽丽问了些李主任的情况，王启尧也都不瞒他，还告诉了些事情的经过，再就带他参观房间。进卧室时，王启尧抢行一步，将床上的什么塞进

还没下车，程先生便迎了过来，然后两人一起进了公园。走在甬道上，一时都无语。程先生想问不敢问，蒋丽丽想说又不好说，两人

秀。他也不是不理睬，而是不觉得。蒋丽丽不由得叹了一声说，你这么难过，叫我怎么办呢？程先生这才回头望了他一眼，无限惨淡地说了声，还不如死了好。蒋丽丽

程先生是蒋家的座上客，连那木头样的少爷见面也有几句客套的。蒋丽丽过20岁生日的时候，父亲从内地回来，郑重地见了面，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程先生虽然没

倒像是醒了，问他说到一半怎么不说了。蒋丽丽冷笑，我以为前边那人就是王启尧，就忘了话是说到哪里了。程先生冷不防被他点穿了心思，笑也不是，恼也不是，只好不作声。这是自那日划船以来头一回提王启尧的名字，把彼此的眼中都抖落出来的意思，有些撕破脸的。蒋丽丽见程先生不说话，便当他是承认，还是不服气，一下子火了起来，买东西的心思全没了，当下叫住一辆三轮车上去就走，把程先生丢在了马路上。程先生虽是难

券，又去采枝斋为蒋丽丽买了点松仁糖，便乘电车去了蒋丽丽家。蒋丽丽本来在客厅，见他来了，转身上楼进了房间，还把门反锁了。程先生又不便大声，只得压低了声音，里边就是不开门。待他认了输准备走开，却听那门咔嗒的一声开了。推开门，见蒋丽丽

有些把亡妻谣挂在嘴边，动辄便来，有时说得准，有时却是出错的。而不论对错，程先生总是一概吃下去，赔不是。次数多了，程先生自己也有些糊涂，真以为自己是非亡妻谣莫属的了。亡妻谣本是要靠时间去抹平，哪儿经得住这么翻来覆去的提醒，真成了刻骨铭心。程先生经历了割心割肺的疼痛，渐渐也习惯了没有亡妻谣的日子，虽然也是没有奈何。如今蒋丽丽却告诉他，他原本可以用心存放亡妻谣的，亡妻谣又好像回来了，朝夕相伴的，还免去了早先的牵肠挂肚，是更自由的念想。他便开始喜欢独处，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和亡妻谣在一起的时候。他重新又摆弄起照相机，

刘德着了慌，开始给程先生打电话。听筒里传来程先生的声音，一颗心是放定了，气却又上来了。虽是见了面，终是不欢而散，彼此都是扫兴。几次下来，程先生竟也婉拒他的约请了，这样事情就退到最初的状态，两个人的认真和努力都付之东流似的，有徒劳的感觉。

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1039剧场， 每天13点到14点， 23点到24点， 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北沟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出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市区的情况，东南三环分钟寺桥内环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西二环阜成门桥以北的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事故。好，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

一个蜜月了。然后李主任便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是过一夜，有时只是半天儿。王七瑶从不追问李主任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政局和公务是他不懂也没兴趣的。李主任的私事他又不便过问，过问也是没趣儿。李主任就是喜欢他这浑然不觉不闻不问，里面是有女人的自知之明，也有着女人的可怜，便又增添了爱惜。只是苦于无数分身，无法多陪他。

更不想让他们来，也是怕问这问那，连电话都懒得打，几乎断了来往。蒋丽丽来过那一次以后，

是云水激荡的世界，而它，云是行云，水是流水，除了等，又还能做什么？他除了送一个等给李主任，又还能送什么？李主任的世界啊，他是望也望不着，别说去够了。他听着他的汽车在路口发动，片刻间无声无息。有一回李主任来，缱绻之后正色道，对谁也别承认他与李主任的关系，反正这房子是以王七瑶名义顶下的，他每一回来去都无人知无人晓。虽说上海传言很盛，但传言只是传言，毕竟不作数的。王七瑶躺在枕上听他这一席话，觉得他是要摆脱干系的，便冷笑一声道，他自知攀不上李家，也从未有过做李家什么人的奢望，因此也从未对别人承认过什么。像他今天这一番叮嘱，其实是大可不必。李主任知道他是有误解，又不便说明，只苦笑一声说，本以为王七瑶不会闹小心眼儿，结果却也会的。王七瑶听出了他话里的苦衷，再看他焦愁的面容，头发几乎白了一半的，不由得一阵后悔的心酸。他强笑道，和你开玩笑的。李主任抱住他，不觉有些动情，说道，他这一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一生，怕是自身难保，能不牵连他们这些人就算是最好，他们这些人是最最无辜的了。他说着这话，眼睛都有些要湿的样子，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轻易不吐，这会儿是吐给王七瑶，也是吐给自己。王七瑶听在耳里，却惊在心里，想这话越说越不善，要去打断他，却哽住喉头，眼泪流了下来。这一个夜晚，事后想来是不同寻常，天格外的黑，格外的静，桂花堂的梆子一记没敲，百乐门的歌舞声也掩息着，屋里静的呀，连那娘姨在自己房间的梦哭声都一清二楚。他们两人几乎通宵未眠，先是说话，后是躺着想心事，各想各的，但都是伤感。李主任听见王七瑶的隐气，装着听不见，不是不想劝，而是没法劝，他说什么都是无法兑现的，不如不说。王七瑶听见李主任起床，在客厅里走动，也装着不知道。李主任是通天的人，倘若他都是过不去，又有谁能帮得上他？所以，这一夜是极其孤独的夜晚，两个人在一处，却谁也安慰不了谁，由着各自难过。两人都是有预感的，李主任的预感有凭有据，王七瑶却是一笔糊涂账。他朦胧觉着有什么事情即将来临，却又不敢多想，对自己说，天亮就会好了。

他心里盼着天亮，不知不觉地睡着，梦见自己要去苏州外婆家，还没去就被推醒了。屋里一片漆黑，李主任的脸却是清晰的，俯视着他，将一个西班牙雕花的桃花心木盒放在他枕边，又抽出他的手，将一枚钥匙按在他手心，说要走了，汽车已在门外。王启尧不由得搂住他脖子大哭起来，从未有过的失态，他像个孩子一般耍赖着不让他走，心想他这一走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了，他又要日等夜等，寝食不安，数着墙上的光影度日。墙上的光影是要他快时他慢，要他慢时他快，毫不解人意。梧桐树也不解人意，秋风未起就已落叶满地。王启尧不知哭了有多少时间，李主任解开他的胳膊走出了公寓，他还在哭。这一个夜晚是从眼泪里浸泡过去的，最后晨曦照进了房间，有一点亮了，王启尧也哭了。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先来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全线的南向北车多，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车多，东三环的分钟寺桥到京广桥南向北车多，三元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车多。再来看四环目前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车多，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车多。我们再来遥望五环的情况，目前化工桥到平房桥南向北以及平房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我们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天气状况良好，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三级。今天的洗车指数啊为二，因为今天以晴为主，比较适合擦洗车辆。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已到店，预售价34.9万起，预售享多重专属礼遇。北京博瑞祥驰店邀您到店试驾，0108281-8765。
4: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预约热线8281-8757。
5: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呢，我们两节直播啊，为您请到了绍兴专家，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为大伙儿的德系车进行维修，包括像德国的进口大众啊、保时捷呀、奥迪呀、还有。

0: 打进来预约成功了，就可以享受进店工时费和材料费都打九折。
1: 嗯，好，那记着他们的电话是400-618-5858。我们来看大伙儿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的相关保养问题，也都可以问我们的少卿专家啊。联系的方式，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先来看这个，这是一辆奥迪 A5， 哪年的没说，行驶里程呢是96000公里。这两天呢，在行驶过程当中，发动机灯点亮，并且呢，最近一段时间油耗也相对较高，尾气。

0: 碰到。
1: 嗯，好，那这样少卿再说一下电话，不行让他上您那儿做一个尾气检测分析。
0: 对，我们店里有全套的尾气分析设备，就是我们检测厂在上线的时候，我们有尾气预检系统。如果您在验车之前，比如说这个灯亮了，把车开到店里，我们先把尾气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碳氢还有氮氧化物全部都给您测一遍，不合格的话我们找出原因给它修复，您最后再上线了基本就能一把过。北京一共四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王座，电话是400-618-5858。
2: 嗯，有听。

0: 个80摄氏度左右，所以没有必要把轮胎的胎压打足，但是千万不能亏气。
1: 嗯，
0: 亏气反倒是一个爆胎的主要原因。
1: 嗯，那像一般的车，如果去绍兴车服的话，可以一起换胎吗？价格跟外边比怎么样？
0: 嗯，可以换轮胎的话，大家可以尽管来。第一，我们店里边有现在目前最先进的四轮定位仪，美国亨特的四轮定位。大家如果说有，像电车了，像油车了，跑偏吃胎搞不定的，可以来找我们。再一个，换轮胎我们只收材料费，没有，只收材料费，没有工时费。
1: 嗯，继续看这辆 A6 啊，它是2013年的 A6，

0: 在转弯处车会打转，
1: 明白，
0: 会漂移。
1: 哎呀，明白。
2: 然后你及时纠正啊，就不会造成事故。
1: 嗯，
2: 但是一般人都慌啊，
1: 那肯定慌，
2: 都得慌。然后一踩刹车，这车就翻了。
1: 是是是啊，1040说。2021年的奥迪 QL 现在开空调总是感觉呀、啊，前中控里呢会有咕噜咕噜的那种，就是反正就是像是带着水吹的那种声，你知道吧？那那个他说这种吹水都带泡的这种声，这有可能是什么地儿有问题吗？
2: 咕噜咕噜的。
0: 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

的这个钉子，我们在拔之前先在钉子周围先喷点水上去，看看它冒不冒气泡。如果冒气泡的话，千万不要拔，因为拔掉了当时

0: 们出去车队长途跋涉都有一个习惯，
1: 嗯，
0: 比如说今天你拉练了，或者说穿越了一些地方以后，第二天早上一个人在车上，一个人在车下，就是戴上手套捋一遍这个轮胎，
1: 哦，对对对，
0: 看看有没有夹的大石头子儿啊，有没有扎钉子呀，有没有夹带一些东西，包括看这个轮胎的胎面是不是磨损的 ，OK，
1: 对对，
0: 如果不行的话啊，那就赶快进行修理。
1: 是，
0: 包括为什么要检查石头呢？如果你不检查石头，今天走公路，刚开始它就在这个轮胎里转转转转转，一旦你跑上高速，把这石头甩出来，那后车就当了盾牌了，这石头就当了子弹了，很危险啊！提醒大家，出去玩也要一天检查一次轮胎。
1: 真是，我发现了，这一互动啊，这么多的朋友跟少卿一样啊，诗和远方去了，
0: 玩去了
1: 啊，东南西北的这通走啊，让我们非常的羡慕。人家懂了就说了，说我刚从珠峰啊、墨脱呀、雪山呢、香格里拉，你看。人这转了多大一圈，从云南啊、西藏啊这转一圈，
0: 景色美
1: 啊，景色肯定美啊，人家还表扬你呢，说你看人少卿就知道一出去就得去看岳母去，
0: 上丈母娘。
2: 是，
0: 对，因为他
2: 这一年就看一次嘛。
1: 哎呦哎呦哎呦，
0: 主要是这个家里老人想孩子了
1: 啊，对对对，
0: 他就是司机。
1: 啊、哦，对对对，对他那意思是说去哪儿不是去，是吧？
0: 挺好，挺好。
1: 对，对人家的意思呢，就是他想咨询一下，车呢一过坑洼路面的时候，底盘啊，反正哪儿哪儿的，他就觉得有异响，别扭。你觉得他得查一下什么地儿？
2: 看响声的噪音的声音类型是什么类型？如果是嘎吱嘎吱吱扭吱扭的这类的声音，大概率都是像胶套了、吊耳了这部分的部件发出来的噪音。

0: 换球头，如果是五连杆四连杆结构的车就得换了一根 B 才能解决。
1: 嗯，哎，也有朋友说呀，就是现在啊，长时间的把车都停在地库，一个月为了热热它，可能也就开个一次两次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那胎压是打足点啊，还是给它放放气呀？
0: 嗯，不能放气啊！这只要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定是不能放气，因为轮胎越是原地停放的时间长，轮胎的胎面长时间的这个圆的这个轮胎压到地面上，那个着地那个面，时间长了会被压变形，会被压平了。
1: 嗯，
0: 在出去一上高速一上马路，短时间的会有咚咚咚的这个声音，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像正常高速行驶把轮胎跑热了，跑一圈几十公里以后，这个噪音会自动消失的。所以我们建议原地停放车辆一定要比正常的胎压值高个0.3到0.5，因为所有的4S店库存车的存放的时候都是比正常胎压高0.5巴，这种呢能保证轮胎不容易变形。
2: 嗯，就跟家里放鞋似的。
1: 嗯，
2: 你长时间不穿那皮鞋
1: 哦，你得拿个那个鞋托顶着，
2: 对，你得撑着。
1: 嗯，
2: 这没鞋托你也得团点报纸塞里头，
1: 嗯，
2: 要不然这塌了就，轮胎也是一个道理，因为都是这种橡胶啊皮的嘛。
1: 嗯，
2: 嗯，我是老常问了一个紧急避险的事儿，想问问少卿，说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定速巡航

0: 只要它接收到了刹车灯的刹车信号，这个系统一定是优先解除定速巡航的，就是定速功能马上就失效了。
1: 嗯，
0: 除非您的刹车灯开关有问题，但是电脑系统又会认为刹车灯开关，当电脑检测这个刹车灯开关有异常的时候，这个系统是不工作，就是您定不了速的，所以它是有这个有缘由的。万一遇到刹车灯开关出现机械故障，在高速上解除不了定速，还有一个手工的去关闭定速巡航的开关，如果有手动的这种机械挂挡杆把这个 D 档给它推回 N 档，也能解除。
1: 嗯，这是原来咱们老的，就是说有一个按钮你去启动它然后再去设置它。那比如说像现在很多新车都语音控制了，说将我的新车速定速巡航在比如说100公里，他就怕这个语音功能也不好使了，实体按键我也找不着啊。那这个时候呢，您只能踩刹车将车辆停下，然后全车断电。
2: 嗯，
1: 啊，电车就是这样，油车就是拧开关呗。
2: 嗯，来吧。
0: 反倒越是这种智能化特别高的，它还会出现一个什么电脑系统，我们知道所有的不管手机还是电脑都有死机的情况。
1: 嗯
2: 嗯，
0: 我担心的是万一它死到了定速定到100，怎么解除都解除不掉怎么办？
1: 就原来夏天看
2: 过
1: 那个
2: 有过类似的
1: 交警在高速上护航，最后是直到那个油
2: 耗完了，
1: 干了400多公里，
2: 是是是，
1: 啊，才把这车停下。
2: 嗯，
1: 所以说平常的这个保养啊有多重要啊。最后这一节之前再让少卿说一下咱们那儿最近有啥保养套餐呢，相对价格便宜点的一些，夏季的常做检修项目。
0: 嗯，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给大家送出一个直播福利，就是您的车是德系车，奔驰、宝马、奥迪、大众或者保时捷，这些车型近期有维修保养需求，做底盘整备也好，还有换全车油做大保养，有这些项目的需求直接打我们电话400-618-5858，北京四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王左，只要预约成功了

0: 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1: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0: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1: 呦呦呦呦，锅上烧。

0: 高配的胎压监控系统，它是在轮胎的内部气门芯的背面里边有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既能监测胎压，还能监测轮胎的温度。这个传感器在设计的使用寿命里边的电池使用寿命大概是72个月，也就是6年左右，但实际是使用当中这个传感器它使用的时间远要超过这个6年。
1: 嗯，
0: 所以您不必要担心，因为这个传感器它的使用周期确实跟用的公里数越多它的关系就越大，也就是说您跑的里程越多，传感器发送这个信号信息的这个频率就会越高，电池的寿命就会越短。
1: 嗯，好，再来看一个不亮的，这是2014款的奥迪 Q5 2.0T 的，

0: 两种可能吧，一种可能是原车的发动机软件出问题，就比如说之前的奥迪 A7 原装进口车型出现起步，尤其是在启停功能发动机熄火再重新启动的时候，有时候它起不来，有时候起来了发动机转速过高，会发生这个换挡冲击，很多是软件的问题。第一就是排查它的软件版本是不是最新的版本，有没有软件升级。第二种可能就是节气门脏了，它也有可能会怠速，波动会非常的大，但这种概率一年节气门脏的概率很低，除非公里数30000公里以上才有可能。
1: 少卿，你说会不会加了不好的油然后堵了？
0: 上外地有可能，在北京市我们修车这个17年的时间，早些年老碰上，经常能碰到燃油不合格的，着不了车，发动机抖，动力不足，这些问题都有，还有尾气味冲。这两年这个我们北京的汽油是用的是京六 B 汽油的规格，在全国都是最高规格，所以这些年我们就再没有碰到过汽油出问题的。除非是外地。

0: 儿是不是把帘儿卷到里边的话，是大多都可以修复的，除非是什么硬件有变形的或者有断裂的，这些可能得需要更换。
1: 嗯，少卿，你应该跟赫儿说，说比如说啊，超过10年以上的老车，本身车里头都带那个地图啊、GPS。

0: 但是问题依然是有的。
1: 问题一定不是大问题，是这样，右转向灯它有没有提示具体的是前部的还是后部。

超过100亿把定速巡航的这个定速的提示打开了，就是限速警告打开了，您没关，所以它会到了这个速度会提示报警。那个尾部的尾翼的升降，我们回头可以先测试一下尾翼的电机能不能正常工作，尾翼的联动机构有没有卡滞，有的是尾翼。

0: 维修，维修的话就省钱了。
1: 好，这有一个别克 GL8，你给他说说吧。忽然间啊，不知道今儿天热还是怎么着，仪表盘上就显示请检修气囊啊，画了一小扳子，其他没有别的故障码。
0: 气囊的故障灯只要是在亮起的情况下，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安全气囊系统它是不会触发的，整个系统会处于一个关闭状态。所以说，涉及到。

同时呢，在红山桥东向西方向，事故车辆已经移到了应急车道，交通正在恢复。目前阳光比较刺眼，请您注意做好安全防护。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周边车流集中，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南北。

很快就从普通工人一步步晋升，做到了领班。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借着船厂这个平台慢慢攒起来的上海商界人脉。您想啊，傅小安他本身就是浙江人，跟上海滩经商的宁波帮商人是天然的同乡。

傅小安心里比谁都清楚，属于他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可越是这样他就越想赌一把大的。他有钱，有关系，有旧势力，就缺一个重新站到台前的机会。这个机会很快来了。1937年，上海沦陷，阿豪就是最合适的。更重要的是，他打过交道，日本人用他也放心。其实这时候的傅小安已经60多岁，按说早该颐养天年，可他心里的政治欲望却并没有冷下去。对于上海市长这个位子，他觊觎了不是一天两天，因此日方一派人来接洽，他没怎么犹豫就应了下来，甚至还反过来提了一串的条件：市政府叫什么名字，办公地点设在哪，各个局的人是谁说了算，样样都要谈清楚。等条件都谈妥了，他就风风光光地当上了伪上海市长。从这一刻起，傅小安就不再只

0: 是原原本本报告给了日本军方和汪伪特务系统。很快，参与这次行动的军统人员和中间人许天民全都被诱捕杀害了。这件事也让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元气大伤。消息传到重庆，戴笠气得暴跳如雷。据说蒋介石知道这件事之后，直接给戴笠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除掉傅小安。傅小安以为自己卖了军统，换来了日本人的信任，可他不知道他已经成了重庆军统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为了除掉傅小安，军统会怎么做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0: 要知道，傅小安是个非常惜命的人。自从他做了伪市长，又出卖了军统之后，就把自己家的防卫做到了极致。他先是把家搬到了靠近日军控制区域的虹口附近，又在家门外安排满了警卫，还在屋里布置了很多白俄罗斯的保镖。平时他去市政府大楼也绝对不肯走路，而是乘坐装甲轿车，前后还有护卫车。到了办公区域，身边同样布满警卫。有一回，傅小安刚走出市政府大楼，埋伏在暗处的军统刺客就立刻扣动了扳机，可惜子弹偏了，周围的警卫反应极快，当场还击，还抓捕了刺客。这次刺杀就这么失败了。这件事之后，傅小安成了惊弓之鸟，出入布防比之前又严了好几层，从外面强攻基本上是不可能了。外面打不进去，就只能从内部找缺口。军统发现了一个叫朱生的人，朱生是傅家的老仆人，十几岁就进了傅家当差。傅小安的父亲还在世时，朱生就在府里了。在傅小安起起落落的几十年里，朱生始终都跟在身边。当年傅小安被通缉，在大连躲躲藏藏的时候，也是朱生跟着他贴身伺候的。傅小安疑心重，连身边的姨太太都不十分信任，唯独对朱生例外。朱生可以随时进出他的卧室，伺候他的饮食起居。那这么一个忠仆，怎么可能会背叛主子呢？其实朱生并不赞成傅小安做这个伪市长，他私底下劝过傅小安好几回，说不如回去安安分分做事。

南京上海的汉奸们连日庆祝，一派粉饰太平的场面。上海特别市政府更是凑了双重喜气，他们一边庆祝双十节，一边庆贺傅小安就任伪市长2周年。当天

安意气风发，喝了一杯又一杯。等宴席散场，专车驶回府邸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按往日的规矩，在这样的重大日子，傅小安回府后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去净室给观音菩萨上香祭拜的。朱生原本选这天动手，就是看准了他独处净室身边没人的机会。可这一天不一样，傅小安喝得太多，回府后只在菩萨像前草草拜了两拜，便撑不住困意，径直回了卧房，脑袋一沾枕头就睡死了过去。眼看计划有变，朱生就立刻改了主意，他端着提前备好的醒酒茶迎了上去，照常伺候他宽衣睡下。临睡之前，傅小安还迷迷糊糊地吩咐门口的警卫说，他早上要晚些起来，如果有人来拜访一律给挡回去。他只当这是寻常的安保安排，却没想到这句话会给即将动手的朱生留出充足的脱身时间。夜越来越深，整座傅府竟都能听见院中的虫鸣，墙外的警卫来回踱步，屋里的白额保镖守在偏厅，所有人都在提防着外面的刺客，没人会疑心府里的老仆人。凌晨时分，朱生带着一把锋利的菜刀悄悄走向傅小安的房间。来到房门外，朱生先停了一下，确认傅小安熟睡，才轻轻推门进去。他走到床前，借着窗外的微光，对准傅小安的头颈连砍数刀。睡梦中的傅小安甚至还没来得及挣扎，只发出了几声模糊的闷哼，就彻底没了气息。鲜血很快漫开，染透了整张床铺。得手之后，朱生没有丝毫慌乱，他关上房门，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到自己的住处，换了一身干净的粗布衣裳，拎上一只竹编菜篮，推出平日里买菜用的旧自行车，然后慢悠悠地从傅府后门走了出去。守门的警卫抬眼一看是朱生，只当他是早起去菜场买菜，连盘问都省了。出了傅府，军统的接应人员早已在巷口等候，朱生先被护送到公共租界藏了起来，几经辗转之后顺利离开上海，去往了重庆。等傅小安的尸体被发现时，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傅小安的死讯很快轰动上海，没过多久就传遍了全国，抗日军民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拍手称快，而日伪阵营的汉奸却彻底慌了神儿。日本方面连忙在南京发表声明，假惺惺地表示痛惜与哀悼，傅府周边立刻全线戒严，汪伪特务和日伪军警四下搜查，可朱生早已全身而退，连半点线索都没留下。这场刺杀给整个汪伪高层带去了不小的震动，最直接的佐证就藏在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周佛海的日记里。事发当天凌晨五点，周佛海被一通紧急电话惊醒，得知了傅小安的死讯后，他当天就在日记里写下，上海市长傅小安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寒心。一句人心难测戳中了当时所有汉奸的软肋，他们总以为只要宅邸重兵把守，出行前呼后拥就能保住性命，可傅小安的死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外面的刺客能防，可身边的人心却永远防不胜防。傅小安的人生到此就彻底画上了句号，这个靠投机和逢迎爬上高位的人，最后不是输在不懂权力，而是输在忘记了人心也有底线。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

0: 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北京车友请注意，八入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 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29.98万起购车享低金膨胀、低息分期等11重福利，欢迎前往北京各门店试驾咨询。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8: 请汇报情况。
7: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8: 还有其他情况吗？
7: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8: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7: 有的。
9: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0: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7: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2: 远离 emo，
1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15:31来关注路况信息。南二环在开阳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潘家园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东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

0: 这个乾隆皇帝还有他母亲重庆皇太后有关系。
1: 对，
0: 那咱们说苏州胡同，苏州胡同啊是跟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有关系
1: 啊，和朱棣有关系。
0: 朱棣呀，手底下有一个重要谋士。这

中间的这三里地那是郊外啊，这片郊外的地方是有元大都南边的护城河道的，这河道的水是能连通咱们大运河其他区域的这河道的，所以很多的物资呢是可以通过大运河运到我们今天三里地之内的这一片区域。大量物资这么运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也有大量的人员

0: 叫拉贝。
1: 咱们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拉贝日记。
0: 对，
1: 咱们现在就来听一段来自电影拉贝日记的音频片段。
2: 4355人由一门进入，4355，这样算起来，光是第一天就有23000人，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3: 安全区只能容纳10万人。
4: 你是说我们这个安全区明天就得挂起一个牌子，说人员将满？如果你想进来的话，那就明天请早。

0: 啊，他是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的这么一个会计，
1: 嗯，
0: 啊，最早是会计出身嘛，来到中国来这儿工作，曾经工作地点也不光北京城。

0: 兴国
1: 德意日。
0: 哎，他呢其实还有一些当时不想得罪的，日本不想得罪美国，不想得罪英国，不想得罪法国，这些国家的一些代表呢跟拉贝可以站在一起，共同发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区，拉贝当主席。当时这个安全区啊，他设置了很多难民所，战争一定会出现难民，大家伙一流离失所没地儿去了，这就可以把它聚敛了。这个难民所一共

0: 50年代54年左右的是西楼，三座楼，在旁边一点的88年建的贵宾楼，那是隔距离。那么这才是北京饭店呢，你说这太远了吧？确实太远啊，这是它最早的前身。
1: 哦，最早前身是三。

自个儿不能有一个自己的新的房子吗？因为啊，当时要组织一批刚刚特赦成为我们的普通公民的这一批释放归来的人们呢，让他们组织学习，组织参观各个方面呢，去看一看，走一走。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溥仪以

0: 飞了，可能物也不是了，是吧？但是在这个空间里，在过去的时间里，曾经有那么多人，我们在历史中读到的人物，或者说我们不知道的人物，或者说他们改变了国家命运，参与了国家建设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曾经在你脚下的街巷走过，留下过很多你看不见的脚印。
1: 对的。
0: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过往，你就可以和他的脚印重合，是吧？去切入他生命的某一个侧面，
1: 对
0: 于了解我们的城市，对于

0: 每天本市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6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呢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并且及时补充水分，一定要避免中暑啊！现在下午尤其是能够感受得到湿度也上来了，所以再加上一蒸腾，大家的体感确实是比较闷热啊。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一股的做智能驾驶的企业，因为它的上市，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公开的财务数据以及财务报告。那我们也从这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拆解拆解做。

但是在现在整个 AI 时代，大家都非常关注存储它的表现啊，所以无论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包括大家的茶余饭后，其实对它的讨论声量都是比较高的啊。这是这样的一条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关注一个跟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啊，就是最近有网友呢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个帖子，说在乐事薯片当中发现了一块蓝娃娃的蓝色薯片，总之是个异物。那最近呢，乐事相关负责人也回应了，说乐事品牌已经关注到这件事了，并且对此高度重视，客服已经跟消费者取得了联系，

0: 这个在节目之前一定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区别，咱不卖车，对吧？咱们不能站在厂商的角度去混淆这两个概念，反而咱们要提醒大家，自动驾驶是自动驾驶，智能驾驶是智能驾驶。智能驾驶意味着你是驾驶的第一责任人，这小命儿得攥在咱们自个儿手里啊！就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我们跟赵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Momenta 在港交所挂牌交易，就是这一回，你看 Momenta 上市之后呢，它被媒体或者是说专业的分析师解读为它是有物理 AI 标签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跟过去我们说到自动驾驶的公司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公司它为什么那么特别，为什么它会受到大众的关注，它会是物理 AI 第一股。

0: 车
1: 矿车
0: 啊，开矿，
1: 因为矿山往往是封闭环境。
0: 嗯，
1: 对，其实用量已经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了。
0: 嗯，
1: 就这些是一些稳定的，相对安全可控的这些市场，其实提供过来的这个行业的机会也是同样。

司，举个例子吧，100个人里面有87个是工程师，可以说这家公司是一个真的非常硬核的投研发的企业，但是收入呢其实不错，收入增长非常快，我看应该是用2年时间从7个亿的收入迅速增长到24个亿的收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收入对象啊，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问到这个问题，它的客户呢还都挺硬核的，首先全球10大车企，它干了。

0: 哦，都是大家熟悉的品牌。
1: 十大有占了九家，嗯，而且呢，覆盖了刚才说啊，100万台车，其中覆盖了100款车型。
0: 嗯，
1: 就是你光覆盖车辆这个不具备代表性，你得覆盖足够多的
0: 车型
1: ，这才证明你的应变能力和模型的能力会比较强。
0: 嗯
1: 啊，可以说在整个国内的我们叫第三方的城市辅助驾驶的这个赛道上，它的市场占有率高达64.5%，绝对的第一名。
0: 就是说在高端车辆当中，大家都会选择它作为
1: 没错
0: 智驾方案解决方，
1: 因为可能没有比它更安全的了，因为它的数据量太大了。
0: 哦，
1: 对，谁的数据量越大，其实谁在这个领域就越容易拿到更大的订单。
0: 嗯，
1: 它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0: 嗯，
1: 就是因为而且它这里边来讲，它的黄金数据好像是 E 级别的。
0: 黄金数据是指
1: 就是特别特别难获得的，比如说碰撞啊，比如说危险处理。

0: 格外关注它的制价方案是谁提供的。
1: 嗯，
0: 过去你看，我记得十几年前买车，我们可能会看，哎，这个轮胎是谁家的呀？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嗯，然后你会看很多很多
1: 刹车片啊，轮胎特别重要哈，对
0: 对吧？嗯，就是我举几个小例子，反正就是你看一下轮胎，哎，这哪个公司做的啊？
1: 嗯，
0: 然后你还会看什么？就比如这车里边的其他东西，就是哪个企业做的？
1: 对
0: 啊，这个买电动车的时代呢，就看的就不太一样。买电动车的时代，你就得关注，哎，它的智驾解决方案是谁做的？
1: 对，
0: 是自家团队做的，还是我采购的第三方的方案？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注这件事儿啊？
1: 我觉得主持人这点说的特别对。
0: 嗯，
1: 以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豪华。就是这音响它得是好的，
0: 嗯，
1: 然后这座椅得是谁谁家真皮的，
0: 嗯，
1: 是什么纳帕的。现在你会发现，我更多的关。

0: 驾驶出租车如果真的成熟了也挺好，
1: 比如说接送孩子是吧，嗯
0: 啊，
1: 接送孩子是不是你也会追求就是要无人感多一点，
0: 为什么呀，这我很难揣摩父母的心态啊，
1: 是吧，嗯，就是怕被坏人拐走吧
0: 啊，会有这个想法吗，这可以跟大家聊聊，
1: 肯定会有啊，对对，
0: 会大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
1: 抛个砖
0: 对大家那个有没有打过无人驾驶出租车，因为在北京其实现在几家企业属于在发力初期嘛，动不动就会给新客

0: 公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

0: 本节目由
1: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急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下面的时间是我们今天的开心花钱三分钟。今天主要跟大家汇报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Mr. Q 小强就马上要奔赴广东全国的玉石集散地去帮大家溯源和田玉了。在这儿呢，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给咱们的粉丝来一个地板价的福利。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马上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玉，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预约直播的链接了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预一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一些购买链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1039好物，是亚瑟士的经典跑鞋。就是天气比较热啊，可能很多朋友也觉得在这个时间早晚不是特别这个闷的情况下，可以去运动运动啊。因为可能夏天减肥还是一个主题，运动动起来还是很重要。那这个时候选一双好鞋就显得很重要。闷热捂脚，鞋底太硬太软的这些鞋，其实你穿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不太舒服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大牌简陋的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拥有了，而且它是明星同款，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款式。重点呢是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呢也有一定的支撑，缓震性能也比较好。如果您是比如说你这一天户外，我要一天暴走啊，穿着它也可以不酸不累。那另外说到亚瑟士这个品牌，我相信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即使您没有过去深度的运动过，也知道它在运动领域的影响力啊。那另外现在在马拉松的很多赛场上，选手们呀跑

0: 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环，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我看大家也在跟我们聊天啊，就

0: 多少钱、
1: 嗯、
0: 啊，大家按照这样的一套方法来去合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还挺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用户付费的习惯是一样的，就按照人头付费、
1: 嗯、
0: 他们按照车头付费。
1: 嗯，
0: 啊，这个模式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当下大家一个付费习惯的。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对于Momenta这样的公司来说，为什么会有像奔驰和比亚迪这样的车企投资它？原因就是首先比亚迪的车就很多呀。
1: 嗯，
0: 我投资你以后的话，实际上咱俩结算费用，将来在一个海量的情况下，你少收我一点钱，按照那个数量来乘，

0: 你说你一个人，你又是想着我就先试试，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靠谱不靠谱，舒服不舒服哈。可能大家选的是小马之行或萝卜快跑比较
1: 多，多数都打到萝卜了吧？萝卜的多好像。
0: 对，因为它便宜嘛，
2: 便宜，对，
0: 便宜，
2: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这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都是选择的标准和门槛。
2: 对对对，
1: 这也真好，就是我觉得在国内才有这么多的这种车型和场景供我们去选择，好多国家是没有的。
0: 嗯，
1: 对对。
0: 上出重销说 DeepSeek 的核心工程师去年年底去了文远之行，是首席科学家，就是那一波人出走之后，最后让梁文峰做出了募集200亿资金的决定，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么这个确切啊。然后另外呢 ，Team 说了，欢迎大家去广汽埃安的店去试乘试驾。嗯，您是不是在广汽埃安工作呀？这么了解啊。接下来咱们再让赵晨来说一说，因为其实从财报当中披露了很多关键数据。这关键数据呢，就比如说我有多少辆车。

0: 他为什么想做机器人儿？赵晨，
1: 对，首先就是他们有些地方很像啊。我们看到就是机器人，它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首先也是要靠传感器、雷达，甚至是视觉，
0: 嗯，
1: 对吧？那个你看扫地机器人，咱就知道它前头有个小窗户，
0: 它得先看，
1: 你得扫图。所以从整个我觉得底层技术逻辑上来讲很像，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那与

0: 热了啊。
1: 是啊，今天投伏的第一天果然是不同凡响。我看北京市有的地方气温已经到了41度了。
0: 是，今天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已经发布了包括像这个健康提示哈，就在这边特别提示大家，今年呢第一个超过了40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确实要注意啊，这个防暑降温，充分的补水。那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呢，今天起正式入伏，我要再一次的不断的感叹虽然我们都说啊全球大气变暖，地球的环境在发生着这个肉眼可见的变化，但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跟特别是我们农业生产有关的这些节令节气啊，真是准的不能再准了啊。
1: 是，
0: 今天正式入伏，也是加长版三伏天，全程共40天，从今天7月15号到8月23号，那今年的中伏长达20天。
1: 对，
0: 这刚是第一天呐。
1: 对，今天刚是初伏，7月15号一直要到24号一直都是初伏。
0: 你拿来这好，
1: 然后中伏20天，末伏10天，总共40天，超长的三伏天呐！
0: 我这拿着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在这念呢，然后雨佩直接。

0: 哎，夏天的时候在那个冰柜里面多放一些水，然后写上，就外卖快递员如果想拿的话可以直接去拿那个冰水，推开就可以拿的。好，有群众阿梅提示了，说现在机场二高速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1: 好，您身边那种什么都会的人，对，然后2536说怎么感觉你们说的像豆包啊，他还真不是豆包。
0: 嗯，
1: 豆包的话更多的他只能再给你提供一些解答，或者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对。
1: 或者

0: 而不做任何降温处理，那几分钟可能就是生死之差。生活不易，但身体更重要，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事值得硬扛。
1: 真的有这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掌握一些简单的到位的正确的急救知识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2: 这么说夏天还真的得随身携带一瓶矿泉水了，起码就不光自己喝，有时候也可以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然后用户25369

0: 信息专线6528-9999。
1: 好，17:1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今天特别的热啊，所以关于防暑降温，咱们大家呢互相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帮助大家。那关于你身边那些什么都会的人，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连线一下小亚警官，你好，小亚警官。
2: 哎，主持人好，今天真的是很热也很晒。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目前呢，在北四环的宝四桥西向东方向，现在中间车道就发生有交通事故，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事故的后方呢也放了警告的标志，但是我想可能今天这个阳光比较刺眼，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路面交通状况。目前的北四环西段的西向东方向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呢，在东部地区环路当中，东二环的南段是在光明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最外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行驶。目前的东三环全线北向南方向流量已经有明显上升的情况，还有就是京通快速路出京方向，刚才在高碑店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

0: 不只是交警热呀，辅警啊、协管、也热，是我们说了啊，像所有在高温天气要持续在户外工作的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致上我们的问候。然后咱们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如果跟他们发生一些交集的话，咱们尽量配合啊。
1: 是的。
0: 未授权用户说，我身边什么都会的人就说。

0: 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有强的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咱们帮个人场。
1: 嗯，
0: 在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在彼此有困难的时候，咱们都可以伸出援手哈。今天正式入伏，大家如果关注到了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号，包括视频号的话呢，应该也关注到了。

0: 将会开启平谷大桃公益助农直播。
1: 嗯，
0: 欢迎咱们1039的朋友们一起来助力。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抖音号和1039俱乐部的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助农直播间。现在呢，已经可以开始预约直播了，还有5分钟不到的，7分钟的时间，咱们直播就开始了。
1: 是的。

0: 可能就要打折扣，
1: 是的，前两天
0: 白费了，
1: 对，前两天还看到咱们平台上有在评估的朋友就会担心说这个桃怎么办呢、
0: 嗯、
1: 那您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在北京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和1039俱乐部的视频号进入我们的助农直播间，可以来观看平谷大桃的公益助农直播。这平谷大桃呢，大家都知道啊，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也是北京市的特色农产品。这次呢，我们助农直播间售卖的品种有红蟠桃、黄油桃还有黄油蟠桃，各种口感呢适合不同的需求。这口正宗平谷大桃的香甜，还有平谷桃农精心细作的用心，也是值得我们一起去助力的。
0: 嗯，我们角度说已经看到那个链接了，
1: 嗯，
0: 15块钱一斤，觉得还不便宜呢哈。
1: 嗯，
0: 是这样，就是说它本身啊，是吧？就是这个应季的水果，它到了这个季节之后的话呢，就本身有它的一个定价。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
1: 而且它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就一定程度上它会有这个品质的保证，所以价格上就大家感觉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市场上现在应该卖桃子基本上也就是这个价格吧。
0: 嗯，就是它就是告好品质嘛，好品质。大家去直播间里面，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个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哈、啊，因为那个桃呢，咱别让它烂在树上，烂在地里面，这也是一种浪费。但是如果说您有这个需求，您就买。
1: 嗯，
0: 如果您没这个需求的话呢，没关系，直播间里面点点赞，转播一下，转发一下直播间，给更多的人看到。
1: 是的，
0: 也算是您的一份爱心嘛，
1: 就给有需要的朋友。
0: 嗯
1: 嗯，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我身边那种什么都会的人，就其实我发现有些什么都会的人啊，他也不是说天生什么都会，人家就是爱学习。就你别管他毕业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啊，他可能毕业

0: 权的介绍。
1: 三伏天也就是小暑和立秋这中间，也就是全年中间最热的这个天气。如果这时候我们借助温热的力量，那么也是我们驱除体内的寒伏寒那个最佳时机。它是适用于比如说冬天容易发作的支气管哮喘、慢性气管炎、慢阻肺、过敏性鼻炎以及反复的感冒，那么也适合于其他一些我们中医来判断是属于阳虚的人群。对于冬病夏治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可能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呢，比如三伏贴，比如说经络的拍打、穴位的按摩，或者是用温灸的办法、艾灸的办法、泡脚的办法，都属于冬病夏治的一种。

0: 对，就可以实现预防疾病，调治虚寒类疾病的一个作用。因为三伏天阳气最盛嘛，这个时候贴敷药物更有利于驱散体内淤积的寒湿之气，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1: 我们听众太可爱了，不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苹果大桃，您要是想。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

一下北京市的新闻，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日北京市的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是全面收官，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都完成。通过三年系统性的空间整治，曾经脏乱闲置、隐患突出的桥下灰色空间，成功转型成了通透整洁、便民利民、安全。

0: 广播站的成员，他也会跳舞，还会朗诵，会在班级组织联欢会上表演节目，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文艺骨干，
1: 多才多艺。
0: 对对，你我们这个可能是一位学生朋友哈，你可能觉得说，哎，你这个同学挺大放光彩的，但是呢，可能没有他那么优秀。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就是刚才苏宁说我的，我这些都是文艺方面的，对吧？不信你跟我说说理财，你跟我说说炒股。
1: 但你看你还懂球，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领域，
0: 文体不分家嘛，是吧？但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强项，
1: 对，
0: 也会有自己的弱项。应该说在学校期间的话呢，可能文艺方面比较有特长呢，容易在就关学同学面前比较容易展现才华。但是您啊，包括还是别您了，你是一个同学嘛，你一定可以找到你的闪光点的。
1: 对，没准去了社会上之后还会有更。

0: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5: 17:45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二环北向南方向光明桥，蒲黄榆路北向南方向玉亭桥南，西南四环的内环方向科峰桥，四纬路西向东方向机场东路的路口西侧，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提醒您，本时段呢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清河大桥双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通燕高速的

0: 具呀、啊、都能鼓弄鼓弄，电单位里的各种设备出了问题也都找我。可你要知道，我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会计呀。
1: 嗯，就是您动手能力强呗。
0: 嗯，
1: Sean说，我就是啥都会，啥都能说到说到。
0: 嗯，
1: 说好听点的叫万金油，难听点的就是泛而不精啊。我自己还总结了一下，我们这叫杂学。
0: 你在后面再加一个家字，杂学家，是不是立马就显着高大上了？
1: 嗯、就人家还挺清醒的哈。
0: 嗯，
1: 半山风雨说呢，我就是我们朋友身边那种万能的人，但说实话，这是一把双刃剑。
0: 嗯，
1: 你什么都会，大家什么都问你，而有些人呢，就不自觉，就什么都变成了是你应该。

0: 正在直播，然后呢1039俱乐部的视频号是在直播的、嗯、对，您看到的交通广播那个视频号呢是之前我们拍的宣传视频，
1: 嗯，
0: 辛苦您移驾到北京交通广播的抖音号或者是1039俱乐部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平谷大桃的这个爱心直播啊。
1: 是的，
0: 好，这个刚才但是我们在今天啊，我们这个直播间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鞋啊，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在这个夏天呢非常适合的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块钱啊，这个吊牌价是1390，直降1000元，只要399。您下单呢还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另外呢，如果您现在下单选两双，因为是男女同款嘛，可以当情侣款来穿，嗯、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再立减20元，然后扫码加福利官还可以再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两双到手只要743啊，所以说当情侣款来穿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因为亚瑟士是跑圈。

0: 真做好这个车辆的一个保养的工作。除此之外呢，现在在西直门北大街的出城方向蓟门桥区这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另外呢，在北五环的东段是在来回营桥的东侧由东向西方向的事故也是对后车通行有影响。这个时间段呢，整体东部地区环路的通行压力还是就是交通的流量上升的非常明显，尤其像东二环北段、东三环北段都是双方向压力比较大，而且在通惠河北路二三环之间双方向流量比较大。东部今天建国路建外大街的出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适时来选择绕行走广渠路，或者来选择朝阳北路、朝阳路等道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艾警官啊，你身边那种什么都会的人，你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天天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鞋，亚瑟士轻跑鞋今天价格超级划算，大家该来看看链接啊。亚洲黄金码，就男生女生那个亚洲黄金码那个脚，咱们赶紧挑颜色啊，要不然断货了就好。我们这首歌也是来自两位音乐上的多面手 Ed Sheeran 和 Taylor Swift The Joker and the Queen。 我们整点新一时段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啊。

0: 很能，
1: 对，就有一种人，就是他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别管点的什么菜，
0: 对，
1: 哪怕是火锅什么的啊，大家就啊、哎、真好吃，
0: 是。
1: 然后这种人呢，他就是会吃的时候说，哦，这里边。

0: 多能，他会特别的有满足感，
1: 有热情，嗯，
0: 他有乐趣啊。带孩子呢，可能不是他的这个热情所在吧。但是啊，反正你问我的话呢，就是说，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说的话，孩子的不同的成长阶段，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个也是无法来挽回的，其实是挺可惜的。
1: 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可以让你老公也尝试多带带孩子。
0: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溯源哈，确实之前呢，你像在我们这个103有延续长城跟我们听众朋友呢一起去到了广州呢这个货源地，我们去翡翠哈，这个沉香，包括在这个海南的沉香谷，然后呢这一回

0: 直是公司里面最好用的这样一个、
1: 角色。
0: 有一些他说有一些这个95后的同事呢说也对他有意见啊，虽然我不懂代码，但是他们问不了我、这个女朋友也不喜欢我啊，女朋友
1: 因为啥呢？
0: 女朋友都不喜欢你了。
1: 他说因为啥都会啥都做，所以呢时间总被排得满满的，然后脾气还特不好。明天回京了，莫斯科现在23摄氏度，落地北京早上，北京现在32摄氏度起啊，您要注意了，这两天北京有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而且是出伏天气，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
0: 啊，天儿挺热的，咱们听一点属于那种比较清凉的歌曲啊。反正我总觉得亮哥王铮亮的那个声音啊，音色听上去就会让觉得心里面特别的透亮啊，就像是那种高品质的和田玉一样啊。希望他没有再听这个节目，不然他就吐了啊。爱我还是他，这是最近他。

0: 方向，目前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东部的这个建外大街一线，现在东向西方向进城车辆行驶缓慢。走东部地区出城联络线的话，大家也可以试试来选择绕行走朝阳路、朝阳北路，还有包括广渠路、京哈高速等道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艾警官的介绍。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也欢迎您随时提供最新的路况。
2: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4: 好，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我们看一下能成资讯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位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的用户，叫做 Morning 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

0: 是官旗的发货，我们要了解一下，您可以先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而且每款颜色只有100双。
1: 嗯，我们听众魏淑年用户说，大夏天的就得去健身房跑步了，还真是啊，这个

0: 对，然后大家，我们听众慈悲说，现在我的车辆显示车外温度是41度。我们已经说了啊，今天北京市的这个观测到的最高气温呢，已经41度以往上了
1: 啊，43度了，都最高的有到。
0: 所以说这个特别的提示大家，确实啊，在今天包括已经入伏了嘛，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是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全能人才的故事吧，比如说中车的全能调试王周峰，他被同行称为是全能调试王，从业16年，带领团队斩获过国际的 ICQCC 金奖，深度参与了27项新产品研发。2010年刚入职的时候呢，师傅问他说这列车两端头的这个核心功能有什么区别，他当场就答不上来了。从那之后呢，他白天跟着师傅实操，夜里肯读专业书籍，钻研电路图纸，厚厚的笔记本至今已经密密麻麻的写满几十本了。2019年深秋呢，首列出口欧洲的动车组交付进入最后7天倒计时，凌晨2点，当时速度信号出现异常，外文图纸呢又晦涩难懂，周峰就凭着小本子里的积累的案例，钻到车下像老中医切脉一样逐点测量，最终呢是锁定了问题并解决

0: 技师，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其实是没有边界的，就怕自己给自己设限。
1: 对，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可以发挥出更大的能量来哈。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身边那种什么都会的人，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刚才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现在如果要买买那个轻跑鞋的，可以回复一个字鞋，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要锁定我们的直播的，今天还真的不让您白预约哈。刚才我真的还看了一眼，我确认了一下，就是大家现在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玉石的玉，和田玉的玉，您就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下周我们的和田玉的溯源直播，然后找我们福利官领取价值300元的直播间的专属优惠券包。我觉得这是我印象当中这么多次溯源，这么多品类，这么多溯源提前发优惠券发的最大的一次。300块钱，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哪怕是和田玉的溯源在我们直播间买个耳坠啊什么的应该是没啥问题的，相当于白送给您了。所以说这个还真的不能错过，咱不领白不领啊。
0: 对，先领上，买再说。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玉，然后联系我们，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然后呢找他把这300块钱的券咱们先给他领上，把福利先占上。永远大家去溯源啊，包括像咱们旅游啊，这种福利好不容易跟主办方谈下来了，就特别怕大家错过啊。咱们千万别给我省着啊。
0: 还有努力备考和找工作的小豆豆说了，身边那些什么都会的人，那当之无愧肯定是我妈呀，我妈呀，上得了天堂，下得了收拾我。小时候呢不听话，是没少被我妈竹笋炒肉呀。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他说身边什么都会的人，就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就会觉得哇什么都会，包括自己的父亲啊，那很多人老父亲就觉得那个年代的人真的是很多什么都能自己手搓。
1: 也是那个年代没有那么丰富的物质条件，确实必须得自力更生啊。来这首歌看看天吧，飞机阳光比较刺眼，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全部行程。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路上，要不就是现摘现发嘛。
1: 对，
0: 你买完了以后，人给你现摘，然后就装盒。
1: 嗯，
0: 不管您是在北京、在天津，反正还包邮。然后呢，就是新鲜的，让您从这个也是一种溯源，
1: 嗯，
0: 原产地。后面这位工作人员还一边走一边在吃，你上
1: 可见很好吃，
0: 你上镜了，朋友，你上镜了，你看他还在吃，
1: 看来是渴了。那、
0: 哦、
1: 大夏天的、
0: 哦，这是当地的主播，当地的主播就是当地人，看来也很爱吃。哎呦，吃这香啊，
1: 就必须得自己先吃到肚子里尝尝，没问题了，然后再卖给大家嘛。查播一条路况吧。好，有月下的影子说了，北五环主路的东向西方向上青桥有三车剐蹭，如果您在附近觉得这个车流变缓的话，要耐心，不要着急，行车注意安全。
0: 您身边那种什么都会的人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天天 FM 聊天室当中留言互动。哦，去年就边播边吃了，今年我看熊丽姐还没吃呢，但是旁边的那位主播小姐姐
1: 说的我都有点馋了。
0: 你看现在说着说着，你看下一号链接的又多了，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真的都不错哈，大家可以去直播间里面看一看，咱们
1: 按需取用吧。
0: 助农直播嘛，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您不买，点点赞，分享一下直播间，也是一种献爱心。
1: 是的，好友宇宙尘埃说了，我呢是自己换过 PS3 的光驱、浴霸的开关、门锁的锁芯，还有冷热水的水管，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啊都懒得动手了，但是工具是买了。

0: 我去给你们安排啊。
1: 好，有工作的，这有点像那个 3D 打印的那个自行车。不知道是不是啊，因为我有一次在外头玩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学生，他自己就支了一个摊儿，就卖自己用 3D 打印机打印的一些像蛇呀然后自行车啊这些手工艺品，5块10块一个的，大家也都非常感兴趣。从小这小孩就什么都会，不仅会学习还会做手工。
0: 你那个肯定是 3D 打印的那些蛇什么的，但人家果然这个都说了是老丈人手工，他是拿铁丝窝的
1: 啊，这是编的。

0: 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呢，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了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呢，有90%的展品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展出。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18号，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去购买展览的门票。
1: 未授权用户很有意思啊，他说我是链家卖二手房的，我真没想到我身边有什么都会的人，反正别人会的，我想了想，我也会。
0: 你看，你就是那个什么都会的人。

0: 周是限量100双，您可以先去看看链接。刚才问了一下大家，同样是亚瑟士的这个素吸鞋呢，性价比也很高啊。大家很多人回我看到了，不用再回了，现在再回看不到链接。我看到大家的需求了，我们争取近期在这个入伏以后，大家需要去户外玩水，在夏天的时候给大家赶紧
1: 再来一波
0: 这个素吸鞋啊。然后您可以回复关键词一个字"玉"啊，下周我们的和田玉的素源直播

0: 京藏高速上清桥北进京，马甸尔桥到上清桥出京，京承高速来果营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桥进京，三元桥到四元桥出京，京沪高速分钟寺桥进京，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京港澳高速月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气温仍然比较高，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当中，提醒大家户外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午后外出。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对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影响。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琛。李工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来为我们盘点和回顾一下今天白天的高温吧。
3: 好的。在今天在有利的光照条件下呢，气温的上升速度是非常快。截至到17点，平原大部分站点的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部分站点是达到了37。晚高峰这段时间呢，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并且阳光还是有点刺眼，所以提醒大家，如果驾车往西的话，需要注意逆光的影响。入夜后仍维持晴天，辐射降温速度比较快，但夜间的最低气温还是有24度。明天白天天气仍以晴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相较于今天略有下降。本市还是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所以提醒大家，明天防暑降温工作还是不能放松。也有好消息，就是从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的午后开始，一直到周五，云量会不断的增多，并且在周五的白天，西部北部地区会。

0: 名古哈直达新宫丽泽金融商务区，一共是八座车站。这八座车站的位置涉及的这周围附近能够受益的板块，我们来解释一下，解读一下。
1: 受益的板块，我觉得最合，我觉得啊，就现在看，刚才还有朋友提示我，是不是我看的是假的地图
0: 啊？
1: 对不起，这个小人桥底下是有昌平县，是吧？
0: 嗯，
1: 那昌平县那块我还真没坐过，所以我先跟您说声抱歉。
0: 我也不住北边，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就是对那边就是。

0: 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您就可以直接互动留言了啊！来，咱们接着说回来，19号线27北沿哈，我们前面说到了，就是那个是生命谷那一片是最大的受益。
1: 我认为是因为那一片之前没地铁，最近的就是走得远嘛，现在他给你往那儿戳了一站点，这至少是旁边的人买了房以后。

0: 基本上都会明确的，不是基本上，是都会明确的写着按建面收取。就是您这个房子比如说建筑面积写的是100平，它这个供热的单位就会给，就是它这个供热的面积就是按这100平米来收的，它会写得很清楚。
1: 嗯，
0: 所以就是好房子那些空间多出来了，您就当是自当是您捡白捞的就行了，它跟这个供暖，它跟供暖的收取的这个规则是没有关系的
1: 啊。理解了哈，这个欢迎大家来随时提问吧。我们今天和大家

手机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哈。当然今天已经正式入伏了，这两天北京气温也确实很高，但是在

这份平谷陶农精养细作的用心值得您助力哈，我们也期待着新老朋友一起来助力。北京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和1039俱乐部的视频号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助农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

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

0: 习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浇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

肉的成分，空调房、闷热户外都能稳住肤质。平常在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630元，今天我们给大家125毫升拍一发二的正装，两瓶加一起只要229元，229元，算下来一瓶。

0: 那个开阳里是吧，
1: 开阳里，或者是反正他如果在网上购一购，那儿有一个新一点的回迁房叫万泉盛景园，就稍微好一点吧，就看他预算能不能
0: 负担，就或者说您往南奔亚林西，亚林西不是有这个吗？对吧，
1: 至于购买的时间节点啊，因为说实话像玉林东里这样的就是有一定年头的这种房子确实南城不缺，量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价格上不会有太多的，就是比如他担心哟会不会往上走很多呀，这方面顾虑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
0: 反正就是给您一个简单提示啊，快开今年不说，因为今年没过完呢，对吧，就是从过去的

0: 你在上半段就已经给您解答过了，您刚才是不是溜达出去了哈？
1: 没关系，再说一遍，就是所有的取暖费，我看的新房的购房合同写的都很清楚啊，是按建筑面积收取，就是您家的。

担当嘛，对吧？就是人家就更多的是在海淀做的是这种城市运营，所以就是人家拿点商业呀，做个酒店呀，或者做个写字楼啊，这是人分内的事儿，这没啥可说的。然后另外一方面，要真不挣钱，人为什么拿这地啊？就是多少他还是有利润的，而且从之前海开开发的项目来看，不管是在新盘销售阶段的品质，包括他给您梳理的这些东西来看，通常人家还是用心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您可能听说过中海，听说过中海，听说过就是金茂，听说过这些大企业，对吧？一说海开，哎，好像没听说过，对吧？人家也明白这事儿，所以呢，他在品质上会做得更用心，而且从现在他已经交付。

0: 呀，然后艾特他们，让他给您来解答具体的问题。
1: 或者您私不好意思，您私底下问小秘书，让他们转达给我们，也都没问题。
0: 可以，可以，好，来再重复一遍。
1: 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哥，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

0: 延时了。
1: 连锁酒店品牌在多地门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冲上热搜，
0: 踏实了。
1: 苏州将启动新政策，不让外卖骑手因客观路况吃罚单，
0: 翻转了。
1: 女子追尾身亡，男友副驾睡觉被索赔，二审撤销一审判决，
0: 发钱了。
1: 美国一大学为游戏成就。

0: 不是不是
1: 啊，不是那家，
2: 那家哪吃得起啊？那家偶尔吃一次还行。
1: 明白明白啊，不是外卖怎么样？什么
2: 样？还可以吧，就是。就是那家也挺有名的，在北京也是个连锁
1: 哦
2: 啊，但他们家就是没有优惠，
1: 没有优惠，
2: 在平台上点外卖没有优惠，
1: 跟
2: 没有那种什么
1: 啊，我吃了满多少减
2: 多
1: 少
2: 减多少，没有，
1: 跟在店里吃一样。
2: 对，
1: 然后还得交一配送费是吗？
2: 配送费可能偶尔
1: 会
2: 有
1: 免一点
2: 优惠吧，反正还有打包费呢
1: 啊，打包费，对
2: 对
1: 对啊。

0: 今年人还没送我呢。
1: 今年要不你上咱们抖音号帮我。
0: 那还用我帮你吗？你自己不能拍吗？
1: 我这不是手不方便吗？
0: 你一只手用不了手机吗？
1: 我这是做节目直播呀，这做节目直播。
0: 我不在直播吗？
1: 你说话少啊。
0: 我说话少就盯直播呀。
1: 是啊，说话少。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加这个活动。
0: 哎，对。
1: 好。其实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打车嘛，跟这个司机师傅聊天，这师傅还挺传奇的，我感觉
0: 怎么讲？
1: 人家从小面开始开的，
0: 面的呀，
1: 对，一直开到现在。
0: 那师傅多大岁数啊？
1: 今年61。
0: 哇。

0: 现在是从你办理入住的时候起，你可以连续入住24小时。
1: 哦，
0: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8点来办的，
1: 嗯，
0: 啊，你可以住到第二天
1: 晚上
0: 8点，
1: 嗯，
0: 你才退房，
1: 嗯，
0: 哎，这就是一个优惠。
1: 这个对于客人来说应该挺有吸引力的，
0: 但是这个事情啊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1: 嗯，
0: 那么对很多游客来说啊，确实觉得挺合适的，
1: 嗯，
0: 因为有很多人一般深夜抵达酒店，是吧？还有坐这个红眼航班的，
1: 哎，
0: 那你可能才睡几个小时就要付一晚的房费，
1: 嗯，
0: 很多人觉得不合适，
1: 嗯，
0: 啊，希望能够推广。但是酒店行业呢，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声音，
1: 嗯，
0: 认为这是一个恶性内卷的危险信号。
1: 是，
0: 啊，
1: 这次我倒占酒店
0: 啊，恶性内卷。
1: 对，我觉得好多事儿你就不好安排了。
0: 嗯，之前武汉有一家五星级的酒店，
1: 嗯，
0: 叫丹峰白鹿。
1: 丹峰白鹿，对，
0: 从2011年开始呢，就实行这个模式。
1: 嗯，
0: 据说到现在也还实行。
1: 嗯。
0: 啊，也还实行。
1: 对，
0: 看来有能坚守的啊。
1: 啊，
0: 其实这里边可能主要有很多原因。您要是说住24小时吧，
1: 嗯，
0: 各种成本都得上升。
1: 嗯，
0: 包括打扫的，
1: 对
0: 啊，服务人员呀，
1: 你得分着安排，啊，
0: 前台呀，维修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
1: 对，支出就多了，
0: 嗯。就是整个就把这个退房时间呢，
1: 嗯，
0: 原来可能比较集中在上午。
1: 对
0: 啊，上午退了房之后就可以
1: 统一打扫，
0: 统一打扫了。
1: 嗯，
0: 下午基本就没什么。

0: 乱套了。那么有人说入住的话，哎呦，我夜里才到，第二天上午就退房，太不合理了。实际上酒店它也有一些机制，如果你是常客或者买了额外的权益，可以延迟到下午两点呀退房。不同地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格体系，可以有自己的尝试。但是呢，国际主流酒店的运营体系是消费者、运营方竞争博弈，各种关系叠加之后形成的一种相对公认比较合理的计费方式。
1: 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像五星级酒店可能稍微好实行一点但是大规模连锁酒店就挺难的。就是那种面铺的特别广，然后尤其赶上这个寒暑假，大家时间不一致的时候，那给这个客房打扫可能带来的压力太大了。
2: 也不一定也得看您这酒店入住率是多少。你本来就一堆空置房你入住
1: 对，我就说热门的那些城市
2: 都到了这个。看什么城市哈，什么地段？
1: 对，你要这热门旅游景区那真是弄不过来。
2: 要是一房难求，人也没有必要，
1: 人也不搞这个，
2: 不搞这个。现在之所以搞这个呢，
1: 就是房子难卖的，
2: 就是因为住的太少，住不满，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原来是地段竞争，
1: 对，
2: 看谁这个地段好，后来有这装修竞争，服务竞争，
1: 对，
2: 现在变成规则竞争，
1: 是
2: 我从规则层面就改了，这样呢，不需要改变硬件。就可以呢

0: 触感，就是干湿程度，你知道吗？就不一样。
1: 哦，
0: 就如果是新换的，应该跟那是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他给我新换的这个，明显的，咱们口语说话就更敷弄一些
1: 啊，润一些。
0: 就估计可能啊，没给我换，就是一看干了，
1: 就算了。
0: 哎，就叠好了，就放那儿了。
1: 哎，他不是有的酒店说你得扔到什么筐里扔地上才换吗？
0: 我没扔啊，
1: 不，好像有的就是你没扔就视作不换
0: 啊。
1: 好多酒店是那样。
0: 还有那什么的，还有就是说你不跟他说就不给你打扫的
1: 啊。对，是这个是有，
0: 但是很多酒店他不这样
1: 啊。
0: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告诉我呀，你是不是应该明示啊？也得跟镜子上贴一个吧
1: 啊！
0: 您放这个
1: 啊？对，那我说的那个就是明示，就
0: 是
1: 您把毛巾扔了，
0: 我那个没有啊，
1: 没有明示，
0: 没有这个明示嘛
1: 啊？
0: 所以，当然我也能理解哈，可能人家这
1: 省一点事儿，
0: 节省成本，但是
1: 最好还是明示吧
0: 啊！反正就有的时候，因为背着抱着一边沉嘛，他24小时退房，一定会增加成本，
1: 肯定。
0: 那这个成本最后由谁来承担呢？
1: 啊，是下一个入住的消费者，
0: 就肯定，你这成本高了，他肯定得。
1: 人不
0: 能
1: 赔钱，
0: 不
1: 能
0: 赔钱呀，
1: 对对，
0: 是吧？就怕从其他方面呢，
1: 克扣一些。
0: 哎，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哎呀，这说多了啊，本来这个时间就紧张
1: 啊。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哎，最近有这么个新闻，不知道大伙儿看到了没有啊？看到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回应一下
1: 啊。
0: 那昨天我还有个朋友给我发这个新闻呢，
1: 哦，
0: 然后还跟我说了一句，哇塞，绿豆汤这么吓人吗？啊，这是一个媒体报道说，福州啊有一个女士多年高血压，平常规律服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错，今年呢，哎，熬了一大锅，每天呢喝1500毫升，头疼呕吐，陷入昏迷，到医院一查，脑出血。
1: 哎呦，
0: 这媒体报道呀，说大夫说。绿豆当中含有特殊蛋白质成分，容易和部分降压药结合，妨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和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导致降压效果减弱。大量饮用等于反复稀释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后是脑血管破裂。
1: 哎呦，这么严重的后果啊！
0: 好家伙，真够吓人的啊！但是今天呢？

0: 就营养成分而言呢，虽然不像大豆蛋白、牛奶蛋白、鸡蛋蛋白、肉类蛋白那样是完全蛋白，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奇特成分能够跟降压药结合。
1: 嗯
0: 啊，另外这个煮绿豆汤，这个事儿能够溶解到汤里的蛋白也是很有限的。那么除非有直接的科学实验证据，否则这个所谓特殊蛋白和降压药结合的说法就很可疑。
1: 嗯，立不住啊。
0: 另外说这个利尿作用，当然了，里边有一些多酚和黄酮类的物质啊，但是即便如此，应该不会比茶水、咖啡和啤酒的利尿作用更强。
1: 是，
0: 从来没有说吃降压药的人不能喝茶。
1: 嗯，
0: 那这绿豆都不如茶利尿，这何来导致稀释呢？
1: 对
0: 啊，这也很可疑，
1: 很可疑 啊。
0: 所以呢，这病例是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脑出血跟喝绿豆汤，这关系有点牵强附会了。那今天呢，还看到一个医学方面的，这个大 V
1: 啊，
0: 也是个百万粉丝的博主，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其实跟绿豆汤一点关系没有。
1: 嗯
0: 啊，病理生物学的机制。

0: 除了每天啊
1: 1500毫升
0: 喝这个水之外，可能还喝这绿豆汤，
1: 嗯
0: 啊，就导致呢血压控制处于边缘，可能合并心肾功能问题的患者，大量液体的摄入会导致

0: 但这个，我觉得人家追问这个有道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啊，特别那个特殊蛋白，
1: 嗯，
0: 这蛋白怎么特殊啊？
1: 到底什么蛋白？对，
0: 好家伙，嗯，这蛋白这么特殊，那，嗯，
1: 啊，
0: 那早就应该被人抢啊！
1: 哦，
0: 啊，
1: 是
0: 吧？以后还用什么缓释胶囊啊？直接糊层绿豆就行啊。

0: 羊羊啊，你任何一种食物都变成生死抉择。
1: 嗯
0: 啊，今天是绿豆，明儿可能是黄豆。
1: 而且越这么说啊，越有人信，
0: 有人信。
1: 嗯，
0: 就是养生科普呢，
1: 嗯，
0: 不在乎你是不是健康，只在乎你点不点鸡。
1: 嗯
0: 啊，
1: 所以这案例到底是真的假的也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啊，也不知道。
1: 现在不要说一看有媒体报道，你就误认为它一定是真的啊。
0: 嗯，反正哎。啊，也都是同行，咱也就不说人名了 啊
1: 好，
0: 是不是？
1: 哎，结论有争议，
0: 规则有温度。
1: 江苏省苏州市最新宣布啊，启动将外卖骑手路口等红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的新机制，系统自动识别并且剔除等灯的时间，相应顺延配送截止时间，不让客观路况变成骑手的责任与罚单。那目前呢，相关政策啊，已经进入。

0: 时间
1: 啊，因为工作时间是一定的。
0: 哎呀，但不管怎么说呀，这个政策还是和以前相比，有更多的人文关怀，
1: 有温度，
0: 有温度啊，挺好的。但是落地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在一点点的。

0: 正下葬了，办案人员也无法查验尸体。
1: 嗯，
0: 然后民警呢就问呢，说既然他是喝了药出的事儿，怎么不送医院呢？
1: 哎，
0: 为什么不抢救啊？
1: 对啊，
0: 这突发情况，棺材怎么提前备好了呢？啊，这妈妈跟奶奶呢也是闪烁其词。
1: 嗯。

跟疾病，号召其他的家长啊联名要求小韩休学。那此后呢，这孩子在学校就被孤立了啊，也没有正常的上学。那家长这边呢，就以名誉权侵权为由，把张某啊，就是小袁的父亲起诉到了法院。法院一审认定

0: 打到什么程度，比如你打这类的，哎，得到什么程度
1: 都有标准，
0: 哎，打另外那类的，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游，我也不打游戏，不知道，这里边分好多好多的
1: 啊，
0: 哎，到什么标准，这个标准你够了你就是传奇，
1: 是
0: 那个标准够了你就是大师，为什么这么做呢？学校就认为呢，在游戏中完成的高难度成就体现出的坚持、策略和系统性的思维，是大学培养创新能力跟学术能力的基石。
1: 哦，
0: 哎，
1: 而且我看这里面还有时间的要求，是吧？
0: 对，
1: 你打游戏得什么500小时以上这种。
0: 不是你要想获得他那个成就，
1: 真得练这么久。
0: 你这个不到那个时候，恐怕也不行，
1: 是
0: 也很难。
1: 那现在最忙碌的人呢，应该啊，就是在电商里啊，卖挂件的哈，
0: 卖挂是吧？
1: 啊，得开挂呀，
0: 哎呀，
1: 拿奖学金呢。
0: 所以说，这个新闻最大的赢家就是游戏厂商啊。你看看，现在怎么着啊？连高等学校、大学都认可我们游戏的含金量了，
1: 是
0: 你还不来氪金吗？是吧？这奖学金不是某个厂商赞助的吧？
1: 好。哎呦，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那孩子什么所谓 gap year 都是苦练打游戏了哈。
0: 你说如果这个游戏成就都可以算学术能力了，那什么游戏代练、外挂玩家是不是也能评教授啊？
1: 那就是全民皆游戏了，是吧？
0: 哎呀，不知道，
1: 反正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看不懂，
0: 哎，挺有意思。

0: 到的这个义务
1: 是
0: 啊。说根据交规啊，十七七人员高速行车需持驾照3年以上人员全程陪同，陪同人负有实时提醒、应急干预的义务啊。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全程熟睡，没有尽到法定监护义务，存在过错，所以呢，法院认定和损害结果存在着因果关系。

驶上的男友，对于实习司机呢在高速路上行驶是负有必要的指导、提醒和安全监管义务的。所以呢，酌情判决他应当承担10%的赔偿责任。但是一审二审分歧呢，在于损失填平原则和

0: 咖啡馆、啊、能撸六种动物吧？
1: 哎呦，是吗？啊、有食蚁兽、
0: 啊？没有、
1: 啊、没有 啊, 啊！人这个亮点就是点了这个
0: 就撸
1: 体验
0: 啊，
1: 嗯，抱的时候，嗯，被爪子给抓伤了。
0: 哎呦，
1: 后来打了5针狂犬疫苗，
0: 嗯
1: 啊，1针300，
0: 嗯，1000。

0: 施。如果说你什么安保措施，你还吸引消费者在这里游玩，单纯靠一个免责声明就想把责任全部都免除掉，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免责声明在法律上把它叫做格式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我们看这个奶茶店，他的免责声明里还提到，如果被抓咬后如何如何，说明他是知道可能存在这种危险的。那么你既然知道，就应该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该磨爪子磨爪子，该戴嘴套戴嘴套，而不是一面引导消费者跟他去接触，一面又打印一张免责声明贴在墙上。今天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双方已经进行了调解，并没有发展到对簿公堂的程度。不过对于商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引起重视，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第三，就是如果饲养行为导致动物死亡、逃逸或者破坏了生态，那么可能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说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那么可能会受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罚款、没收动物或者其他行政处罚。最后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对于个人饲养外来物种作为宠物，并没有一刀切的进行禁止。但是如果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物种，违反了生物安全法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承担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1: 其实多重违法的嫌疑，但是我们看相关部门的回应都觉得商家问题不大，
2: 因为市场监管部门嘛，他只是看你这个业务有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1: 有，包括是不是超范围经营，
2: 是你至于说这个动物本身你能不能养，那是另外的，
1: 那不是他
2: 机构监管的问题。
1: 是，
2: 但是呢，就是这个责任不是说您跟那儿
1: 写一个、
2: 就可以不付的啊，
1: 对，
2: 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2: 对，哎呀，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1: 好的，
2: 昨天晚上的比赛最后西班牙赢了，
1: 你猜对了，你猜对了，
2: 我是蒙对了，
1: 是，今天
2: 我主要是我是反对你，反对对了，
1: 哎呦，那今夜你觉得哪个对啊？
2: 哎呦，今夜这场比赛太复杂
1: 啊，
2: 就牵扯的事情太多，不光是体育层面，还有政治层面是吧？那
1: 马的恩怨，马岛
2: 的问题，历史的恩怨问题，
1: 对，
2: 所以今天晚上。据说安保都加强了，
1: 因为还得怕球迷闹事儿呢。
2: 已经不外边有打的吗？
1: 那两边都不善，历史上也都不善啊。
2: 昨天法国队输了，巴黎不也闹事儿吗？
1: 巴黎也闹了，对，相信赢了巴黎也能闹啊，就是不同的理由
2: 啊。今天晚上这我就不猜了吧。
1: 今天晚上这估计在那边应该叫今夜无人入睡啊，但是有人闹事儿啊。
2: 哎呀
1: 啊，明天咱直接报结果吧。
2: 可以。
1: 那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2: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3: 明知所要为你寻找，心之所向最为重要。
4: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5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6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天空状况较好，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40年10月10号的凌晨，上海虹口一座戒备森严的花园洋房里，突然传出一阵凄厉的惊叫，房子的主人被刺杀了。这房子主人是谁呢？他就是汪伪政权统治下上海特别市的伪市长傅小安。要知道这人平时特别小心谨慎，周围有警卫队，屋里还有白鹅保镖，连身边伺候的姨太太都不完全放心。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却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凶器不是手枪，也不是炸弹，而是一把普通的菜刀。怪了，一个受到重要保护的汉奸怎么会死在自个儿家里呢？凶手到底究竟是谁呢？从商界大亨到汉奸市长，他如何一步步攀上高位？他做了什么会让重庆军统恨到非杀不可？一场庆典为什么会成了他的催命符？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傅小安之死背后的人心博弈。要理解傅小安走的每一步，咱还得先看看他早些年的来时路。傅小安，名宗耀，小安是他的字。他出生在浙江镇海，家里和船运有些关系。年轻的时候呢，他进过上海浦东的英商船厂做工。

步步晋升，做到了领班。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借着船厂这个平台慢慢攒起来的上海商界人脉。您想啊，傅小安他本身就是浙江人，跟上海滩经商的宁波帮商人是天然的同乡，再加上人又会来事儿，一来二去，他就跟常来船厂谈生意的严信厚、严子君父子搭上了关系。这严家父子可不是一般人，他们跟晚清官商重臣盛宣怀交情很深。就这么着，靠着严家人的大力引荐，傅小安终于搭上了盛宣怀这条最关键的线。那咱们来说说这盛宣怀是谁。那是晚清商界数一数二的人物。盛宣怀手里握着银行、轮船、电报、矿物等一大堆实业。对傅小安来说，能钻进盛宣怀的体系里，就等于是摸到了近代上海资本世界的门槛。他一边替盛家打理各项产业事务，一边帮严家代管房地产收租的生意，慢慢攒下了家底，也攒下了人脉和名声。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还经历过一阵子低谷期，那时候盛家名声很差，上海商界好多人都喊着要没收盛家的产业。这时候傅小安站了出来，他以盛世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四处周旋，帮盛家保住了大半的利益。经过这件事，盛家对他更信任了，他自己也借着这个机会在银行、航运和五金进口贸易这些行当里扎得越来越深。盛宣怀重新起事之后，傅小安被安排到中国通商银行做董事。借着盛家在上海的人脉和势力，他一边在上海本地的商会捞钱，一边开始

量股权，最后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一个从船厂出来的领班，到这时候已经能调动银行、轮船和进口贸易的资源了。可这样的人在乱世里往往也最容易站错队。北伐战争前后，傅小安和军阀孙传芳的关系格外亲厚，俩人交情深到什么地步呢？他敢直接动用中国通商银行的大笔资金给孙传芳充军饷，还敢拿招商局的轮船明目张胆地替孙传芳的部队运送军火。您听听，这哪里是普通商人攀附权贵，分明是把自己的全副身家都压在了孙传芳的身上。可他千算万算，压错了宝。孙传芳兵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头一批清算的名单里就有傅小安，通缉令连夜下发，他连家都不敢多待，仓皇逃往大连，这一逃就是好几年。您可别以为他逃去大连只是单纯躲风头，当时的大连早就落在日本势力范围里了。傅小安在那儿不仅得到了日方的全程照应，安稳避祸，还借着这个机会和日本海军的特务人员来往的越来越频繁。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变了天，傅小安借着各路关系上下打点，让南京方面撤销了通缉，顺顺当当地回到了上海。人回来了，位子也捡回来了，他重新做回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负责人，洋行、船务、机器制造这些老本行也都拾了起来。可上海早就不是当年的上海了，老交情还在，老招牌还挂着，可是政治风向变了，整个商界的格局也早就换了模样。按说这时候他安安稳稳做个富家翁，后半辈子也足够风光，可傅小安不甘心，他要是想重新挤回上海的权力中心，就必须找一棵比盛宣怀、比孙传芳更粗的大树。而他当年在大连攒下的那些亲日关系，到了这个时候就成了一部既危险又充满诱惑的棋。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权力，一边是身败名裂的风险，这部亲日的险棋，傅小安真的敢走吗？傅小安心里比谁都清楚，属于他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可越是这样，他就越想赌一把大的。他有钱、有关系、有旧势力，就缺一个重新站到台前的机会。这个机会很快来了。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人要控制上海，光靠刺刀不够。上海是东方大都市，有租界，有银行，有码头，有帮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日本军部需要找一个熟悉上海又能在上层社会说得上话的人，出来撑起一个伪政权的门面，而傅小安恰好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有商界名望撑场面，懂金融，懂航运，手里攥着在上海打拼几十年的人脉，更重要的是他早就和日方打过交道，日本人用他也放心。其实这时候的傅小安已经60多岁，按说早该颐养天年，可他心里的政治欲望却并没有冷下去。对于上海市长这个位子，他觊觎了不是一天两天，因此日方一派人来接洽，他没怎么犹豫就应了下来，甚至还反过来提了一串的条件：市政府叫什么名字，办公地点设在哪，各个局的人是谁说了算，样样都要谈清楚。等条件都谈妥了，他就风风光光地当上了伪上海市长。从这一刻起，傅小安就不再只是一个投机商人，而成了一个实打实替日本侵略者卖命的汉。

间。刚一上任，他就忙得脚不沾地儿。他一边忙着搭建各级伪政权班子，一边忙着配合日军镇压抗日力量，还频频向租界当局施压，一口一个取缔抗日恐怖分子。这边爱国人士在上海搞锄奸行动，转头傅小安就开出名单，逼着租界巡捕房照单抓人。但这些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能看出他心思的是旗帜这件事。他不辞辛苦跑去跟英法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把租界里所有的旗帜全都换成汪伪政权的旗子。您可别小看这一面旗，当时的上海租界是各方势力拉扯的灰色地带，旗子挂在哪儿，就说明这块地方到底是谁说了算。傅小安主动提出换旗子，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什么被推着走的傀儡市长，而是在主动替日伪政权抢地盘、争脸面，铁了心要把汉奸这条路走到底。这些坏事已经足够让他被抗日力量盯上了，但真正把他推到必杀名单上的是另一件事。当时重庆方面的头号刺杀目标是汪精卫。汪精卫叛逃之后，军统前前后后策划了好几次刺杀行动，全都失败了。因为汪精卫常在上海活动，傅小安又是上海的伪市长，天天跟伪政权打交道。军统这边就琢磨，如果能说动傅小安暗中配合，提前透露出汪精卫的行踪，军统

0: 许天民是开滦煤矿驻上海办事处的经理，跟傅小安是多年的老友，私交很深。许天民带着重庆方面的情报去和傅小安促膝长谈，语重心长地给他分析局势，希望他暗中帮忙除掉汪精卫，也算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对傅小安这种一辈子都在投机的人来说，这段话本该正中他的下怀，可军统的人没想到傅小安盯着的只有眼前的利益。他表面上答应了许天民的话，但扭脸就把整件事原原本本报告给了日本军方和汪伪特务系统。很快，参与这次行动的军统人员和中间人许天民全都被诱捕杀害了。这件事也让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元气大伤。消息传到重庆，戴笠气得暴跳如雷。据说蒋介石知道这件事之后，直接给戴笠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除掉傅小安。傅小安以为自己卖了军统，换来了日本人的信任，可他不知道他已经成了重庆军统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为了除掉傅小安，军统会怎么做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0: 要知道，傅小安是个非常惜命的人。自从他做了伪市长，又出卖了军统之后，就把自己家的防卫做到了极致。他先是把家搬到了靠近日军控制区域的虹口附近，又在家门外安排满了警卫，还在屋里布置了很多白俄罗斯的保镖。平时他去市政府大楼也绝对不肯走路，而是乘坐装甲轿车，前后还有护卫车。到了办公区域，身边同样布满警卫。有一回，傅小安刚走出市政府大楼，埋伏在暗处的军统刺客就立刻扣动了扳机，可惜子弹偏了，周围的警卫反应极快，当场还击，还抓捕了刺客。这次刺杀就这么失败了。这件事之后，傅小安成了惊弓之鸟，出入布防比之前又严了好几层，从外面强攻基本上是不可能了。外面打不进去，就只能从内部找缺口。军统发现了一个叫朱生的人，朱生是傅家的老仆人，十几岁就进了傅家当差。傅小安的父亲还在世时，朱生就在府里了。在傅小安起起落落的几十年里，朱生始终都跟在身边。当年傅小安被通缉，在大连躲躲藏藏的时候，也是朱生跟着他贴身伺候的。傅小安疑心重，连身边的姨太太都不十分信任，唯独对朱生例外。朱生可以随时进出他的卧室，伺候他的饮食起居。那这么一个忠仆，怎么可能会背叛主子呢？其实朱生并不赞成傅小安做这个伪市长，他私底下劝过傅小安好几回，说不如回去安安分分做生意，省得被人戳脊梁骨，也免得招来杀身之祸。可傅小安根本听不进去，朱生心里憋着事儿又没处说，就常去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喝酒解闷。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小酒馆是军统特意盘下来的，酒馆明面上做正经生意，但实际上就是为了盯着傅小安才开的。这家酒馆开得很对朱生的胃口，做的是他吃惯的家乡菜，备的也是他爱喝的酒。酒馆的掌柜格外热情，跑堂呢也手脚麻利，天茶地水都很细致。朱生在傅府做了一辈子下人，哪怕再受信任，终究也是仆人的身份。可到了这酒馆里，有人陪着聊天，有人听他发牢骚，处处都顺着他的心意。一来二去，朱生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对掌柜的戒心也越来越淡。日子久了，掌柜跟朱生越处越近，索性跟他拜了把子，认了兄弟。等到交情足够深了，有一回喝完酒，掌柜关上门，跟朱生坦白了身份。 他其实是重庆军统的人，这次找他是想请他帮忙除掉傅小安。朱生听完当场就愣住了，他确实不满傅小安当汉奸，可要他亲手杀了伺候了几十年的主子，他怎么也下不了这个手。掌柜的就开始给朱生分析局势，说傅小安现在帮日本人欺压中国人，往后肯定没有好下场。趁着朱生心里犹豫的时候，掌柜的又提议，不如再去劝傅小安最后一回，要是他还肯回头，那自然最好，要是他死不悔改，那动手杀了他也算为民除害。果然朱生回去之后又连着劝了傅小安好几回，话说的一次比一次重，可傅小安半句都听不进去，反倒还嫌朱生多事儿。最终朱生答应了军统的要求，动手的法子是朱生自己提的，他说自己不会用枪，而且枪声一响，府里的警卫保镖立刻就会冲过来，不如就用菜刀，趁着傅小安熟睡了摸进房里动手，动静小不容易被发现。动手的日子朱生选在了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那天。那么一场热闹的庆典是怎么成为傅小安的催命符的呢？1940年十月十日是汪伪政权挂牌后的第一个双十节，沦陷区的街头被强行挂满伪政权的旗帜，南京上海的汉奸们连日

一边庆贺傅小安就任伪市长两周年。当天晚上，驻扎在上海的日军在虹口设下宴会，专门款待傅小安和其他汪伪官员。席间，傅小安意气风发，喝了一杯又一杯。等宴席散场，专车驶回府邸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按往日的规矩，在这样的重大日子，傅

径直回了卧房，脑袋一沾枕头就睡死了过去。眼看计划有变，朱生就立刻改了主意，他端着提前备好的醒酒茶

在南京发表声明，假惺惺地表示痛惜与哀悼。夫妇周边立刻全线戒严，汪伪特务和日伪军警四下搜查，可朱生早已全身而退，连半点线索都没留下。这场刺杀给整个汪伪高层带去了不小的震动，最直接的佐证就藏在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周佛海的日记里。事发当天凌晨五点，周佛海被一通紧急电话惊醒，得知了傅小安的死讯后，他当天就在日记里写下：上海

0: 一句人心难测戳中了当时所有汉奸的软肋。他们总以为只要宅邸重兵把守，出行前呼后拥就能保住性命，可傅小安的死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外面的刺客能防，可身边的人心却永远防不胜防。傅小安的人生到此就彻底画上了句号。这个靠投机和逢迎爬上高位的人，最后不是输在不懂权力，而是输在忘记了人心。
1: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潭公园内满池叠翠，荷花陆续进入到盛放期。玉渊潭公园大家并不陌生，其实玉渊潭这个名字和这一汪池水已经跨越800多年。玉渊潭的名字从何而来？当时此处只是湖泽湿地，又是如何历经数个朝代变迁为风景胜地？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一起聊聊玉渊潭。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老百姓是这么传的，叫萧太后运粮河，也叫萧太后河。萧太后是我们知道的辽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女政治家，我们一直说啊，萧燕燕啊，萧太后。但是这个太后到底和这条河有没有非常密切和直接的联系不好说，只是一个当时北京城地区的这么一个民间说法。
1: 嗯
0: 啊，叫萧太后运粮河。
1: 那么兜兜转转，这段距离也不近呢、
0: 啊。不近呢、啊、你想都跑张家湾去了。
1: 对呀、啊。
0: 对吧，咱们一般说。

0: 造了一座行宫，这个行宫的名称叫做同乐园。
1: 嗯，
0: 我这里面呢有一个想法，如果它的名称叫同乐园的话，那么当时在北京应该有两处同乐园，至少。
1: 嗯，
0: 一处同乐园呢是在我们现在的手帕口南街这一带。
1: 对，就是我们说在金中都初建的时候它的这个工程的之内。
0: 对了，就是我们现在说叫手帕口南街。

0: 相呢曾经在玉渊潭这片区域建过自己的别墅，这个别墅用的名字叫万柳堂。万柳堂我们知道，北京城一提到万柳堂有不同的地域，有的时候说这万柳堂应该在咱们现在金中都的西南部分啊，就是我们说一直到了咱们丰台区的一些部分有万柳堂，还有一个说法呢，万柳堂也就是后来的万柳堂应该是在咱们现在龙潭湖的那个北侧那片区域，就是不同的说法都有。还有一个记载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位元代的宰相叫做濂溪县，他当年的别墅在玉渊潭附近，那么他那个堂子叫万柳堂，这也是一个说法。这是元朝啊，到了明朝的时候，整个玉渊潭这附近继续是一个风光非常优美的这么一片区域。
1: 这是到了明朝哈，我们再插一句，还没到明朝之前，在元代，郭守敬就利用了玉渊潭这个位置。
0: 对，玉渊潭这个地方实际上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水脉。因为呢，郭守敬当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无论如何要引一切可引的水，然后去，为他的这个通惠河服务，为京杭大运河服务。只要是水能够引到京杭大运河的那河道上，这就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因为我们当时最大的顾虑不是水多，是水少。于是呢，郭守敬当时想尽一切办法要引一切可引之水，然后满足我们的积水潭。咱们现在一直在说的是玉渊潭，积水潭就是我们什刹海整个那片区域了。
1: 对，这是京杭运河的城市里的尽头嘛。
0: 对，要满足它的需要和以它为一个起点或者终点出来的京杭大运河的这个整个水脉的需要。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元代郭守敬啊，然后呢，到了明朝的时候，这片水区还是继续风光的非常的优美。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有一个皇帝的亲戚，这个亲戚就是武清侯李伟啊，咱们的这个李太后的父辈，跟万历皇帝有关系了。那么他呢，这个李伟在我们说的这个玉渊潭附近曾经也建筑过他的别墅。到了最后毁是毁在什么时期呢？明代的整个这些别墅啊，王公贵胄住的地方是毁在了明末李自成的这个起义的过程当中啊，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啊，咱们不止一个原因。这是明朝。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一起聊聊历史悠久的玉渊潭。
1: 到了清代的时候，尤其是清乾隆时期，那个时候要全面整治西山地区的这个水脉。在这种情形之下啊，需要做的事儿就是要疏浚啊，挖通和扩大玉渊潭的湖面。因为当时啊，这个从西山，尤其我们说的香山的玉泉山，还流出来的水，实际上因为它的这个疏导不畅，导致每年七下八上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咱们说洪水这种灾害。所以呢，要给城市，要给水道留下足够的蓄水池，
2: 其实就是一个水库的作用。
1: 没错，
2: 嗯，
1: 啊，用的呢是我们说的这个玉渊潭。
2: 渊潭，
1: 你想，蓄水池越大，它的这个洪水、洪涝灾害的风险实际上是在降低的。
2: 嗯，
1: 所以呢，一定要把它湖面扩大。最后，湖面扩大到什么程度呢？能够承接整个咱们的西山或者北京西郊这片区域，在大水的时候余出来的这些水。
2: 嗯。
1: 啊，作为一个我们能蓄留它的这么一个池子。
2: 是，好像它是，就是我们说到的昆明湖的一个调水的这么一个备用的水库。
1: 没错，
2: 嗯，
1: 这太重要了。它这个水呢出来以后，从我们说的这个玉渊潭这部分出来，进入到今天木须地，
2: 嗯，木须地，嗯，
1: 三里河啊，嗯，对吧，然后从三里河，然后一直呢进到我们的阜成门阜。

0: 南边的这个护城河，老年间是没有复兴门。咱们北京城以前没有复兴门，再有一个在明清时期啊，
1: 没有和平门。
0: 对了，没有和平门，还有一个没有建国门。
1: 嗯，
0: 啊，这几个门后开的，所以当时呢，如果你要说这个引到护城河作为标志性的，北边一点是西侧的护城河啊，北边一点那个门近一点的就是阜成门。
1: 阜成门
0: 啊，往下走就西便门了。
1: 嗯，
0: 对吧？再往底下拐外城的话，就是广宁门和或者叫广安门了。
1: 嗯，
0: 所以呢，它基本上是从我们现在说的木须地，然后这水呢就进入到了阜成门南。侧的护城河，然后经过这河，然后继续流，这时候往哪儿流呢？您都进护城河了，以前咱北京城内城的外围是有一圈完整护城河的，所以呢它流前三门，流完阜成门之后，按照现在咱们地铁环线二号线的那方式流的我们的宣武门外的护城河，然后到了我们现在说正阳门外的护城河，再到崇文门外的护城河，然后您就不就奔角楼了吗？过了角楼之后就进入我们通惠河河道了，
1: 对
0: 对吧？这是一头这么流，您一听可能就明白了。然后还有一头，还有另外一头呢，是走咱们的外城，您外城也有护城河吗？外城的护城河就走的是老的广宁门，
1: 广宁。门，
0: 哎，后来要广安门，然后呢从这儿要兜的话不就右安门去了吗？现在还留着呢，右安门，然后永定门，过了永定门之后左安门，过左安门再往那边走到广渠门，过了广渠门奔东边门了，然后一绕
1: 又进入到这个通惠河了。
0: 对呀，又到通惠河了，所以呢，哎，这么绕来绕去你就明白，哦，这水可能就这么流的。这是我们说呢它整个玉渊潭的水脉的一个流的方式。因为呀它是一个大的蓄水湖，所以呢可着劲儿的给它扩大面积。小了的话是麻烦，大点的话哪怕它有枯水期都不怕。
1: 对，
0: 种点粮食种点稻子也行，那来水的话它正好

0: 大的就这么留存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方它毕竟还有很多的早年的风景，这些风景相当一部分还留存下来了。
1: 嗯，
0: 尤其是钓鱼台得留存下来呀，对吧？有水面就得有欣赏水面的人，王公贵胄啊，或者有钱人。那么他们呢，一般是在咱们
1: 周边都盖了那么多的别墅了，
0: 就是啊。
1: 嗯，
0: 那么咱们的钓鱼台的这附近，当时呢就有很多的这些，起码我说有点资财的人，他做什么呢？在这个地方进行各种赛会活动。
1: 嗯，
0: 一般是啊骑马呀。啊，赛马的这个马会啊为主，这是明朝的时候其实就有，到了清朝的时候以骑射著称的这些八旗兵丁，那么他们呢住在北京城的城区之内，王公贵胄也罢，八旗兵丁也罢，也把这个骑射这方面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活动放在了我们玉渊潭边上。
2: 在清乾隆年间，玉渊潭可谓是再度辉煌。乾隆38年1773年，为引卧佛碧云两寺山水下泄，下令开挖钓鱼台河抛，疏梯筑泉，浚治成湖。第二年，在湖的东侧兴建了以养元斋为主的十几处行宫建筑。此后，历代帝后凡有夜西陵或从圆明园前往天坛中途，都会在此处休息。
0: 清朝末年的时候，因为政府啊管理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变少了。到最后的时候，渐渐的整个玉渊潭附近呢就变得荒废了。荒是荒，该是禁地还是禁地，只不过就是管理方面不投太多的钱了。等到了这个辛亥革命都结束了，大清朝都没了，当时呢逊帝溥仪就把这个咱们玉渊潭的一部分区域，当年的这个养元斋的这么一部分楼舍啊馆舍，就赠给了，作为私产啊，赠给了自己的老师陈宝琛。这是我们说的清朝到了民国时期。
2: 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办学，玉渊潭就成为农林科的实习用地。以后近半个世纪，国立北京农科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以及北京农业大学各个时期的在校生，在玉渊潭培育了很多优良品种。
0: 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进行大规模建设了啊，城市的改造，河湖的疏通疏浚，因为当时首先要保着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毛主席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我们要根治淮河，我们要治理黄河，同时我们要治理永定河。我们要修大的水库，在我们现在咱们说的河北怀来和北京相互交界的地方，我们修了关厅水库
1: ，对
0: 啊，咱们修密云水库。50年代后期，我们修了13陵水库。
1: 嗯，
0: 那么同样如此，就是我们在北京城内也要进行河湖的建设。
1: 嗯，
0: 所以这个时期呢，我们对整个的玉渊潭附近进行了河湖的建设改造。
1: 嗯，
0: 到了56年之后呢，啊，我们也是需要城市改造，老百姓人多了。
1: 嗯，
0: 所以呢，永定河的引水工程加上我们八一湖的这个整个建造，就全出来了。那么到了58个地方啊，我们的整个玉渊潭东侧的这一片区域，最后呢建成了非常漂亮的我们的钓鱼台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是借着水景，我们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水区实际上是给广大老百姓服务的。
2: 1958年的下半年，玉渊潭和钓鱼台分开管理，国家将清代钓鱼台行宫改建为钓鱼台国宾馆。其西侧的北京农业大学农林试验场则在1960年正式定名为北京市玉渊潭公园。
0: 那么多少年过来以后，你会发现啊，今天我们能看到整个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玉渊潭八一湖那附近的区域啊，包括玉渊潭整个整体的部分啊，都可以去。而且呢，你要现在逛这个地儿的话，我们一般怎么逛啊？咱们一般军事博物馆转一圈，或者有的朋友，哎，我首都博物馆转一圈。首都博物馆转完了以后，过木须地，过了木须地之后往西边走，到了军博，
1: 嗯，
0: 军博转完了以后去世纪坛，世纪坛溜达完了以后，正好能够到我们的玉渊潭的南门。还有一个可看的呀，80年代好多孩子去那个宋庆龄少年儿童的那个叫少年儿童科技中心吧。
1: 嗯，现在还有，
0: 啊，现在还有呢。
1: 那个时候反正总之就是野趣十足，但成立了公园之后管理就会更加规范了。
0: 对呀，是，啊，
1: 不仅是说春天可以看樱花，其实玉渊潭公园还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你像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你拍一拍这个电视塔的这种倒影，好多人在那出片。
0: 对呀，啊，可美了。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渊潭虽历经沧桑变迁，但它始终保持着那份自然的韵味和宁静的气质。如今，这里已经是人们。

喜爱的公园，一段历史的追溯，也见证着这座城市文化底蕴的积累和时代的发展。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他外卖也送上，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00。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5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6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天空状况较好，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5: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的声音。
5: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2: 不错过。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系列的音乐主题如约而至了，在夏天拉开帷幕的时刻，我们不妨接受海的召唤，去消磨夏日的暑气，拥抱清新和爽朗，想要和你在音乐中去亲近。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哭了，末世沦落也可以描绘得这样有诗意。很喜欢村上春树的一段话，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哪里有人会喜欢孤独。

海浪起伏，也像那些你以为忘不掉的，你已经很少再想起；你以为放不下的，你很少提起。就让大海带走我们的爱与愁，让大海带走伤与痛。毕竟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海还是会升起一轮新的明月。

0: 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

在穿着校服的大学，可是到现在你手里也是忙着数不完的零碎工作了。青春的记忆被一首歌妥善的收藏，偶然听到一首歌不奇怪，真的有时候会热泪盈眶。

来到北京，静静聆听一首关于海的歌和关于过去的事。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面对海，静静聆听那些回忆里的美好与悲伤。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邀请你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论调北京，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5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6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6-8-5-8-5-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天空状况较好，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再说。还有句老话叫做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呢。缺一半，另一半反可更牢靠，更安全，还说不定呢。蒋丽丽听了王琦瑶这一席话，心想方才被他看成小孩并不吃亏，这些道理是可与他做母亲的人去平齐的。正像王琦瑶说的，把这话说出来，别的话便也好说了，这是最大的忌讳，摆出来也不过如此的，更何况枝枝节节的难堪。两人都轻松下来，蒋丽丽问了些李主任的情况，王琦瑶也都不瞒他，还告诉了些事情的经过，再就带他参观房间。进卧室时，王琦瑶抢行一步，将床上的什么

不好说。两人沿了甬道走了一圈，到了湖边，租了船，一头一尾坐着，荡到了湖心。虽是面对面，中间却隔了个王其友，夺去了注意力。蒋丽丽说：“程先生还记得吗？前一回来这里划船，是我们三个人。”说这话，是为了渐入正题，让程先生有个准备。程先生好像预感到前面有什么祸事等着他，不由得红了脸，避开话题，要蒋丽丽去看岸边的一株垂柳，说是可以入画的。若在平时，这正是对蒋丽丽心思的话题，可今天却是有另外的任务。他没有搭程先生的腔，重启头道：“我妈昨天还说，王七瑶不来，程先生也不来了。”程先生抢笑了一声，想打岔，却找不出话来，便垂下眼去看水面。蒋丽丽虽是不忍，但想长痛不如短熬，就一鼓作气说道：“我妈还告诉我，有关王启尧的一些流言。”程先生险些丢了手中的桨，苍白着脸说：“流言是不可信

他也不是不理睬，而是不觉得。蒋丽丽不由得叹了一声说，你这么难过，叫我怎么办呢？程先生这才回头望了他一眼，无限惨淡地说了声，还不如死了好。蒋丽丽潸然泪下，心想，他这人原来还是抵不上一死的。

奖励李对程先生，自然是没话说。程先生对蒋丽丽至少是没有反感，还有些感激，感激他对自己，也感激他对汪七瑶，是兄妹。

他对程先生的态度接近苛求，稍一个走神都是不可以，且又将王七瑶看得过重，凡事都往这上面联想。开始是心里想，嘴上是不提，设个禁区也是留有余地，可后来情形就有些变了。这日两人走在马路上，是去先师公司为友人买礼券，正说着话，程先生却有点对不上茬儿，分明是心不在焉。顺了他的目光看去，前边有一架三轮车，车上大包小包中间坐了个披斗篷的年轻女人。蒋丽丽先还有些不明白，再仔细看去，再恍然若悟，也停了说话。他不说话，程先生倒像是醒了，问他说到一半怎么不说了。蒋丽丽冷笑，我以为前边那人就是王其瑶，就忘了话是说到哪里了。

平，哪儿经得住这么翻来覆去的提醒，真成了刻骨铭心。程先生经历了割心割肺的疼痛，渐渐也习惯了没有王琦瑶的日子，虽然也是没有奈何。如今蒋丽丽却告诉他，他原本可以用心存放王琦瑶的，王琦瑶又好像回来了，朝夕相伴

繁华落尽，皆成梦。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蒋丽丽是不甘心的，也是不相信程先生的婉拒。

一颗心便无底地往下掉。那些做布景用的台阶鸡凳照原样放着，有一副冷清的表情。蒋丽丽看着他们，只觉得心里的空。蒋丽丽走进化妆间，开了梳妆桌上的灯，桌上是收拾过的，干干净净，只是有灰。他看见了镜里的自己，是这顶楼公寓里的唯一的活物，却也是抽了心去，只剩下躯壳。他关上灯，再去暗房，暗房倒是有亮的，不知哪儿来的光。铅丝上加了一条旧底片，荧光一看是无人的景物，左一张右一张，也是放空的心似的。蒋丽丽丢下不看，走了出来，然后就来到程先生的卧房。卧房里只一张床，一具衣柜，还有一个衣帽架，上面挂了件夹上衣没穿走的，一碰也是洋灰。房间也是收拾过的，一丝不乱，面无表情的样子，好像无话可说。蒋丽丽几乎能听见灰尘从天花板降落的生气。她晓得程先生这一走是千呼万唤

只有留声机里的梅兰芳知道，他知道了也不会去说。王琦瑶有时候一觉睡到天亮，身边没了人，赶紧出房门，却见李主任一个人在沙发上熟睡，烟斗里的烟丝全成了灰，唱针在唱盘上空转一圈又一圈。李主任每一次走都不说回来的日期，王琦瑶便也无心一天天的数日子，日历都不翻的。光阴连成一条线的过去，无所谓是昼还是夜，他吃饭睡觉都只为一个目的，等李主任回来。王琦瑶认识了李主任，才知道这世界是有多大，距离有多远，可以走上十几日也不回来的。王琦瑶跟了李主任，也才知道这世界有多隔绝。那电车的当当声都像是遥远地方传来，莫不相关的。王琦瑶等着李主任，知道了什么是聚，什么是散，以及聚散的无常。他有时候想，

他想，他和李主任的缘，大约就是等人的缘，从开始起就是等，接下来还是等，等的日子比不等的多，以等为主的。他不知道，爱丽丝公寓那一套套的房间里盛的全是各色各样的等。李主任回来的时候，王启尧难免是要流泪，虽然什么也不说，李主任也知道他委屈，知道他委屈，要走的时候还得走。李主任不觉有身不由己之感，这心情一旦生出，就不是此时此地一人一物，而是多少年多少事的浓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李主任当头的一个感字变成了一个难。他是因为感才涉足世事的核心，越往深处越无回旋之地，如今是举步维艰。世人以为他有权，其实他是连对自己的权利都没有的。李主任可怜王启尧，也可怜自己，因可怜自己更可怜王启尧，不知该怎样对他好。越这样，王启尧越恋他。事到如今，两人是真有些夫妻的恩爱了，这恩爱也是从等里面生出来的，是苦多乐少的恩爱，还是想得过且过的恩爱，有一日是一日。王启尧不知道时局的动荡不安，他只知道李主任来去无定，把他的心

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轻易不吐。这会儿是吐给王七瑶，也是吐给自己。王七瑶听在耳里，却惊在心里，想这话越说越不善，要去打断他，却哽住喉头，眼泪流了下来。这一个夜晚，事后想来是不同寻常，天格外的黑，格外的静，桂花堂的梆子一记没敲，百乐门的歌舞声也掩息着，屋里静的呀，连那娘姨在自己房间的梦哭声都一清二楚。他们两人几乎通宵未眠，先是说

汽车倚在门外。王启尧不由得搂住他脖子大哭起来，从未有过的失态，他像个孩子一般耍赖着不让他走，心想他这一走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了。他又要日等夜等，寝食不安，数着墙上的光影度日。墙上的光影是要他快时他慢，要他慢时他快，毫不解人意。梧桐树也不解人意，秋风未起就已落叶满地。王启尧不知哭了有多少时间。李主任解开他的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可以看到的。另外呢，视频直播现在也已经打开了，
1: 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喂喂，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看着我们现场的情况了。
0: 对啊，来吧来吧，介绍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1: 美食评论家蓝菊。欢迎蓝菊。
2: 大家好，我是蓝菊。
0: 天儿现在越来越暖和了，对于你来说，你吃什么觉得能避避暑，还是说不管烧烤涮该吃还是要吃的？
2: 我觉得其实该吃还是要吃的。
0: 哎呀呀，对自己真好。
2: 对，然后呢，偶尔呢，可能说，吃吃凉面
0: 啊，对，
2: 凉皮儿
0: 是，
2: 然后朝鲜冷面，各种的，对吧？就是夏季常吃的那几样呗。一般在家里头，我觉得可能吃炸酱面比较多一点。
0: 哎，对，我有一个好友，他自己本身也是开饭馆的，但是呢，他只钟情于一种美食。
2: 哪种？
0: 就是西单那边的著名的某个吃面的馆子。
2: 哦，是吗？
0: 你知道吧？那经常拿一个小纸碟上的弄上，自己浇一点
1: 新川。
0: 就爱吃这个。而且他说了，天天吃无所谓，都可以。
1: 您这么说我也有点馋了，好久没吃新川了，真的离我特远。
0: 你应该到这天吃点那带冰碴的，那面条那弹的那种，
1: 那也行，
0: 是吧？
2: 对，
1: 端上来就凉快。
0: 对嘛，对，
1: 明天朋友就来了。
0: 是，
1: 咱带他们吃点什么。当然今天大家可以做做笔记，当然不做笔记也成，
0: 当然的，
1: 我们节目结束了有回听，您回听一下，说不定能给您支支招。正没有方向呢，我们可能给您，
0: 我跟蓝菊来直播间的路上
1: 都定好了。
0: 没有没有，脱口而出必须打卡的几个馆子。
1: 那咱先来数数呗。先说咱不问不论什么早中晚了，
0: 对，不说这些
1: 地儿。如果
0: 这这不是荒漠，太多了。比如说从你的角度来说，哪个馆子还可以？
2: 因为全聚德的烤鸭呢，就可能不会，你不打卡你一定会遗憾终生的那种。
0: 尤其他们家顶层那儿重新装修过了，小大董都行，
2: 就是，对，大董小大董都可以。 对，其实一般的京菜馆子还都有烤鸭，
0: 当然
2: 就每家特色还不太一样。
0: 对
2: 对，但是咱们可能挑几家比较有特色带他们吃。
0: 是的，方向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像大小董，您如果去的话，不光牌面有了，人家所

0: 稍微甜一点的，干白也可以，
1: 嗯，
0: 都挺好喝。然后尤其是冰冰凉凉的，
2: 哎，
0: 夏天一喝倍儿好。
1: 反正我觉得是，只要它是冰过的、冰镇过的，好像某种味道就会被压住
3: 啊啊，是吧？
1: 比如说你把它做成啊。冰过的酸奶啊，冰激凌啊，哎，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3: 是是是，
1: 干喝真不行。
0: 尹三出了一款，

0: 一些这个比如说独属于北京的，你像丰泽园吧，有些地儿它也有，
1: 嗯
0: 啊，但是是不是一回事儿咱不得而知啊。当然同和居是确实您可以来，
2: 是吧、
0: 啊、这可以来尝一尝、嗯、还有一些所谓北京的新的老字号、嗯、我觉得您也能尝尝。
1: 对，像金华楼，
0: 对不对、啊、
1: 对不对，
0: 做的是老菜，
1: 对，
0: 哎，但是呢，人家可能年头不长，但是味道是够久的，够厚的。
2: 我以为是什么杨大爷呀、啊，
0: 杨大爷算、啊、
2: 对吧？
0: 像这种在本土扎根了这么多年，
2: 对，是的。
1: 对，
0: 不过人家现在也出来了，倒是，对吧？深圳的朋友啊，西安的朋友啊，来了之后说我们那里也有杨大爷呀、啊，
2: 是是是，
0: 哎，这是哪儿？广东的朋友啊，
2: 来来，继续看看大家的信息啊。M 说了，烤鸭我推荐玉林。
0: 哦，
2: 好吃不贵呀、啊啊，
1: 玉林烤鸭。
2: 刚才我说的100来块钱，您就肯定能吃到，而且质量品质都好。
1: 他家确实不错。
2: 对对对对，嗯、而且管饱，量大还实惠，确实是、嗯、啊。古他说，你看这事儿闹的，孩子今天已经考完试了，
1: 嗯，
2: 立马送奶奶家，神速啊！说我跟老公就商量着，哎，今儿晚上咱俩就开始走起呗，那这。

0: 但是他已经在北京开了28年的一家驻京办，就是贵阳驻京办，它叫做贾秀园楼餐厅。
1: 在哪儿啊？
0: 在这个西直门那边。对，
1: 贾秀园楼，
0: 对，他是做的是地道的广西菜。就是什么酸汤鱼啊，然后什么那个豆腐丸子，然后就是什么他们的广西的辣子鸡。就跟咱们北京还不一样，跟外地都不一样。
1: 不是说他是贵州驻京办，做广西菜啊？
0: 贵阳驻京办。
1: 哦，贵阳。
0: 对。
1: 我还说什么广贵是一家的呢啊？
0: 对，是的。
1: 你觉得那味儿还挺正的？
0: 对，挺正的。
1: 哦，还有哪儿呢？
0: 还有的，我想想啊，那个纳兰酒楼，做酸就是。螺蛳粉，对吧？那个也是。然后还有的就是，哪来着？就是我想想啊，还有，新疆大厦，新疆大厦新疆菜，对吧？
1: 真值得去一下。
0: 对，那个确实也是很值得去的。
1: 是是是。
0: 嗯，
1: 哎，说到驻京办，我就想起来，在北四环那边，有一个那个长沙驻京办。这个具体的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就在那个京华楼的后边，后身那儿。一开始吧，我看着我说这能好吃吗？尤其湘菜在北京其实算是
2: 太多了，
1: 挺多的了，
2: 是
1: 起点也挺高的了。
2: 是，
1: 但是我到那儿一听那些所有的服务员大姐，包括后厨厨师的口音，我就说这地儿不会太差。你一吃他那儿的粉儿啊，你一吃他那儿的这些各种小炒，什么小炒肉啊等等各种小炒，哎，你别说那味道吧。它不是那种接地气儿的小馆子的味道，它是又在食材上做了一个升级，粉儿也是每天空运，肉呢也是去选的最好的肉，价格也挺实惠，跟那个湘菜馆子，普通的湘菜馆子没什么差别，最最关键是您只要去湘菜馆子，人家都说我们的辣椒炒肉可比那谁谁谁的辣椒炒肉好。
2: 哎呦呦，
1: 就因为所有都不服嘛，所有都说他们怎么能那么火，我们的才是最正宗的。炒来之后啊，确实不错，而且就简简单单的一个辣椒炒肉，竟然各有各的风格。炒法都一样，用的也都说我们家用的樟树港的，当然不到时候了，就说我们用的现在不是樟树港的，我们用哪哪哪的辣椒，肉就是这样，然后放进去炒，炒完啊一定要煸，那个辣椒要给它煸蔫了啊，那个这个肉呢要。

0: 哎，来两盘磨刀，哎呀，绝配。哎呀，后来他们家搬走了，那怎么冬天就不爬景山了呗？
1: 不是，您既然爱吃满福楼，您可以换它其他地方的呀。
0: 哦，
1: 对吧？
0: 啊、哦，是是是，
1: 嗯，
0: 对。嗯，那不就不顺道了吗？
1: 对，那就是不顺道，
0: 对吧？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们朋友来了必须打卡牛街呀、啊，
2: 嗯，
0: 对吧？
1: 一条
2: 街是必须的，
0: 肉饼啊，羊肉串啊，爆肚啊，年糕啊，对吧？香咪咕了。嗯，现在也确实，这都不用咱们推荐。
1: 对，
0: 牛街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要去的美食打卡
1: 网红。对对对、啊，然后从牛街您横着过去，正好到闹市口，人那边新开的那个下沉式商场，现在也非常的火。
0: 那
1: 个上次不也在那边待过吗？
0: 迎
1: 啊，就中海地产的那片，
0: 这你也没想起来名字吧？
1: 啊、
0: 叫什么来着？
3: 等会儿我也得想，
1: 好，不重要。
0: 最近碳水啊都没怎么吃，你知道吗？
1: 不重要啊！来来来来来，再看两条，看完两条之后，我们就要放出中段的广告了、啊。
0: 哎，
1: 这位说了，后海你可以吃烤肉季，
2: 哎，
1: 这都是老馆子，
2: 是、
1: 哎，确实是老馆子。
2: 烤肉季、烤肉碗，
1: 对对对
2: 啊，
1: 尤其这天儿。您要在顶层啊，舞吃一下、
2: 嗯，
1: 我的妈，那小汗一出，
0: 是
1: 踩着凳子那种飘汗的感觉，
0: 嗯，
2: 对，
1: 尤其您从包间窗户还能正好看到鼓楼，
2: 对，
1: 哎呀，那种感觉
2: 是
1: 还是挺好的，我相信外地朋友会喜欢啊。那另外呢，剑胆说了，说我虽然土生土长背景人啊，但是不知道推荐什么馆子好，主要是脑子里想的太多了、
2: 嗯、
1: 啊。

0: 哎呦，这大热天的，咱就别去那些人特别多的地儿啊，你像四季民福就没有不排队的。
1: 对啊，这那是
0: 实话说啊、我真实话说，你要去四季民福的话呀、不如去西河
1: 啊，
0: 就那院儿，我觉得也挺漂亮的。
2: 西河雅居哈，
0: 如果再想接地气儿里边的、那您就比如刚刚朋友们说的什么，我要去玉林、啊，包括那个叫红庙，哎，是叫红庙还是红门？等等，就是一些也比较老牌的，就是社区店，人家在那社区已经扎。

0: 局气呀、啊嗯，我觉得都没毛病。
1: 嗯，
2: 对，其实这么一说，北京的好吃的还真的挺多的。
1: 哎呦，北京我、
0: 哎、
1: 多，我不带偏见的啊。
2: 嗯，
1: 北京杭州是正经的美食荒漠。
0: 你看，咱不在哪儿说
1: 呢，北京好吃的很多，
0: 也是
1: 很多。
0: 就是如果要是让我跟小胖推荐我们爱吃的，
2: 嗯，
0: 就我觉得朋友来了。不光要打卡北京特有的这些美食，特有的啊，
2: 对，
0: 全国各地都有的、嗯、这就算了。
1: 嗯，
0: 除了这以外，比如说自己爱吃的也得带朋友去吃，是吧？
1: 那肯定。
0: 我相信既然是朋友，我相信在某种方面那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我爱吃的那我带着你去你也感受一下。
2: 对，
0: 但是我相信我们说这爱吃的它不一定带有北京特色了，
1: 那没事儿，
0: 是吧？
1: 我觉得只要好吃的就行
0: 啊。对对对，
1: 对吧？嗯、您不能人家待六天，
0: 嗯、
1: 三六一十八，十八顿带人都吃北京的东西，我估计人也吃饭了。
0: 是是是 是，
1: 吃点个别另样的，
0: 是
1: 哪个吃西餐的、嗯？一会儿我下一时段我就这个推荐一个，就在咱旁边。
0: 哎呦，
1: 只要有外地朋友来，我都带他去那儿喝啤酒，
0: 哦、
1: 嗯，吃肘子，
0: 哦、
1: 吃烤肉。
2: 一听就是德国餐
1: 啊，就是啊，
2: 一说肘子，
1: 而且在我们那儿也好多年了。
0: 是，
1: 一去了之后，人家就说，哎呦。这是好喝，
0: 是
1: 啤酒真棒、啊、
0: 就人那围墙都快拿必吃棒必吃棒必吃棒就、
2: 哦、
0: 这都连成串，
1: 又在公园旁边、
2: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2: 真的不错，很期待，
1: 环境也不错、
0: 嗯、
1: 一会儿咱们推荐一些这些小店，
0: 可以
1: 咱就不列菜系了。
0: 好，
1: 当然如果还有哪些您觉得倍儿好我们还没聊到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也不论菜系啊，总之就是能把外地朋友给招待好了，让我们有面了那就行。
0: 哎，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趁着广告时段聊两句，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0: 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

0: 出了北京这些可能这个味道啊就不如我们这边纯正
1: 哦。
0: 嗯，
1: 哦，是是是，是啊，包括也有朋友说了，北京的漂亮饭也不少啊，
0: 太多了
1: 啊，也可以带大家去啊。包括宇宙尘埃说了，吃牛排啊，对吧？沃夫冈啊，马克西姆啊，还有老莫，你越说越离牛排远了。当然那边也有牛排啊，对，那老莫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去试试。
2: 嗯，对
1: 啊，
2: 老莫是一代人的记忆
1: 哦，真的是，
2: 真的应该
1: 这个可以去
2: 罐焖牛肉，人家是。
1: 哎，对对对，当然马克西姆也可以，
2: 嗯，
1: 因为我实话说，就马克西姆那装修，
2: 嗯，
1: 就值得一逛。
2: 对，
1: 嗯，吃的当然也很好，
2: 嗯，
1: 只不过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个一吃就是有那种老味道，那确实，因为人家现在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菜单吧，菜谱人家就没变过，
2: 嗯，
1: 还是那个样子。尤其大家可能对他们的甜品会比较了解一些，
2: 嗯，
1: 但是你吃着他们的焗蜗牛啊，就法餐的那几件套，
2: 嗯，
1: 您吃起来不会让您说哎呦惊艳，不，因为您肯定吃过见过的多了，
2: 嗯，
1: 但是你。

0: 你看这都连上了。
1: 哎呦，那走不出崇文了
0: 啊！没，我不是跟你说吗？八号线、五号线沿线，您就走着、
2: 哎、
0: 都没问题。
1: 真是好吃的太多，
2: 不胖五斤不许走出崇文
0: 是吧？
1: 在这儿一天不够是吧？啊

0: 说翠花胡同那得安排，因为那是胡同里头第一个个体户
1: 啊
0: 到现在也依然有啊，
1: 是的，
0: 它代表一个历史的符号吧，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馆子因为家常菜嘛，
2: 啊，
0: 到现在我也没吃过
2: 哦，
0: 嗯，但是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它，
1: 嗯
0: 啊，嗯，还有一个雅文说，我推荐好吃的啊，

0: 偏哪种的，胶东的还是什么、
1: 不是的，就是家常的那种饺子，它是牛肉馅儿多一些的、
0: 哦、
1: 然后也有像那个就是韭菜鸡蛋的三鲜的、
0: 嗯、
1: 什么都有、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其实就挺家常的味道，也不贵，20多块钱一份儿。
0: 那怎么会天天排队排成那样
1: 啊？真的是排成挺天天都排着，我中午11点多去的，门口已经排上大队，而且我进去以后才发现，人家是从屋里排到了屋外。
0: 哇、
1: 哦，嗯，
0: 它里头能几张桌子？
1: 你看你去哪个店了？它东边这个店叫顺源街店，这可能这桌子不是很多，就7、8张吧。然后你要是去西边的那个西直门店，就稍微大一点儿，那个可能能有个就有个10桌20桌吧，这样子的。
0: 嗯。
1: 嗯就还好一点、
0: 嗯、
1: 但是也排，两边都排。
0: 哎呀、
1: 嗯、
2: 好，
0: 反正早就听说了，生意很好。
1: 对，生意非常好。
0: 没吃过。
1: 下回可以去吃一下，他们家真不贵。
0: 是吗？
1: 嗯，
0: 因为啊，有一些饺子馆啊

0: 球
1: 刚刚好吗？
2: 对
1: 吧？
2: 他们家开到半夜两点，
1: 哦，
2: 就如果有客人的话，可能还能再晚点。
1: 哎，肥叔在哪儿？
2: 肥叔在蓟门桥。
1: 哦，北边。
2: 对，就北京师范的旁边。
1: 哦，蓟门桥可以，可以。
0: 哎，有的朋友说了，哎，说起烤串来，我馋了。各位觉得北京的哪家烤串好吃啊？
1: 反正烤串店我吃过的多，因为孩子爱吃。
2: 嗯，
1: 但是中规中矩的那些真心话，我觉得形式大于内容，我一般不爱吃。我只要想说，哎呀，吃个烤串打个卡，我就吃咱们附近的小骆驼。
0: 哦
1: 啊，我觉得
2: 西安的那个，哎，
1: 对对对，小骆驼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然后要吃水煮鱼了，我就去牡丹园那边去吃孙鲶鱼。
0: 哦，
1: 那我是比较爱吃的。
2: 嗯，
1: 然后要吃湖南菜了，我就在牡丹园那边吃香槟。

0: 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1: 对，
0: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1: 对
0: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1: 对，
0: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啊。
0: 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1: 对，东北部
0: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北京的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1: 对，
0: 因为车程短。
1: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1: 从西北

0: 纳河啊，在这里边这个流淌，
1: 水草风貌，
0: 哎，
1: 就是这种地方，
0: 对对对，
1: 嗯，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

0: 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点
1: 国门啊，
0: 国门啊，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儿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旗的羊肉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1: 西旗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旗的羊肉。
0: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然后从西旗呢走南线新马湖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1: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0: 四五天吧。
1: 也就四五天。
0: 对，也就四五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

0: 绍兴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个清爽的地儿哈，内蒙古分三大块，中部、东部和西部。我们先从东部开始聊起。为什么我对东部比较感兴趣？就是大兴安岭。我有很多嘉宾不止一次的在不同季节和我描述这个地方，简直是太好了。而且呢，有一些嘉宾甚至他就没有什么目的，他就是要在大兴安岭附近开车。而且呢，这个山货呀，包括这个秋天去到大兴安岭的感觉，
1: 对，
0: 就让他回来能跟我说一车啊。
1: 对，
0: 今天呢，有关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分了三个系列。中，这。

0: 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1: 对，
0: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1: 对，
0: 然后你开不完，就到哪儿都是林子，
1: 对，
0: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1: 在呼伦湖西岸，
0: 呼伦湖西岸
1: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0: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由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1: 对，比较密集，
0: 东边是比较新鲜啊。
1: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比较著名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0: 好看，
1: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就是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0: 赏心悦目。
1: 对对对，
0: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1: 对，
0: 它是大面积种植，
1: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啊，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0: 接下来第二个时段还要问出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这回要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清爽的地儿，内蒙古。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1: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0: 哦，
1: 尤其是、
0: 北边更凉快吧？
1: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0: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1: 对，
0: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
1: 营
0: 基地，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吧？
1: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0: 采光啊，
1: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0: 那叫野奢酒店吧，
1: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0: 啊，都有，
1: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内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1: 卫生间
0: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1: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0: 一应俱全。
1: 对，一应俱全。
0: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1: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0: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1: 对对对，
0: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能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1: 对对，
0: 那就算民宿吧。
1: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0: 哦，牧户游。
1: 对。
0: 哦，
1: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0: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1: 对，
0: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1: 对对对，很多。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啊，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 对，
0: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 对对，
0: 就叫木户游，
1: 对，木户游，
0: 嗯。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
1: 嗯，
0: 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0: 嗯，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 秋天是比较合适。
0: 嗯，
1: 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车酒店也可以。
0: 嗯，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 什么都不带，
0: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我不知道这个，就第二时段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走，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0: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

0: 需求了，
1: 就够了。
0: 对对对，
1: 嗯嗯，因为这个地儿毕竟是
0: 相对偏一点
1: 啊，对，这两年嘛。由于大家的这个热情，所以才推红的一个地儿，所以呢有可能发展呢可能并不如一些传统的线路那么的到位，但是虽然不是怎么说呢，虽然不是传统的线，但是现在呢急速开发的也可以了。
0: 对，
1: 就是我

西部和中部其实有不同的路线，尤其是中部哈，可能对于咱们北京老百姓来说最熟，中部怎么玩，到底有哪些特色，我们在第三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

0: 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
1: 嗯，
0: 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
1: 嗯，
0: 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啊，
1: 贡格尔
0: 草原，东西乌鲁木齐贡格尔草原，
1: 嗯，
0: 还有苏尼特，
1: 嗯，
0: 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
1: 嗯，这个最熟，
0: 啊，这个最熟了，嗯，啊，可以说基本上北京的咱们的游客对这个地方呢就跟后花园一样，一年四季都会去，
1: 都有游客，
0: 对，
1: 嗯，
0: 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
1: 嗯，
0: 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
1: 嗯，
0: 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刚才咱们最开始提到的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
1: 嗯，
0: 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地方我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1: 开山地，对，
0: 嗯，
1: 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0: 对，
1: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0: 去了好多次
1: 啊。对，这可能真是北京游客最多去的地方，但是呢，好像以前开的没有那么靠北。
0: 对，大家没有那么靠北，因为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因为这儿也是离咱们最近的国门，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
1: 嗯嗯，
0: 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1: 就是知识和这个旅途感受，这个合二为一了。
0: 对
1: 啊，另外我觉得，既然是咱们北京更多的这个自驾游的朋友最常去的一个线路，就是中部线路哈。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0: 对，
1: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0: 乌兰察布县，
1: 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啊，
1: 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哗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0: 嗯，
1: 又加上有一些知识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0: 对，
1: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0: 对，
1: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0: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郭勒南部，正镶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马上到这几天还有草原大大幕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应该是7月15号到18号吧。应该就在这几天，
1: 也进暑期了呗。
0: 对，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元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1: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

0: 一到啊，这个地方常去啊，乌兰布统什么什么的，我们就不打算过多的介绍了。接下来啊，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西部。其实从这个高度上来讲，我们是由高向低说的，就是一开始从这个东北部应该是比较高的吧。内蒙古高原，
1: 内蒙古高原和这个内蒙古
0: 是西低东高，
1: 它其实是两头高中间低。
0: 就是往西边又有一点往
1: 上，又有一点抬升了。
0: 那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聊聊西边吧，可能聊内蒙古的西部，有些地方大家其实也挺熟的。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聊。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内蒙古，分这个中部、西部和东部这么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星空摄影师，同时又是资深的旅游达人周博。整个内蒙古周博都非常非常的熟，而且呢四季都去过，一年不止去一次。首先是为了找一个拍摄地，因为他是星空摄影师嘛，还有包括星空，他要找光污染小的地儿。这带来了一个他的特点，就是他经常会找一些相对比较偏僻的地儿，所以每一次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内蒙古都不太一样啊。不过今天呢，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去小众的地方，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相对湿度比较小的内蒙古的一些非常适合夏季旅游甚至是亲子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上一个时段呢，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啊，第一个时段和第二个时段呢，说到的是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1: 对，
0: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刚才最后上一个时段最后也说了，内蒙古是在东北部看相对比较高，
1: 对，
0: 然后中部呢相对比较低矮，然后到了西部呢海拔又略有抬升。
1: 对
0: 到底怎么玩，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点吧。
1: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吉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这个库布齐沙漠也算是离北京比较近的，都不能说最近吧，差不多也是最近的一个沙漠了。所以大家可以很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沙漠。但是这个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它沙的比较少，而且它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0: 就有游乐项目呗、
1: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0: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感受
1: 一天两天吧、
0: 啊。我就说到这个沙漠
1: 啊，对对对，
0: 这好不得来去就一天了呗，差不多半天。
1: 差不多从北京坐高铁坐到鄂尔多斯，大概三四个小时，四个多小时吧。
0: 对啊，对啊，
1: 现在很快了。
0: 你不能玩一下午沙子就回来，
1: 对，
0: 这肯定得继续往前走啊。
1: 对，
0: 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1: 对，喀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0: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1: 真漂亮、
0: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1: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0: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1: 对
0: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1: 对，
0: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1: 对，
0: 嗯，
1: 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我原来去的时候，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去大陆那边找这个十二连城遗址的时候，在黄河边上找这遗址的时候，那都是很小众的地方。现在我看，哎，好多人开始找这种非常小的文化遗存。
0: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1: 对。
0: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他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他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1: 对，
0: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1: 对对对，
0: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1: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拜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对，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0: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1: 对，
0: 我们是怕湿度大。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沙漠里你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1: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0: 他呀，聊着这个。

0: 像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1: 巴丹吉林
0: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

0: 非常非常漂亮。
1: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更可控吗？
0: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1: 透明度，
0: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

0: 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1: 对，
0: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1: 对，
0: 像现在进入入夏之后。

0: 六七天啊，就过得那是相当舒服啊。嗯、当然要做好思想准备，这个回来之后啊，天气如常，但是就这两天应该是非常值得一逛。大家如果是周末想去，也就是个两三天，你比如说周五下午出发，然后呢周日晚上回来，目前看呢还是中部线路比较划算吧，
1: 比较
0: 容易到啊。
1: 两三天的时间走中部线路，走锡林郭勒或者走赤峰，走黄岗梁和那个乌兰布统，这边是比较成熟的大大线、热阿线，这个两天或者三天都能走回来，
0: 嗯，也不会特别的累啊。
1: 对，
0: 这个大家周末不妨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入伏之后有可能天气啊会出现这个更多的这个闷热天气、啊、
1: 对，
0: 这个大家实在是闷了一周了，可以选择去高原上去度度假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1039会旅行了。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嗯，也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5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6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点滴，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跟我们交通广播听众非常有关系的事儿啊，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叫 Momenta， 它呢最近啊是在港股完成了自己的挂牌交易和上市，同时呢第一天这个上市之后的成绩也非常好，募资大概68亿港元，上市的第一天股价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一个称自己是物理 AI 第一股的做智能驾驶的企业，因为它的上市，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公开的财务数据以及财务报告。那我们也从这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拆解拆解，做智能驾驶的企业，它都有哪些奥秘。我之所以说这个选题跟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有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啊，您跟智能驾驶，就是尤其是咱们

那哎，堵车的时候，其实我用了它挺好，能降低一下我的疲劳感受。还是觉得说不行不行，我现在还是不太信任它。欢迎大家今天一起跟我们来聊聊天啊！大家在两种渠道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正在开通视频号直播的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

有蔚来汽车，他们呢更多是以汽车品牌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的。提到这些品牌，我们就知道，哎，这个车它其实是有智能驾驶的。那可能大众呢也会对这些品牌有一些认知，比如说感觉上啊，小鹏的智能驾驶做得比较早，技术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理想呢有自己的智能驾驶的自研团队啊，是吧？就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概念，但是实际在使用体验当中，我相信即使是同一辆车，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大家在使用智能驾驶的感受也都不太一样。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聊一聊您的实际体验，因为作为一家有物理 AI 标签的自动驾驶企业，它的上市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大众以外视野的一些数据，但是你说这事儿，它是要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的呀。我们生活当中，它对它的体验，其实也构成了整件事儿的一体两面啊。所以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天。那等待大家跟我们发消息的过程当中，还是先来跟大家互动一组最新的业界资讯。首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要正式在科创板公开发行并且可以申购的新股长鑫科技。长鑫科技的公告呢是这么说的，公司第一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将要在科创板上市了，发行价格是8.66元每股，投资者呢可以按照这个价格在16号

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公司呢，它其实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核心技术，还是有很强的护城河，再加上在现在整个 AI 时代，大家都非常关注存储它的表现啊，所以无论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包括大家的茶余饭后，其实对它的讨论声量都是比较高的啊。这是这样的一条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关注一个跟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啊，就是最近有网友呢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个帖子，说在乐事薯片当中发现了一块蓝娃娃的蓝色薯片，总之是个异物。那最近呢，乐事相关负责人也回应了，说乐事品牌已经关注到这件事了，并且对此高度重视，客服已经跟消费者取得了联系，希望取回产品作为内部的核查。同时呢，客服也向这个当事消费者啊表达了歉意。那双方协商之后，消费者是这样的，保留一半正常的薯片和一半蓝色薯片的基础之上，把疑似出现问题的薯片寄回给了乐事。那目前呢，因为这个事儿，你想他应该也要走内部去调查一下，看看这个蓝色薯片究竟是啥。截止到目前还没有收到涉事薯片，也就是乐事方面给出的这异物都究竟是什么呀，打哪儿来的呀，这些消息还都没有，咱们也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最后呢，咱们来给大家说一个风险提示啊。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冒用国有大行的名义，在第三方平台还有社交渠道发布存100万享5.25%利息的虚假高息广告，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之后给推荐一些境外的保险投资项目，赚取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对此呢，工农中建四大行最近都已经辟谣了，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类似存款产品。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有这种大额存款的需要，多

0: 差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节目之前一定要先跟大家做一个区别，咱不卖车，对吧？咱们不能站在厂商的角度去混淆这两个概念，反而咱们要提醒大家，自动驾驶是自动驾驶，智能驾驶是智能驾驶，智能驾驶意味着你是驾驶的第一责任人，这小命儿得攥在咱们自个儿手里啊！就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我们跟赵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Momenta 在港交所挂牌交易，就是这一回，你看 Momenta 上市之后呢，它被媒体或者是说专业的分析师解读为它是有物理 AI 标签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跟过去我们说到自动驾驶的公司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公司它为什么那么特别，为什么它会受到大众的关注，它会是物理 AI 第一股，你来说说。
1: 首先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财务角度来讲，这个公司太受资本市场的追捧了哈。就7月8号呢，其实在挂牌的当天，可以说在之前吧，就已经完成了413倍的超额认购了。
0: 啥意思？就是大家都想买
1: 的股票，都
0: 想
1: 买，对对对对，就买超了吧，超额了哈。所以呢，事实上它上市以后的表现呢，可以说机构都会很看好。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啊，开盘当日其实就破了，我应该没记错的话700亿港币吧。今天出门前还看了一眼，还挺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也就是说这个高估值也撑到了现在，至少一周时间，
0: 就至少市场认可，
1: 哎，没错没错，不像很多可能就是纯概念型的它就容易跳水哈。
0: 最近就这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当中有那个打新港股的吗？就是因为现在港股通其实也可以这个买一些新股啊。最近汽车类型的股票好像表现不是特别好啊。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某门它上市第一天它不仅股价有点上扬，而且还坚守住了，至少这一周是坚守住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也说明了市场对它的一个认可吧。
1: 对，从可以说刚才徐元老师说的这个资金流向上来讲的话，大家可能更多的从车企本身就流到了给车做大脑的公司去。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整个资本市场对于硬核科技的一个
0: 认可，
1: 哎，认可了。我们再说说为什么这家公司比较特殊啊？事实上呢，其实从它的上市前的这个投资的股东角度来讲，也决定了它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级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东就覆盖了15个国家地区的主权基金和长线基金哈。
0: 这么厉害。
1: 对。其中的这个14家基石投资者有这个 GIC 富达啊、贝莱德是吧，这都是太强了。但是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就是它还有梅赛德斯奔驰和比亚迪这样的车企的股东。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呢，在他 IPO 的这个当天，像这个上汽大众啊、智己汽车啊，都集体来祝贺啊，并且呢，顺便也发了自己的广告。
0: 就是他的朋友圈特别广，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会发现啊，
1: 对，就像可能像小米一样的朋友圈，是吧？然后呢，
0: 人脉资源挺丰富。
1: 对对对，尤其是上汽正好赶上这个 ID ERA 9X， 它首发搭的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说的 Momenta 的 R7 模型。直接就说我们就是一个把物理 AI 已经做到产品的企业，就是这个顺便。

0: 家说一说啊，这也是黄仁勋定义的哈。这个物理 AI 呢，是让自主的机器人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个啊四足双足机器人以及自驾的汽车啊这一类在真实物理世界中能够去感知、理解和执行复杂操作的一种技术。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指导的是真实世界的东西。那我跟我们现在的生成 AI 有什么区别呢？生成 AI 其实可以说跟真实世界关系并不大，它是在软体世界。
1: 嗯、对,
0: 对，
1: 就你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车里用到的，先比如说，我们就说智能驾驶这一件事。
0: 哎，对，
1: 它是会通过电机，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车机，
0: 对，
1: 它控制停，给你倒车，
0: 对。
1: 加速，
0: 没错，
1: 并线，对吧？
0: 对，
1: 在你看管的情况下，它是有控制能力的。
0: 对，
1: 它在物理世界当中改变了一些东西，改变了车速，
0: 对，
1: 改变了车距，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在手机上，甭管用的豆包、千问、文心一言、
0: 嗯、
1: DeepSeek、ChatGPT， 对吧、
0: 嗯？
1: 它可以给你输出的是代码。
0: 对对。
1: 但你说让它控制一个东西，
0: 嗯，
1: 不行，
0: 不行，它得通过你来。
1: 那你说，
0: 而物理 AI 是可以不通过你的。
1: 但你说，那小爱同学算物理 AI 吗？
0: 小爱同学算。
1: 就比如说，我现在让、
0: 嗯、
1: 我就不叫了啊、
0: 嗯，
1: 我让小爱同学给我干一个什么事儿，他干了。
0: 对、
1: 嗯，他这算物理 AI。
0: 他让机器人出去了，
1: 啊、
0: 去扫地去了。
1: 啊、
0: 他让微波炉去加热了，这就是可以。
1: 这就叫物理 AI。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可以说，这就叫代理 AI 和物理 AI 之间的一种状态了。
1: 你看这多会起名儿、
0: 啊
1: ！其实过去我们早就很熟悉这个所谓的物理 AI 概念了，
0: 是
1: 但是有人把它抽离主要元素，再形成一个新的名词，你就会觉得啊不明觉厉。
0: 对对对，主要是因为物理 AI 可能对于真实世界要负的责任太大了，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公司上市前或者说推出一个新产品之前，它需要积累那简直是海量级别的这种数据，
1: 嗯、
0: 而这种能力事实上包括机遇，不会是每个公司都能获得。
1: 嗯，
0: 对，所以事实上我们把 Momenta 的上市作为物理 AI 第一股来去称赞它，其实在当下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吧。
1: 嗯，
0: 对对对，因为它我们也看到它其实在这个上市前它直接覆盖的这个叫车机啊，100万台车机啊，就相当于有100万台的车都在用它的 Momenta 的这个 AI 再去提供辅助或者说智能或者是自动驾驶的这个能力。
1: 嗯，之所以说货，是因为有很多 L4 级别的、
0: 哎、对，
1: 比如说在亦庄跑着的什么就是现在在试验区跑着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0: 对对，
1: 其实上面搭载的是 Momenta 的系统。
0: 没错没错、
1: 哦、
0: Momenta 的系统其实真正最大的这个用量一会儿我觉得咱们节目后面其实可以聊更多的是来自于专用车辆。
1: 嗯，专用
0: 车
1: 辆、嗯、
0: 对、
1: 嗯、
0: 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出租车，包括封闭场景下的矿车、
1: 嗯、
0: 货车、
1: 嗯、
0: 卡

0: 他的客户呢还都挺硬核的。首先全球十大车企他干了九家
1: 啊，
0: 干了九家。
1: 刚才说了一个宝马了，嗯，大家熟悉的
0: 宝马，完了还有奔驰、奥迪、丰田、本田、比亚迪和上汽。
1: 哦，都是大家熟悉的
0: 十大，有占了九家、而且呢覆盖了刚才说啊100万台车，其中覆盖了100款车型。
1: 嗯，
0: 就是你光覆盖车辆这个不具备代表性，你得覆盖足够多的车型，这才证明你的应变能力和模型的能力会比较强。可以说在整个国内的我们叫第三方的城市辅助驾驶的这个赛道上，它的市场占有率高达64.5%，绝对的第一名。
1: 就是说在高端车辆当中、大家都会选择它作为
0: 没错
1: 智驾方案解决方，
0: 因为可能没有比它更安全的了，因为它的数据量太大了、对，谁的数据量越大，其实谁在这个领域就越容易拿到更大的订单、它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就是因为而且它这里边来讲，它的黄金数据好像是 E 级别的、
1: 黄金数据是指
0: 就是特别特别难获得的，比如说碰撞啊、比如说危险处理、危险状况、就紧急状况、就这种数据其实是你只有覆盖足够多的
1: 车
0: 你才有可能在那个很小的概率里边去获得这部分的护城河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实验室模拟碰撞这个太容易了，所有的整车厂商他都会在实验室去做这些模拟，而事实上呢，这个真实世界的开发是99%的实验数据加1%的真实数据，能做到这一点的基本上可能就只有他们家了。对，这就很厉害啊，
1: 就是尤其是在现在人工智能时代也好、还是过去我们说就是数字化时代，数据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资产。
0: 对，
1: 就是这个企业光有人才不行，光有这个钱也不行，那现在大家都困在数据上，好像来到人工智能时代之后，这个数据就显得更重要了啊。
0: 对，
1: 也很想跟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交流，就大家现在在新买车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格外关注它的智驾方案是谁提供的？过去，你看，我记得十几年前买车，我们可能会看，哎，这个轮胎是谁家的呀？
0: 啊，对，
1: 是吧？然后，你会看很多
0: 刹车片啊，轮胎
1: 细节
0: 特别重要哈，对
1: 吧？就是我举几个小例子，反正就是你看一下轮胎，哎，这哪个公司做的啊？然后你还会看什么？就比如这车里边的其他东西，就是哪个企业做的？
0: 对
1: 啊，这个买电动车的时代呢，就看的就不太一样。买电动车的时代，你就得关注，哎，它的智驾解决方案是谁做的？
0: 对，
1: 是自家团队做的，还是我采购的第三方的方案？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注这件事儿啊？
0: 主持人这点说的特别对。
1: 嗯，
0: 以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豪华，就是这音响它得是好的，然后这座椅得是谁谁家真皮的，是什么纳帕的。现在你会发现，我更多的关注的是如何让我省心省力，而且很踏实。
1: 就是
0: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他能怎么帮我省心省力，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足够安全
1: 啊？对，
0: 是吧？
1: 就是底线就是安全嘛，高线就是舒适嘛。
0: 舒适，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在关注车的时候，尤其是买新车的时候，是不是会关注到这么细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比如说，你买车，你会不会问一下销售？哎，你们这智驾解决方案用的是谁的？这个芯片用的是谁家的？这可能是真的跟过去买车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0: 对，
1: 来，赵晨，你继续，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数据，就是这是一个特别肯在研发上花钱的企业，
0: 是的，
1: 但是截止到目前它没盈利。
0: 对，
1: 没盈利。
0: 这个可以说它现在整个研发投入吧，刚才我们说啊，我纠正一个数字，刚才这个有点误差，它占整个收入占比的是77%。
1: 啊，你说研发吗？
0: 研发费用，对，基本上在这个领域是排第一名的研发支出了，非常厉害。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对它而言呢，它的下游应用其实是非常广阔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很多车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它是私家车。就是私家车会多一些，对吧？这些品牌看起来可能私家车保量比较高，但实际上呢，跟它未来合作增长最高的是这个 RoboTaxi 和 RoboOne，
1: 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
0: 出租车和小货车。One 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小
1: VAN， 就是一个小的空间，
0: 对，
1: 没有人，
0: 就是小面包，类似于这种。但实际上它的定义比这个要广很多，
1: 是，
0: 对对对，
1: 是。哎，那我也很想问问大家，他打过那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吗？
0: 对，这个、
1: 你打过吗？
0: 我打过，这个咱们之前好像聊过，
1: 浅浅的说了一下跟大家，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今天要单独把这个无人驾驶。

0: 有在亦庄的小马智行，
1: 小马现在是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它刚刚突破了1700辆，也就是这个量
0: 也不多，
1: 对，
0: 其实也
1: 不多。
0: 对，你放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1000多辆车实在是不算多啊。然后还有萝卜快跑，
1: 对
0: 啊，百度旗下的这个萝卜快跑，它其实也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嘛。就如果大家有坐过的、打过的，你好奇，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自己的一个使用体验啊。因为我觉得大家未来你要真的在换车的时候，你这些也开始要关注了。
2: 没错，
0: 但上半段呢，咱们先说这么多吧，赵晨，咱们中间打一段这个隔断啊，路况跟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聊天。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借一条新闻啊，就是有一家企业叫 Momenta 在香港正式挂牌交易，它呢也被称之为是

0: 辆的这个真实世界的车，
1: 嗯，
0: 都是一个难关，
1: 嗯，
0: 啊，这个算上可能这个世界排在第一的应该还是那个威猛啊，那个对，那个
1: 威猛
0: 啊，威猛，之外剩下的全是中国的品牌，
1: 嗯，
0: 对对对，
1: 并咱们这市场也比较大嘛，
0: 没错没错，对，
1: 就关于我刚才说到就是打无人驾驶出租车，你会感受到一个没有人听见你说话的空间啊，我觉得今天也很有趣，户部说。虽然你要是打我的车，我也就一人听见。你要打无人驾驶出租车，一屋子安全员一边听一边蛐蛐你。
0: 嗯，
1: 还有刚才有一个朝阳60这个听众朋友也问了，他说不是报道过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后方会有人监控吗？出了问题会有人就是接管这台车，是它后面是有安全员的。
0: 是的，是的。
1: 但这个安全员具体的这个工作啊，
0: 嗯、
1: 反正总之就是有问题，他会在远程接管。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人听不听你打电话这事儿不一定，就开个玩笑啊。库姆说我总感觉我今天发言不太合适，有种那个东西会抢我生意，所以我要诋毁他的感觉。不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是觉得即使是出租车师傅包括乘客，我们都是交通的参与者，
0: 对，
1: 所以大家互相的体感体验都很重要。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你开车在路上，有人开智驾有人不开智驾，
0: 对，
1: 那当大家在同一个交通环境下一起往前行进的时候，咱们就是会彼此影响的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说说你的感受，你对他满意、你对他不满意，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0: 是的，是的，
1: 来吧，赵晨，咱们继续做对比吧。就是刚才说了，威猛在全球市占率比较高，
0: 3500辆吧，
1: 3500辆，
0: 它数量是这个算是几倍的，领先于我们的，至少小马吧，小马是1700，文远好像1300吧，对，1300辆。
1: 那至少从我们现在拿到的公开数据，这个Momenta还是上车数量比较高的，
0: 对，而且它还挺挣钱的，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Momenta它本身来讲，从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来讲呢，它的这个。业务的毛利率是在70%以上
1: 啊，那赚的不少啊。
0: 其实可以说，就是业务本身是很挣钱的，就是主要是研发投入太大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是这一批其实新上市企业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只靠概念啊，只靠一个研发，靠专利，靠一大堆的这个纯数据啊，去讲故事，不是了。
1: 嗯，
0: 他们是可以靠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去收到钱的。事实上呢，在整个车机这个事情上。这个大厂商跟系统提供者或者说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者之间都是按照这个 license 或者 key 去结算的。
1: 嗯，这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我一辆车，你收我多少钱？大家按照这样的一套方法来去合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还挺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用户付费的习惯是一样的，就按照人头付费，他们是按照车头付费。这个模式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当下大家一个付费习惯的。那可能就是对于Momenta这样的公司来说，为什么会有像奔驰和比亚迪这样的车企投资它？原因就是，首先比亚迪的车就很多呀。我投资你以后的话，事实上咱俩结算费用，将来在一个海量的情况下，你少收我一点钱，按照那个数量来乘，那就是很大一笔钱。对，那么很多可能汽车保有量或者说就是一个销量不是特别大的这种车。那么事实上它跟Momenta之间的合作，它的这个按照车辆的这个付费可能就会偏高吧。因为你团购的数量低啊。对对对，所以可以说在这个领域Momenta基本上是可以获得一个定价权的。这个实际上就是直接决定了它的毛利率可以做得很高的根本原因。大家没有一个店可以选。对，就是它马太效应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有越来越多的车选择它，它就会更容易获得定价权。
1: 哎，你看我正好有一条听众评论，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刚刚那 Team89 他说了，我特别替文远之行感到可惜，因为感觉他们的辅助驾驶方案非常好，但是不能被很多消费者所感知。就首先大家现在如果就是在这位听众朋友的推荐之下，你想感受一下文远之行的这个方案，在亦庄是可以打到这个文远的车的。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它也有一定门槛啊。因为你想你至少人要在北京。
0: 对对对。
1: 你还要在亦庄。你要下一个 APP。文远的车我们刚刚说了1700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数量级听起来在亦庄可能觉得挺多的，但是它有轮次有班次啊。
0: 对。
1: 它放到北京就显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0: 对。
1: 再说回来刚才赵晨说的马太效应，你看你如果咱就不说是企业了啊，你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你买车的时候你选这个智驾辅助方案，你一定是选的，哎， 这个企业它至少已经干了好些年了，
0: 对，
1: 或者它已经上了很多车了，
0: 这么多车了，
1: 对。我内心就会更踏实。
0: 咱平时买一个东西也是，你得看看它的评论数和真正的销量。

0: 多不多呀？
1: 对，第一判断可能是来自于这个。
0: 那你说人家销量少，就意味这个产品说不行吗？它不是，
2: 并不是，对对。
0: 但你那个心里的那个踏实感，就是来自于哎，你卖的多，
2: 尤其是跟安全相关的，是不是？
0: 对，
2: 我们认为就是那个真实世界的数据量对跟安全太是一个正比关系了。
0: 嗯嗯，
1: 对。
0: 所以说回来，现在也真的挺卷的，
2: 嗯，
0: 就是在智驾辅助方案这个方面也挺卷。你看，有听众朋友说了，虽然它保有量少，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案特别好。
2: 对，
0: 我自己打了几次文远的车，后来不打是因为它确实在那几个品牌里算贵的
2: 啊、哦，算贵的，
0: 因为它车大、嗯，你知道吗？它车特别舒服。
2: 啊、对对对，
0: 就比如说你有四五个人，你打那个车其实特别合适，就四个人吧，三四个人你、然后你再拎点什么重东西，
2: 是、
0: 你再拉两个行李箱，你打那车特划算。
2: 所以就是偏商务型的就合适，
0: 对，就合适、
2: 商务场景，对对对，
0: 就很合适，对。但是如果你说你一个人，你又是想着我就先试试，我也不知道它到底靠谱不靠谱，舒服不舒服哈。可能大家选的是小马智行或萝卜快跑比较
2: 多，
0: 多
2: 数都打到萝卜了吧？萝卜的多好像
0: 对，因为它便宜嘛，
2: 便宜，对，
0: 便宜，
2: 对，
0: 所以。

0: 们去选择，好多国家是没有的。
1: 嗯，
0: 对对。
1: 上书重销说 DeepSeek 的核心工程师去年年底去了文远之行，是首席科学家，就是那一波人出走之后，最后让梁文峰做出了募集200亿资金的决定，真的还是假的呀？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么这个确切啊。然后另外呢 ，Team 说了，欢迎大家去广汽埃安的店去试乘试驾。嗯，您是不是在广汽埃安工作呀？
2: 嗯，
1: 这么了解啊。接下来咱们再让赵晨来说一说，因为其实从财报当中披露了很多关键数据。
2: 嗯，
1: 这关键数据呢，就比如说我有多少辆车，我的这个毛利有多少。
2: 嗯，
1: 就是不是在财报当中也对外昭示了我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
0: 对，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这个赛道其实肯定不止摩根大通一家了。
1: 嗯，
0: 他在这个上市的前后呢，整个行业融资是非常疯狂的。就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个标题我说叫千亿时刻，确确实实不单单代表它的市值加上整个市场是超过千亿的，整个这个赛道的前几名融资都很好。我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哈，就今年上半年呢，自动驾驶的一级市场基本上光五六两个月融资金额就超过80亿了。

0: 你像那个这个库娃六月份就完成了，他一家就完成了6亿美金啊，他是做什么大家都想不到，他是无人环卫，一个这么小的场景、哦、无人环卫，
1: 无人环卫也需要智驾解决方案对吧，
0: 非常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专用车辆啊它的路线相对固定，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可以叫它有非常具体的点对点的线路，
1: 嗯，
0: 这种就非常适合先用这种线路就完成
1: 无人化，
0: 无人化，对，这是相对安全的哈。然后呢，这个深象科技它是做重卡的，重卡呢，其实在我了解，有好几个做这个新能源重卡的已经 IPO 完了，
1: 嗯，
0: 他们现在也都在向某门塔和向深象科技这种公司去寻求合作，因为你看重卡，大家也能理解，卡车呢可以把它理解为货车的一种吧，
1: 嗯，
0: 这个货车的线路其实也是相对固定的，
1: 嗯、
0: 大点对点的，
1: 嗯，
0: 尤其是在封闭区域的，尤其是这个物流园，大家知道物流园其实这种、嗯、啊毛细血管式的这种运力管网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1: 就在比如在一园区里它是封闭的，
0: 对，我从园区的这个 A 点送到 B 点， B 点换另外一辆车让它再出园区去到其他省，
1: 嗯，
0: 这种物流方法其实现在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1: 嗯嗯，
0: 但是这种大重货呢其实可以说上路以后啊，它对于整个这个路网和运行效率的这个依赖度是很高的，尤其生鲜，
1: 对，
0: 生鲜你看它在路上耽误点时间，其实对它来说它的保质期啊，它要投入这种电，因为你要供电嘛，保鲜嘛、
1: 嗯嗯、
0: 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所以像这种卡车其实我个人还挺看好这个行业的哈，对对对，然后
1: 重卡吗，
0: 对，重卡、
1: 嗯、
0: 就是这种物流用车，
1: 嗯
0: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生活中每天买的快递，嗯，我们在菜市场买的菜，
1: 嗯，
0: 这些基本上都是依赖于非常强的这个物流体系，
1: 嗯，当然，
0: 对，咱们在北方可以吃到这个南方的这个海岛的水果，我觉得跟我们强大的这个物流和冷链是分不开的、
1: 嗯、哦，我前两天还听说就是现在

0: 在路上要等一个月，尤其像我们之前聊过好几期车厘子，
1: 嗯，
0: 现在可能基本上都不需要那么去等待了
1: 啊。对对对
0: 对，
1: 现在就是得益于物流的进步嘛，就是大家能吃到很多过去非常小众的水果，因为首先它可能每年的周期就那么两三周，
0: 对，
1: 你过去如果说运力不太行的话，你等运到了没了，
0: 春节都过了
1: 啊。对，
0: 主要就是因为春节，我记得哈。
1: 对，就是那是车厘子啊，
0: 车厘子
1: 下来的季节大概是在春节前后，因为像最近的那个就是阳山水蜜桃，就过去其实你是很难吃到的，就这么大面积吃到很难。然后还有像这两年，我发现在北方黄皮也特别流行，它其实是一种岭南水果嘛，
0: 对。
1: 但为什么现在北方也能什么老盐黄皮水，黄皮反正就。百香果水现在特别流行在北方，
0: 对，
1: 就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在盛夏
0: 消暑，
1: 对消暑的一个水果，
0: 对，
1: 但过去就是运不出来，
0: 对，过去可能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对，
0: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对，
1: 小众的水果，但是现在即使你看物流这么发达了，还是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成都的水晶樱桃
0: 啊，这个我吃过，
1: 就那个你只有在当地吃，
0: 对，
1: 很难运出来，因为它太。皮儿太薄了，它就是没有办法运。
0: 对，
1: 再快也不行。
0: 好像大连的樱桃最好的运到北京都挺费劲。
1: 对。所以你看，就是这个物流其实确实会影响很多东西。如果说在物流上还能更电子化、信息化，
0: 对，
1: 它对经济的拉动效果也是更明显一点的。
0: 对，对。然后就刚才说到这个另外一个特别大的赛道，就是这个 robot taxi。这个赛道其实融资也很多啊，今年你看像这个青州智航三月份就完成了1亿美金的融资，而且它呢其实在整个这个叫 Robotaxi 上，它的辅助这个驾驶的载量它也是突破了100万台的，当然它是面向全球哈，对，然后卡尔动力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对，它也是完成了1亿美元的 B 轮融资，这个咱们其实还了解他的股东，一个是地平线，对吧？地平线，他就高融嘛，也是在这个领域投了很多很多钱的。所以其实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案例，应该还有4到5个。可以说5到6月份，或者说今年1月份到现在吧，整个这个赛道是在密集的进来这个风险资本。
1: 哎，这个其实跟我的体感还有点不太一样，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就是。我过去是觉得智能驾驶或者是自动驾驶发展的那个陡峭的加速期已经过去了，但是从刚才密集披露的融资消息来看，合着今年这事儿还挺火的呢。
0: 其实可以说跟咱们今天聊的这个物理 AI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物理 AI 离我们真实世界更近，之前大家其实还是在我觉得代理 AI 和生成 AI 以及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更多可能非物理 AI 的事情上关注太久了。今年你看为什么机器人好物理 AI 就一定好，对，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很依赖这个物理 AI 的，那事实上机器人行业的很多这个研发的数据和研发的场景化的这种成熟解决方案也在去反哺汽车行业，其实也在反哺机器人，所以事实上这样一套盘子里头，你垂直只做汽车的他可能就挣不到机器人的钱了，那像Momenta将来其实我在我看来他可不只是只做这个汽车的，他从招股书里面其实也披露出来自己的野心，他还是要做机器人的，对，
1: 你看发现你会发现啊，就是机器人还有那个就是自动驾驶，我们说自动驾驶它是一个大的泛的概念啊，好像这两件事特别容易交叉，
0: 对，
1: 一会儿我觉得从招股书的角度可以让赵晨跟大家说说为什么Momenta它的蓝图是做机器人儿，
0: 对，
1: 而不只是做自动驾驶，咱打一个小隔段，然后马上回来啊。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

0: 那对于某文台来说呢，其实他们都是合作伙伴。你研发你的这个小脑，我给你做大脑，或者说我给你提供，比如机器人在物流场景的应用，是不是你可以用我的呀？
1: 嗯、
0: 我那边刚给卡车做完，
1: 嗯、
0: 这边给你机器人做、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大家都是在物理世界里，就你看车是往前跑、往后跑，
0: 对
1: 吧？然后并线、左右、
0: 前进、拐弯和刹车，
1: 对，就是
0: 就这三件事吧，
1: 就是前后的、左右的，
0: 对
1: 对吧？然后机器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前后的、左右的，它可能还有。它是不是还有上下的呀？
0: 如果是物流机器人的话，它还要涉及到搬运，对啊，它货架上是有升降的，
1: 嗯，
0: 是有升降功能的，
1: 所以它底层其实有一套数据是应该是可以通的，
0: 对，是可以通的，
1: 嗯，
0: 第二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机器人行业现在我觉得它离我们的这个生活场景其实会偏更复杂一些。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机器人有很多服务，它不像交通，它是点对点的，
1: 嗯，
0: 它可能是点向未知的。这个对于这种我们它这样的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一旦这个挑战它挑战过去了。他又会把这个市场的这个绝对的优势就拿在自己手上了。
1: 嗯嗯，
0: 我们都知道，某文塔其实在整个全世界积累的应该是120亿真实世界公里数。
1: 嗯，
0: 刚才说到有1亿的这个黄金数据。
1: 嗯，
0: 这个东西啊，其实可以说，未来你说机器人跟车有多大的区别？可能区别不大了。我们说这个无人驾驶，那是不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没有实体的机器人在帮你开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样的，
1: 那就也是个思路，
0: 也是个对吧？
1: 也是个
0: 机器人司机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个数字司机在帮你开。
1: 嗯，
0: 所以在我看来，就这两个世界的边界，两个产业的边界，其实早就已经模糊化了。他们首先解决都是移动问题，
1: 嗯，
0: 谁是移动对吧？机器人也是要先解决移动问题的，
1: 嗯
0: 啊，然后再是精细操作。至少我觉得某文塔在给机器人的这个领域去提供移动方案的时候是够的，
1: 嗯，
0: 啊、是够的。对，
1: 机器人因为跟车的对于安全啊、体验的要求。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包括也不能一概而论的是一个机器人对于在物理世界当中的跑跳，嗯，其实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对吧？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啊，
0: 对，
1: 今天我们通过Momenta的上市，他对外公布的招股书，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自动驾驶和智能驾驶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前景。但时间关系，就只能跟赵晨聊到这儿了。感谢赵晨，
0: 好，
1: 下回见。
0: 谢谢。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

0: 航行开船了，
1: 还是说可乐洒车里了？
2: 这没有，它是那个天窗，还是多数由天窗堵了造成的
0: 啊，漏水。
2: 对对对，嗯、完了之后滴的从那个 A 柱流下来的，现在这个、哦、副驾那边反正有水，嗯，地台呢今天已经安排师傅给拆了
0: 啊、哦，是吧？
2: 啊对，像这种情况呢，就是雨季，这咱们来了之前，咱也老说这个事儿、
0: 嗯，
2: 就是咱们啊到店里头，甭管是您那个新车、老车啊，您都到店里先检查检查看看，尤其是那个天窗，啊，天窗的那个时间长了之后啊，它那个有的那个泥啊、土啊，它把那个下水口啊，它给堵了，
0: 哦、
2: 尤其是雨量大。哎，雨量一大，完了之后呢，它排不出去。那个前天吧，昨天晚上那个客户有一个跟我说，一边开着车，那个天窗那个后视镜那上面那灯那哈，就是奥迪，
0: 嗯，
2: 它那个就往下滴的水，
1: 哦，
2: 啊，它有可能是那个密封条，
0: 胶条老化，
2: 哎，要不就是那个天窗那排水口。反正就是今天他倒没过来，今天有事儿，完了之后今天没说那是明天他过来、
0: 嗯、
2: 啊，现在像那种情况就是先检查，
0: 嗯，
2: 完了先清理，
0: 嗯，
2: 啊，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那个风挡下边就是发动机舱那儿很少有人注意、
0: 嗯、
2: 一般都老觉得是那个天窗流下来
0: 上头漏水还是觉得、
2: 哎、对，有的时候呢是前面像那个发动机舱您打开盖之后

0: 木兰慢慢的就没了，就快没了。
1: 嗯，
0: 他还往里开，完了之后好，最后那个那齐腰深的水，他从人那过，完了之后那车飘起来了。他问题他老觉得他是电车，他没事儿。
2: 嗯，
0: 他水深，他这车他也有浮力。
2: 那朋友，咱有听众讲了，说电车沉，飘不起来。
0: 啊，对，他也飘，所以
2: 能飘起来。
0: 嗯，能飘。完了呢，那个防滑灯，我看那视频，防滑灯都亮了，
2: 嗯，
0: 还往里开。那到最后他一开。一看那个飘起来，哟，干了！他自己都说车飘起来了。
2: 不是，那他下来一开车门，整个车里不全进水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他，除非他能从涉水路段开出去啊。
0: 对对对，
2: 他也有可能车会坏。如果他没有办法从涉水路段开出去，他半道下车，这车铁铁就泡水了嘛？
0: 对对，
2: 里外泡。
0: 他就是没碰上事儿嘛，所以这回就长教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如果说越野车，他是水陆两栖的，那咱甭说。
2: 哦哦，这有，就是能当船用的那个是真的，就是人家官方的设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功能。
0: 对对 对, 对，
2: 能
0: 设置，那个可以。
1: 但那样车保有量太低了，朋友们，
2: 主要成本也高。
1: 对对对对
2: 对对 对, 对，就是你把买船那个钱也花出去了吧？
1: 那就真像买了半条船一样，
0: 嗯，
2: 加坦克，对吧？就加在一起嘛。这、嗯、大部分的朋友的车其实还是没有那个功能，虽然说。嗯，电车未必像油车一样下水就熄火就憋那儿，
0: 嗯，
2: 它可能还能再往前尬油，但不代表它就没事儿。
0: 对对对，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电车也别往里闯，尤其是我看那视频车，真是我看着它都觉得无知，
1: 气得捏一把汗。
0: 嗯，对，因为这关车这关系着自己的生命安全，你前面那护栏都没有了，你还往前开，你说有什么意义？
2: 然后那人就车门打开下车之后，车就扔水里了
0: 啊，就搁那儿了。完了，人家可能帮着他推的那什么呢，就是高
1: 水浅一点的地方。
0: 对对对，就搁那儿了。反正那车里头都进水了。回去我看还捞鞋去了呢所以说呢，对，所以说呢，电车咱也别往水里开，就是说开了，如果说水泡了，就是咱们没开。

0: 还都算可以的呢，开门还开回来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开进去就回不来了、
2: 嗯、那下次他就知道了嘛，这一交就会嘛，对吧？
1: 是，今天我看那视频还有一个，就是说也可能是那发动机有问题吧，想走保险吧，他真往里开，因为前面那桥、啊、那桥洞了，那桥都没了一点了，就露出一点了，你猜这，就我觉得这人就是他就不考虑自身的安全、
3: 嗯、
1: 因为开一个吉普就往里开，完了呢到里头他有惯性，因为像这东西啊，他这车不是说你想停就停了，他停不了、
3: 哦、
1: 进去之后他有惯性，他还会往里走、哦、那样的话水越来越深，你说你开个门你要再不会游泳，你说你怎么呢、
3: 嗯、
1: 是不是
0: 不敢想象、嗯、
1: 对，完了呢后来我就看那视频，有人就过去就可能是接他吧，反正是后来
3: 很吓人
1: 啊，危险，这不可取，这东西
0: 不光把这自己车当船了，这把自己车当潜水艇了，对吧？
1: 啊，对，
0: 太吓人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主题哈、啊，叫做雨天用车安全查缺补漏、
1: 嗯。
0: 不光查缺补漏，大家物理层面车上那些零件的安全情况、
1: 嗯、
0: 也查缺补漏一下大家的安全意识吧啊、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儿咱们的互动话题哈、啊，雨天用车前应该做哪些检查，以及您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听一首歌，五月天《温柔》，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嗯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今天咱们是解惑局哈，雨天用车安全查缺补漏。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老朋友聚智宝汽车服务董双乐，欢迎董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我们今天哈要和大家在刚刚过去的这一阵北京大雨的这样特殊的天气情况之下，来关注各位车主的用车安全哈。有一些伙伴讲了，哎呀，我们没有那么鲁，没有开车涉水，老老实实的在这个雨来临之前我们就已经停到家里头了啊。但是因为最近频繁在下雨，就感觉潮啊，它也湿啊，对吧？这个我车本身用车会不会受到这样天气的影响？什么地方长毛发霉什么的哈，
0: 就有些朋友那车配置高，配置高意味着什么？里面那电子元器件多啊，
1: 哎，
0: 你不能我这过这个就是享受不了这个座椅按摩了。
1: 这样复杂潮湿的天气会对于我们的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在雨过天晴之后又需要关注些什么呢？
2: 就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湿度比较大的，咱们啊就是说，定期就是说您这车不开，您也去车里头得看一眼。为什么呀？因为有的车呀，就是说它有的是湿度比较大，完了呢它那个里头啊还真容易长毛，就是起霉菌。
1: 哦，真的会臭。
2: 啊，会
1: 臭。
2: 这是真事儿啊，尤其是在地库里头的，它那个潮它跟那个外边的潮还不一样，因为你露天呀，或者哪儿它潮一会儿，它潮一晚上，白天有太阳它就好一些。
1: 然后您一开窗呢会有自然风的通风。
2: 对对对，像地库它不一样，地库潮的话它有的车您要老不动它，这车里头如果有点吃的呀，或者是老不通风啊，它那地毯呀或者是挡把啊方向盘呀都会有长毛，
1: 就是
2: 啊，
1: 捂住了嘛，那个味道。
2: 对对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有客户给我照照片了
1: 啊，
2: 他这车就是方向盘长毛了。这是真事。
0: 方向盘长毛了，
1: 北京的吗？
2: 都是起霉菌了，就是起的那个绿的那个，
1: 发霉嘛。
2: 啊，对，就是发霉了。啊，完了，这是真的啊。所以说呢，定期您看看，如果说您看发现这窗户有雾气，就证明您里车里头肯定有水汽。有水汽的话呢，您就打开门通通风，您开上来，上那个天好的时候您开开窗户您通通风，或者您跑跑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您搁在马路边就是露天停车场，您呀也得看看。因为什么呀，有的听众朋友们知道咱们这个老说这车的事儿，天窗啊或者哪儿进水啊捂的，他都知道，您都看。所以呢有的车主呢他不想不到，有的车呢从后备箱进水
1: 啊，
2: 脚底下没有水，后备箱里有水。它是什么呀？那车呀可能低，它那个水啊从后边那天窗管流下去来，后边的天窗那个堵了。
1: 哦，那是人不知道啊。
2: 哎，对，不知道。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您也得看，打开后备箱您也得检查，尤其是备胎下面，有的那个底下那备胎是铁的，还有那个直车千斤是铁的，全长锈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时间长了密封条老化了，它那个后备箱那个也是从后备箱进水，之前那个别克就是，还有沃尔沃，哎，这都是后边容易进水，它那个尤其是后备箱，还有宝马，宝马的 X1 啊，它那后备箱就是天窗的后边容易堵那下水管，它就流到后头，它一流后头吧，有一个那个模块正好在右边，还就容易烧。
1: 您点过的一定都是您真的修过的，对不对？
2: 啊，对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咱们就是说您停搁那儿，您也得没事的时候下班晚上您拿手电看一眼，这样最踏实。
1: 对，就像驾驶室，因为人天天出来进去啊什么的，哪怕就偶尔进一次，这车里边能看得见，最起码咱还能闻得见。
2: 对对。
1: 但像后备箱啊这种隐藏空间，它隐蔽性很高，真发霉了或哪存点水呀什么的，可能短时间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立刻发现。
2: 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您看您玻璃如果说里边有雾了似的，感觉朦朦胧胧的，那就证明里边有水汽，您就得查一下。
1: 7217坚强的小猪就说了，前天我开车出去，我刚出地库，前风挡玻璃我啥也看不清了，起雾了吗？
2: 像这种情况，不是，像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什么呀，因为车里太凉，
1: 温度太低了
2: 、像这种情况您上车就是上下温差比较大，因为湿度大，您一上来之后就是这个车玻璃上
0: 物理反应，
2: 对，全都是雾了。哎，像这种情况因为我赶上过，因为

0: 玻璃就出现这种情况。
1: 我也遇到功夫，我一出地库的时候，那玻璃就像那个我们那个电子玻璃一样，你知道吗？突然那个雾就上来了，我人一下就慌了，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对。
1: 然后我就开那个暖风去轰那个玻璃嘛，
2: 吹，
1: 发现没有用。它没有用，它吹不掉，我就手忙脚乱，我说怎么办？然后不小心就碰到雨刷器了，一刮掉下去了。
2: 哦，它其实在外面。
1: 它在外边。
0: 对。
1: 所以当时我真的吓坏了，我吹暖风吹不掉。按来说就是那个暖风一吹，它就会从那个底下那个有一个晕染扩散的范围逐渐就消掉。
2: 扇形都开始慢慢就。
1: 吹完它没有反应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就更慌。我就其实已经是踩停了嘛，因为完全你不敢往前开了。然后手忙脚乱碰到雨刮器的时候，他救了我。我当时。才知道它在外面，
2: 因为这个它跟那个冬天和夏天那个看不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0: 对，冬天是里面，
2: 对，上霜的时候可能那个空调一开就能吹掉，夏天不行。
1: 吓死我了！
2: 这个非常有必要的提醒，谢谢董老师啊。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先得查一下。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车里进水，就是物理现象。
1: 对 ，No Cry 说了个事儿哈，对我来说，电子后视镜摄像头的防水怎么能保持清晰不挂水珠是个事儿。
0: 哦，这个呢，您可以抹点那个什么，抹点那个防雾的，就是玻璃除雾的那个，完了往上抹一点。
2: 就我就感觉它特别像抹点猪油，就那种感觉，就有那种东西，类似猪油的东西。
0: 哎，对，弄点车蜡，完了之后您给擦一下。
1: 咱问问这位朋友，您会游泳吗？您下泳池带泳镜吗？您在泳池里边泳镜起雾吗？然后那个跟您一起游泳的其他朋友，他们是怎么保持泳镜不起雾的？您知道吗？
2: 仰泳，人家仰泳。
1: 哎，没有啦，前面是开玩笑啊，泳镜的事是开玩笑。但是就是您这个保持水雾不挂水，是网上是有一些喷雾的，您可以再买一下那小瓶的那个，也不是很贵啊。对，
2: 然后有一些
1: 它能形成那种膜，再不行肥皂水也是好用的。
2: 对，然后有些朋友可能还把那个膜那个喷雾。
1: 再不行，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从自己身上也能找着一些答案，也可以应急。那个泳镜是怎么保？

0: 吓坏了。
1: 嗯，确实，家最不太好去预测到底该怎么办。
0: 对，
1: 就我觉得他这个起雾就特别像，我觉得就个人感觉哈，如果车里面有积水那个雾，就特别像就是有一些朋友换那个副厂的灯，它里面可能会有那种水的积累，是不是也挺像的？所以这种情况。

0: 抹点那个就是有那个除雾的那种，这东西都是可以提前那个做防范的。
1: 嗯
0: 啊，完了还有咱们的轮胎，就是什么呀？轮胎啊，我尤其是雨季，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咱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呀？咱那花纹，如果花纹浅了，嗯，不那什么，咱别将就，别凑合。为什么？因为在雨季的时候，就这轮胎要不好的话，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2: 真出大事儿、
0: 啊。对，它这个抓地力不好，完了之后呢，它容易打滑。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弯道，要拐弯，您没车。就是说下雨的时候您尽量减速别加速，因为什么？因为就在入弯的时候您要加速的时候胎纹不好，它也容易
1: 真漂移
0: 啊，漂移所以呢
2: 摔尾，
0: 对对对，
2: 掉头，原地掉头了
0: 所以说呢咱那个是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啊，咱一定要注意先检查一下看看、嗯、咱别为了省那俩钱到时候花大钱，
2: 是
0: 嗯，
2: 旺仔小馒头说啊、
0: 嗯、
2: 北京水气大，
0: 嗯
2: 啊，朝阳六零说对呀，气候在变化，北京湿度越来越大。
0: 嗯、
2: 林文说，二手车呀，北京的车卖的是最好的，因为北京咱这边一直都是风干啊，它湿度小啊、
0: 嗯。
2: 像那沿海城市的车价格就没有北京的好，因为它潮湿烂大底。
1: 对，这也分，就反正在咱北京也分区吧。就是如果大家能把自己的车都保养好的话，
3: 对，
1: 那就二手就能卖上价嘛。
2: 所以我们这个。一小段歌曲啊，今日聚会第二支歌回来之后，我们要来聊聊。有些朋友说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天降横祸，我车被泡了，我没有开它，但它还是飘起来了啊、嗯，我怎么办？
1: 哎，今日聚会第二支歌，周华健，风雨无阻。

0: 生活的妙招、嗯、
1: 听起来就很像拿没开刃的刀在那切土豆丝儿，就同一种吃力感。
0: 没错，因为刚刚这个不是也提到了吗？现在这个雨比较大，然后雨过去之后、哦、可能这个有些朋友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1: 就觉得很无辜的朋友，比方说车啊，水泡了。那、泡完之后，咱们说两种情况，一种是拉开车门，哗，那个水出来了，车里有水；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水过去了，一拉开车门，车是干的。
2: 嗯，像这种情况呢，就是 SUV 车啊比较常见，因为像这种情况，就是我碰到过的，就是我的客户，他有一个X5，就是早上起来上班去，他看其他人都在那儿拆空滤、拆那脚垫，完了呢，他一拉车门呢，看他这车没事儿。哎，他扭头他就开上就走了。
0: X5还是X5
2: 啊？对呀、啊，完了之后呢，开半道上就不对了。为什么呀？开半道上是吧？他有味儿了，他就跟我打电话说，他说这那个董，我这车怎么开着有味儿？他就说跟我描述了一下这个情况。后来我说您啊，先。既然已经开了快到了，我说那您就开到单位我过去吧。我说啊，您这个可能是进水了，我说就是不知道哪进，要么变速箱啊，要么就分动箱，多数是这两个，因为呢这两个它有排气孔。后来呢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一看那后边那甩的那油啊都甩在那个排气管上了。后来呢我说这不能开了，我一看趴在底下，我说您那个要么变速箱要么就分动箱，就是那块油特别多。后来到单位就是拖过去了，到单位一打开那个分动箱一看，那个那里头都是芝麻酱了，都油水混合物了，芝麻酱了。后来就是什么呀，他这车呀是什么呀，在那儿停着、
1: 啊、
2: 这水涨起来了、
1: 啊、
2: 涨起来之后呢它高啊，它高的话车没进去，
1: 就是驾驶室没进水，
2: 驾驶室没进。完了之后呢分动箱它那有个跑气孔、
1: 嗯、
2: 通气孔，从那个分动箱通气孔进去的水、
1: 啊、
2: 他不知道。这样的话呢开的一半，那个它等于是多了呀，这里的水啊油啊什么的多了，它一甩这就甩出来了，
1: 那芝麻酱了吗？
2: 啊，完了之后这样。所以呢像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呢您车高就是没有水，您看其他的周围的车如果说进了水了，您要小心，尽量的呢也要去店里头检查一下看看去。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系列的音乐主题如约而至了，在夏天拉开帷幕的时刻，我们不妨接受海的召唤，去消磨夏日的暑气，拥抱清新和爽朗，想要和你在音乐中去亲近。

改编来自光良，关于我爱你的记忆，关于我们曾有过的幸福时光，都留在了我们共同去过的海边。开头的前奏中，无论是海浪的声音，还是季弦上的咏叹调，都一股脑地把悲伤的情绪迎面地铺开。是不是相见真的不如怀念？

如果花枯萎了，待春天返；如果海变成冰河，随意滑行；如山崩塌，回一身衣袖尘土。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哭了，末世沦落也可以描绘得这样有诗意。很喜欢村上春树的一段话：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哪里有人会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谁都有自己的伤心事，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有泪无伤。总有一些错过，你才能换来最美好的相遇。

掉北京，静静聆听。在海边，你是如此渺小，海如此宽阔，你的伤心舞动的海浪，你的悲伤也大不过海的孤独。一首海之歌，你静静地听。

海浪起伏也像是人的波折。陈小霞哼唱了一首《浮生》，也让人若有所思。浮生如梦，岁月待人老，那些你以为忘不掉的，你已经很少再想起，你以为放不下的，你很少提起。就让大海带走我们的爱与愁，让大海带走伤与痛。毕竟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海还是会升起一轮新的明月。

0: 集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还是变幻莫测的，正如人的心，这一刻和下一刻似乎都不一样。爱上一个人，也像爱上一片海，风平浪静时有，暗流涌动时有，胸涛拍浪时也有。我们不顾一切地跳入海的怀抱，就像我们不顾一切地跳入爱里。

来到北京，静静聆听一首关于海的歌和关于过去的事。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面对海，静静聆听那些回忆里的美好与悲伤。

一首歌，一个回忆，念一个人。周杰伦与梁心颐的合唱《珊瑚海》，我们的爱差异一直存在，海鸟和鱼的相爱只是一场意外。这首歌很多人在 KTV 里面很动情地合唱过，因为它是很多人的故事，最美与最伤心的故事。没有那些经历，我们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这像是一种学习，让我们长大成熟，虽然真的很不容易。王心凌的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很多人经历过的夏天。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播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5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6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4: 一程风雨路，
5: 一转间初心。
4: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5: 我是陆阳。
4: 对，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同事，北京广播电视台档案栏目的主持人关文平。欢迎小关做客我们的节目。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对啊，小关呢应该算是回娘家了。
6: 回娘家
4: 应该说最开始接触到传媒，接触到广播电视，就是从我们这儿开始，
5: 对，从这儿入门的。
4: 对，我们这儿就有一摇篮。怎么了？
6: 把一个咕咕坠地的小宝宝啊，培养长大了，
4: 现在还是蹒跚学步的。还真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认为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可能虽然是同事，但是也不一定能够经常去见面。
5: 是，
4: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也聊了很多。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说到自己在刚刚步入到工作岗位的时候的那些艰辛，那些让自己一直会记忆犹新的瞬间。其实我们今天在回想起自己的每一次转身的时候，他对于自己来说，到今天来看，还都算是比较成功的，对吗？
6: 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人生会有很多的顺境和逆境，但是你回过头发现这些逆境不是白走的，你踩过的坑一定会让你长记性和教训，也会成为你人生的一个财富。如果这一人一生当中全是逆境，我觉得这个成长谈不到。
4: 你说哪是坑吧？
6: 你任何的，比如说你出去采访去，你肯定会遇到一些

0: 别的手段让他去说。
1: 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配合你，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认同你。
2: 对，我记得我刚开始啊，就是应该是去年初的时候做记者的时候，第一个外跑

0: 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可能耽误他们时间了，然后自己特别郁闷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有两三次我都是无功而返的状态、
1: 嗯、
0: 就可能是今天被连续三个人都拒绝我了，我可能哎我回去我冷静冷静、哦、
1: 我跟你说、啊、
0: 第二天接着来。
1: 对于你这样的记者，拒绝的次数肯定会很少
2: 啊、哦、
1: 因为她很漂亮，她自然而然给人一种亲近感亲和力。你像男同志一般去，哎，我跟你问个事儿啊，这个小区发生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哎，比如煤气泄漏了或者怎么着，人家不爱跟你说，人家干嘛的？人家你记者吧，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很不配合。那小姑娘是吧？你上去，哎呀，大爷大妈您好，或者怎么着，打个招呼，99%的人我相信都会配合的。
2: 嗯，所以你更不容易。
1: 所以我那会儿经常碰壁，
0: 哦，
1: 经常受打击，你知道吧？后来慢慢你越来越什么呀？把脸皮磨厚了。你拒绝就拒绝，我采访10个，我肯定有一个配合吧。
0: 对，这个心境得磨出来。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脸皮别太薄。
0: 嗯，
1: 哎，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成长的激励。
2: 嗯，一会儿你们俩该抱头痛哭了啊。
1: 所以为什么记者就是无冕之王？实际上他付出了很多的辛酸和苦难，这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对吧？嗯、人都看到，哎，这主持人，你看这播音多好啊，这个
0: 光鲜亮丽的是。
1: 哎这记者谁看得到采访？看不到。
2: 这直播间里只有我没有当过记者，你说谁呢？
1: 听出来了。
0: 但是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后知后觉的，可能当下你觉得

0: 当的心情工作的话，你坚持不下去的。
1: 嗯，
0: 所以你别人没有对你肯定，你要自己对自己肯定，你比昨天的你要进步了。
1: 嗯，
0: 哎，你今天的努力不会白费，所以有很多人愿意用，哎，这小伙子还挺勤奋的。
1: 嗯，
0: 他别的可能优点看不到，他觉得你很勤奋，你很热情，你没有拒绝他，他邀请你今天上什么什么节目，虽然很累或者怎么样，又拍个外景，冻得跟什么似的，然后回来以后，哎，小伙子还是很感恩，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很多人喜欢的。
2: 嗯，那对于自己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重塑和成长？
0: 当然，因为这五年相当于我在。相当于在叫中国传媒大学读了一个播音主持专业的本科。
1: 嗯嗯，而且是在一线岗位。
0: 一线就是说
1: 实战。
0: 你在本科读这四年，你不见得每天都能在话筒前面。
1: 对。
0: 不能在电视上出影出现。
1: 你不是不一定见得，是一定不会。
0: 哎，所以你在那儿磨五年和你在这个专业院校的五年绝对不一样，但是你补上了这一课。
1: 嗯 嗯。
2: 所以今天小关想告诉正在努力的、正在成长当中的每一个年轻的朋友，其实不要计较现在的得与失，我们要长远来看，再看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的自己，我们再翻回头再看看今天的自己的努力的每一步，其实都应该有欣慰的笑容。
1: 是，人生不仅仅是只有广度，它还要有深度，不仅仅只是有一个横线，你还要有一个纵线。所以，哪怕现在呢，此时此刻，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此时此刻我正在做的这份工作，它可能并不符合我的预期，或者是让我能够施展拳脚的这个空间太少。但是不要着急，耐心一点，等风来就好了。
0: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给朋友说教啊，没有意义，因为我摔的跟头，我相信谁也不会摔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趁着年轻该折腾就折腾。这个一定是因为你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很多梦想你是绝对不敢去实现的。但是二十岁的时候，如果你有梦，你就努力去实现，万一成功了。
2: 对，所以说到这，我们就特别想问问你，当时其实已经在交通广播当记者了，怎么就想着又参加北京台自己办的一个小 DJ 比赛？
0: 我跟你说，
1: 是不是非常六加一给你
0: 不
2: 给了自己的信心啊？
0: 所以就又提到这折腾二字了。
2: 对，
0: 其实我就特别愿意折腾，我就觉得我可以再去尝试我向往的这岗位。
2: 就人家都是那些比赛的人都是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围城当中的，
1: 就说白了找工作机会。
2: 对
1: 对，
2: 你跟人家争什么呀？
0: 不是争啊
2: 啊！
0: 我就觉得我还欠缺很多，
2: 嗯，
0: 我没有站到舞台上真正的去主持过，我不知道真正舞台是什么样的。
2: 我想试试，
0: 我想试试
2: 啊！
0: 那当时我妈就特别不支持我，说你这个记者干得好好的，工作很稳定啊，收入也还可以吧，你没事瞎折腾什么？又要干主持人，你学过吗？你连学都没学过，你能主持吗？你觉得你能主持好吗？哎，当时就泼了一盆冷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
2: 知子
0: 坚持
2: 莫过母、
0: 哎、对，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妈肯定是了解我的、对吧？但是觉得这是我前面的一个台阶，我能不能跨上去？所以我说怎么去实现？那就只能参加各种比赛来积累经验嘛。所以就参加了当年，也就是2008年举办，2009年对，2008年的一个小 DJ 大不同，现在叫你好大主播。
1: 你好大主播。
0: 对，当时是一个为北京广播电台招主持人的一档比赛。
2: 对
0: 啊，我就去参加了。人说其实都是台外的想进来的，我已经进台了，人说你凑什么热闹啊。
2: 对，当时是也分不同的组别吗？
0: 不同的组，文艺组和新闻组。当时我参加的是文艺组的。
2: 唱首歌。
0: 哎，
2: 冬天里的
0: 歌也唱了。啊，可能大家觉得歌唱的不错，主持差点。
1: 那小 DJ 是打开了您后续的有一个什么节点吗？
0: 小 DJ 名次不算太好，第三名。
1: 哎呀，这么不好、啊，
2: 太谦虚了。
0: 不是第三名啊，但是就是
1: 气的我呀，
0: 也没有实现主持梦想。
2: 哎，当时你第几名啊，陆瑶？
1: 第四。
2: 哦，
1: 非得问。讨厌。
2: 不过这确实也是打开了你从广播到电视的一个大门，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就是自己起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展示自己了，
0: 对，
2: 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也知道自己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了。所以我们在说到自己应该算是主动出击，让你做出这样的主动出击的决定，其实是不是也想好了后路？就是
0: 没想好，
2: 万一我不行，怎么
0: 没想好啊？我当时我给自己。

0: 有一个心理暗示，万一我在电视干不好主持人，我绝对不回电台。
1: 你回不来了。
0: 我绝对我
2: 今天才告诉你，
0: 不管回得来回不来我

0: 身份不同，身份不同。对，我觉得我开工没有回头箭。虽然当时我临走的时候，我们台领导跟我谈话，特别让我感动，说小关，我特别支持你。你说年轻人如果有梦想的话，积极去实现，哪怕没有成功啊，我们愿意接受你，你随时回来。哎呀，当时。
1: 这就是一个客套话呀，孩子，
0: 客套不客套，但是特别的暖
2: 我的心，但很温暖。嗯，
0: 我一辈子感恩这位领导
1: 啊，
0: 因为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当时我内心最需要的，
2: 嗯，
0: 温暖，
2: 嗯，因为那时候处于不确定，
0: 因为你是做了人生的一个重大的选择，
2: 嗯，
0: 人生岔路口是左还是右？当你选择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没有底气。因为前方是黑暗还是光明，你完全不知道。
2: 未知。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听关文平讲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跟自己的经历呢有一些相似。当然，我们。

0: 会人生的科教频道，
1: 对，
0: 是怎么去的呀？那边也缺人？
1: 不是，因为我当时主持的节目叫《北京青年》，《北京青年》节目没了，结束了。
2: 对，
1: 我说你那我去哪儿？
0: 不是主持不好给砍了？
1: 也有可能是我确实个人能力有限，节目没了
0: 啊。
1: 我说那怎么办呀？我说那我是继续待岗，等待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其实你说这个人生啊，他颠沛流离，对于自己来说呢，可能真的会有，那喜出望外也会有，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
2: 嗯，
0: 要是颠沛流离先来，喜出望外后来，那还好，
2: 对，
0: 就把这倒过来，可能真的会有点儿。
2: 别着急，慢慢，万一下一封呢，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就像我们 slogan 一样，一程风雨路，一转见初心啊。
2: 没错，
0: 我们也真的今天在听到关平在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看看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这种经历，来回忆一下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体验啊。
2: 嗯，
0: 包括像严林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旅程能够顺畅无阻，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准确无误，然而现实往往会出乎意料，人生从来不会按照我们预设的剧本发展，每条道路上都会有岔路口，任何一个选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或许会选择错误的方向，踏上看似不对的道路，但这就是人生，错了就错了，不必为此停留太久。
2: 看结果哈，有的时候这个比起看结果来讲，过程也是同样重要的。比如说今天关老师，他的身份有很多，像这个标题似的，不想当歌手的记者，不是好主持人，有过很多的梦想。我就很好奇了哈，关老师，您感觉就过去哪一刻您的那个选择是对您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能够跟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峰回路转特别贴切的。我们看来好多选择都特重要，对您来说最重要的呢？
1: 其实我觉得人生有几个阶段，

0: 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1: 哎，冠儿，我特好奇啊，您是一个特有规划和计划的人吗？
0: 完全不是。
1: 但你这些做的事儿都
0: 特别的，就是你觉得特别有戏剧化是吧？
1: 对。
0: 但实际上你回头一想，完全没有策划。哎，就很戏剧性的人生，
1: 我觉得，
0: 但是完全没有规划。直到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
1: 可是，在我们看来，除了参加《非常六加一》之外，
0: 啊，《非常六加一》都是顾风怂恿的，
1: 其他都挺有规划的啊。五年一节点的这种感觉，
0: 特别的寸啊！你看，我从大学毕业到离开广播五年，从广播到青年频道五年，从青年频道到科教频道十年，但实际上中间的五年是怪跨卫视主持档案，
1: 嗯，
0: 所以似乎五年就是不同的阶段。
1: 嗯，
0: 你收获了很多。
2: 对啊，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五年五年那就是每年会有不同的这种目标
0: 是
2: 和计划，而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呢，也会有不断的这种变化。
1: 嗯，
2: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2019年加入到档案栏目，
0: 对，
2: 那这档栏目一直主持到今天，包括今天呢，还从档案的录制现场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那这个档案跟以前我们所主持的这些节目有多少这种不一样？都是电视节目，但是电视节目跟电视节目也不太一样啊。
0: 嗯，
2: 那对于自己来说，它是一个叙事性的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节目。
1: 嗯，
2: 对自己是不是也是一种挑战？
0: 当然，因为我觉得当时除了法制进行时以外，档案节目也是我从小看大的一个节目。
1: 嗯，
0: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我今后能主持这样一个节目，这绝对是一个灯塔级的。我觉得我还不够，因为几位前辈太优秀了。
1: 嗯，
0: 无法超越。到今天为止我也这么说，我无法超越，太好了，就是开山之作啊。
1: 嗯，
0: 我觉得我只能是很多是在模仿，从最初的模仿到后来逐渐找到自己的状态啊，那种讲。

0: 没有那份胆量，你的这一丝的希望可能都会破灭。但如果你尝试了，你的选择，你的坚持，你的执念，这一小小的希望可能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有一天会助燃的。
1: 所以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今年北京台春晚上非常火的一首歌曲，肖战的《岁岁年年》。其实要感谢岁岁年年自己的努力，要感谢自己在每一次峰回路转的这种经历当中给自己积攒的一些财富啊。那最后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峰回路转这四个字。
0: 我相信啊，人生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如果当下朋友们处在低谷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去抱怨太多，我相信总有反弹的那一天。
1: 你说的是股市
0: 股市也好，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呢？当你真的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定会触底反弹的。但是也同样反过来讲，你在人生高峰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的自以为是，
1: 请你落袋为安
2: 及时抛售
0: 所以我觉得真的虽然我年龄不大啊，被他们称为中灯啊，但是我相信很多的经历我相信能够跟大家去共勉啊。有些时候该收的收，该放的放，不要顾虑太多，趁着年轻要折腾一把。
1: 听了关文平的故事，我们忽然明白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迷茫之后的坚守，每一次转折之后的尝试，每一次从零开始的勇气，都是成长最好的勋章。
2: 从法律专业的学子到广播记者，再到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从怀揣文艺梦想的追光者到圆梦春晚的践行者，这一路的峰回路转没有捷径可走，唯有热爱与坚持支撑着他越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活成了自己的光。
1: 也愿我们都能够像今天的嘉宾关平一样。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

0: 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4: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上个月娱乐圈有一新闻，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了最终的名单，其中有一部电视剧斩获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估计有的朋友应该回忆起来了，这部电视剧就是《沉默的荣耀》。如果您看过这部电视剧，应该对电视剧的结尾部分有印象。当时潜伏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吴石将军在被捕前发出了最后一份情报，

0: 上海华总局报报，联系定海党组织，白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哈，
1: 吴石的那份电报上写的是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黄铜怀表为信，东海绝笔。收到电报并且下令营救交通员的那个人，就是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万景光，也是他安排朱峰去台湾和吴石等人联系的。限于篇幅，电视剧中其实并没有展现万景光和他妻子并肩战斗的故事。他的妻子不仅同样在香港联络站参与了对台情报的联络工作，他自己的经历也足以称得上是传奇。那么这位女性是谁？她和丈夫都为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贡献呢？富家千金逃离家庭参加新四军，她的人生将面临怎样的惊涛骇浪？香港著名时尚地标附近居然有中共上海局的秘密中枢，中国人在美国情报组里潜伏是怎么做到？

0: 1920年，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冯修慧出生在广东中山一带。今天网上有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有的人就出生在罗马。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冯修慧绝对算是生在罗马的人。他家庭条件有多好，您光听他父亲的一串名头就知道了。冯修慧的父亲冯绍山曾任上海总商会主席、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广东商会会长，而且人家也不是埋头搂钱、不管国家兴亡的反动资本家。恰恰相反，冯绍山坚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参加过辛亥革命、上海光复起义。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冯修慧无疑早早接触到了进步思想。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年纪轻轻就去难民收容所服务，同时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第二年二月，冯修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他又在抗战的烽火中离开了优渥的家庭，转移到了苏常泰地区参加新四军。在冯修慧的回忆中，当时他从昆山乘坐小船前往东塘市，也就是今天苏州市吴中区一带，正好遇到了身穿便衣的常备队员，他们在高唱《大刀进行曲》，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慷慨激昂，冯修慧作为一个从国统区出来的青年学生，激动得热泪盈眶，顿时觉得这里才是家。
1: 看准了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
0: 冯修慧在常熟落下了脚，在那里，他的生活繁忙而充实。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青年参加自卫队、常备队，还组织妇女们做军鞋、送棉衣、开办识字班、教抗日歌曲。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7月，日伪集结了 1.8 万兵力，对苏常泰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清乡。那年冯修慧只有21岁，但已经是常熟县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兼任梅北区区委书记。敌人沿河筑起一道道竹篱笆，树立起一个个据点，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咱们的部队只能被迫分散游击。冯修慧隐蔽在群众家中，情形十分危险。然而他手中还有梅北区部分党员的隐蔽地址和一笔民运工作同志的生活费，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他知道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一走了之，于是他把自己化妆成上坟的农妇，将名单钱款全都用毛巾包好，藏在挎着的竹篮里，向根据地中心走去。凭借着沉着大胆，冯修慧避过了敌人的耳目，找到了部队，并组

扫射间隙悄然撤离。那一晚明月当空，沿途村庄的百姓知道冯修慧他们要走，都悄悄把狗牵进了屋里，生怕狗吠声惊动了敌人。那一幕冯修慧终身难忘。在这场残酷的清乡中，仅常熟一地就有100多名烈士为国捐躯，冯修慧突围之后又将何去何从？战友的鲜血吓不倒共产党人，只会激励他们在寻求

时候就认识了。万景光是1937年入的党，可以说一直是冯修会的引路人。最终夫妻俩等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然而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并未停止，当时美军在上海设有情报机关，叫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简称 AGAS。 抗战胜利之后，这个情报机关依然在招收中国雇员。哎，一个美国情报机关招收中国雇员是要做什么？这工作我一说您就知道他们打什么算盘了。中国雇员们要负责处理 AGAS 的中英文情报事宜，接收、翻译、分析国民党军统、中统两大情报机构转交或递送的中国共产党政策走向、人员变动、军队调派、共产国际在华政策动向，以及新成立的国内各民主党派的动向。为了应付美国情报组织的窥探，中国中央华中局决定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选拔精通英文、性情沉稳、应变能力强、党性坚定的党员组成情报小组，趁此机会考入 AGAS。 经过研究，吴大坤、冯修会、董秋思、王楚良

上海警察局、中日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日华俱乐部。冯修慧一直担任他的情报交通员，还负责有关日伪政权在上海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情报分析工作，可以说这方面相当有经验了。而且冯修慧还不仅政治上可信，业务上过硬。咱们前面也说了，冯修慧的父亲冯绍山可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这使得他有良好的社会背景作为掩护。不过即便上海地下组织精英进出，这场考试也不能说是十拿九稳。毕竟冯修慧等人对美国的情报作战系统并不了解，对考试内容也是一无所知。当时他们只能尽量搜集有关美军的中英文资料，看美国报纸。好在1945年9月这一天，冯修慧与情报小组中的吴大坤接上了头。当时吴大坤是美军14航空队的军事顾问，刚从重庆乘美军飞机飞来上海，目的是解救一批美军飞行员。当时这帮倒霉的美国佬被日军关押在上海的五角场海军机场。见面之后，吴大坤告诉冯修慧， AGAS 的考试分为英文笔试和面试，面试题目相当复杂，涉及中美社会、政治、军事、宗教信仰等内容。情报小组里头有这么一个打进敌人心脏的人物，那我们的同志潜伏进去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啊？可惜真实的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吴大坤虽然是美军的军事顾问，却不是主考官，因此冯修慧不仅要恶补各类知识，还要做好在考场随机应变的准备。几天之后，吴大坤就把冯修慧介绍给了 AGAS 的负责人柯格斯。冯修慧的录用考试开始了，他能够顺利过关吗？不得不说，即便以咱们今天的教育水平来看，AGAS 的考试都挺难的。

有亲近感。他这样的家庭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吗？那不能够啊。于是柯格斯当即决定录用冯修慧，发给他美军文职女军官的服装证件。第二天，冯修慧就到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小组报到上班了。不久之后，情报组的其他三个人也先后通过了考试。顺带说一句，咱们打入 AGAS 内部的情报人员虽然多，但保密工作却做得很牢靠。冯修慧等人都和负责传递情报的万景光单线联系，其他人大多互不认识，更不知道各自的身份代号。那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AGAS 作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国民党军统中统那帮特务恨不得把他当爹伺候，一遇到重大事件都会向美方汇报。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幕，柯格斯接到材料之后就会交给地下党员吴大坤审核，然后交给英文秘书地下党员冯修慧打印初稿，再交给美国驻沪各个将领、华盛顿美军心理作战部。咱们拿到情报的速度恨不得比美国那边都快，因此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动向，准备抓捕中共地下党员的行动安排，那基本上逃不过华中局的眼睛。有了这个有利条件，华中局有的时候也会提供一些假情报给 AGAS。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半年，美国那边才逐渐发现，自从成立了这个机构，情报工作那是哪儿哪儿都不顺，上当的时候倒是360当，当当不一样。

慧夫妇俩承担了隐秘战线上的繁重工作，他们具体会做些什么，又有怎样的危险找上门？在香港工作的日子里，万景光时常装作和客户谈生意，去茶楼、码头等地跟联络员接头，而冯修慧则承担了电台夜店、联络等核心机要工作，还要负责把情报藏在妥帖的地方。他有的时候会把他们缝在丝绸的夹层里，有时候塞进药瓶当中。结果有一回，冯修慧正拿着藏有情报的丝绸，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店里来检查，冯修慧就抓着丝绸，面不改色地跟特务闲聊，直到把对方打发走了，他手心里的汗都没干，但手里的丝绸却是丝毫不乱，这是他在多年革命工作中历练出来的冷静沉着。冯修慧他们在香港看上去比潜伏台湾的同志们安全，但实际上那年头香港还没回归，环境相当复杂，不仅盘踞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也到处巡查。为了工作，冯修慧夫妇很少跟家里联系，偶尔写一封信也只能写些生意还好、孩子听话一类的片汤话，以免信件检查时露出破绽。除了进行情报传递工作，冯修慧他们的站点还要负责培训干部的任务。从1948年1月到1949年2月，中共上海局在香港开办了差不多13期各类干部学习班，培训了接近100人。这些人很多都走上工作岗位，为上海解放后的治理和建设贡献着力量。1949年，冯修慧的丈夫万景光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后来的故事，《沉默的荣耀》电视剧中也写过。万景光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与吴石将军建立了联系，并选派了朱峰赴台担任交通员，大量的情报通过香港中转站源源不断地汇聚到祖国内地。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1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随后叛变。这场叛变给咱们党在台湾的潜伏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风暴，因为蔡孝乾曾在笔记本上留下了吴次长三个字，直接导致吴石将军被特务机关盯上，而蔡孝乾本人就曾经到过冯修慧和万景光的家，这就意味着这对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奋战的夫妻也已经暴露在了敌人的窥探下。1950年6月10日，就像咱们先前节目提到的那样，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四位同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5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16号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3: 大家

努尼西亚曾经是荷兰的殖民地，上个世纪50年代足球运动很普及，印尼足球队是当时亚洲的前几名的强队。这是一场背水一战的比赛，在这之前的雅加达客场比赛，由于缺乏大赛经验和不适应炎热的天气，以0-2败于印度尼西亚，所以呢是必须获胜的比赛。这场比赛啊如此重要，以至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都接见了印尼足球队。据胡金照在《京华绿茵见闻录》里讲，说那几年啊足球博兴，看球的人多了，球票日益告紧。为看球，当时在全国文联工作的胡金照总是下了夜班就直接到王府井立生商店排队买票。由于啊去得早，往往呢

进场前这一路都是等退票的，那没人退。嘿，靠近新中坛，母子俩碰到了一位华侨青年，手扶英国蓝领牌的自行车，就是凤头啊啊！用生硬的北京话喊：“一张球票换一辆车。”那时候的凤头啊，值500块，相当于一个二级工一年的工资。球票才5毛，可是没人动心搭腔。这场比赛啊，周恩来总理、陈毅、贺龙副总理都赶来了，他们提前半小时就坐在先农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超级球迷邓小平因公务走不开没来。周恩来总理啊，很喜欢足球，他1912年随伯父去沈阳，在学校里就踢过球，解放以后多次赶到体育场看球。陈毅元帅也是酷爱足球。在这之后的1963年呢，陈毅

1957年6月2日，对于中国足球是一个必定载入史册的日子，也是一场给北京和全国球迷带来的启蒙式的比赛。因为中国

前面，顶过来顶过去，勉为球踹进了球门。射门没有进，再射门，球出界了，真遗憾。难道真要平局了吗？

0-2失利。由于啊，首场比赛双方是0-2，所有人对于在主场攻破印尼球门的这个感觉都是。

0: 附加赛成绩，中国队因进球数少而被对手淘汰出局，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但在北京那场跌宕起伏的比赛，60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呢被人们是津津乐道。让我们呀来听听中国足坛的元老，当年进球的年维四指导，后来在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到印尼去比赛，人家传说嘛，就是印尼的都爱赌一赌球。这场球呢，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心里头很愧疚的，就是我们输了，我们好多华侨都输了。这个4-3说起来有点差劲，张洪根那个球的话，那远射那是不错的，我那球呢脚球里乱乱哄哄的，一下就是也不知道是用头啊用胸啊是哪儿，反正是拱进去了，2-1，完了就3-2，完了就3-3平。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

0: 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
1: 本市方面，34岁北京二环路健康工程启动，全面提升道路服务能力。
0: 1.3万平方米星级新居亮相，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开门迎客。
1: 国内国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
0: 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
1: 战火再起，美军宣布对伊朗开始新一波打击。
0: 伊朗卫生部称，美国近期军事袭击已致35人死亡。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一眼假照片拿下一等奖，规则何在？ AI 造假又该如何治理？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男子百万打赏之后被拉黑，直播间婚恋陷阱该如何破局？
1: 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一到六月份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的最大增量。
1: 这其中夏粮产量今年是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的各类用能需求。
0: 另外，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
1: 另外，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是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三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这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呀、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另外，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0: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总的来看呢，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
1: 那下阶段呢，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34岁的北京二环路将会迎来全面升级了。为全面恢复道路设施的健康状态，昨天深夜，北京二环路健康工程启动。工程延续四环路一体化城市更新的模式，将会全面修复路面病害，提升路域环境，改善交通设施。

0: 建成34年，期间但也存在路面病害加剧、设施老化等问题，急需进行整体大修。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说，
1: 按照先主动后辅助，先北半环后南半环的持续实施，先期启动的北半环 15.4 公里的建钢工程，工期到今年的10月底，明年陆续启动南半环主动、北半环的辅助，最后实施的是南半环的辅助。
0: 这次二环路健康工程延续四环路健康工程的经验，各领域各专业将进行一体化设计和一体化更新。唐伟丽表示，
1: 它是城市道路大修，与城市功能提升深度的绑定，打破的旧道路修道路的传统的模式，实施绿化提升、景观提升、水务设施提升、城市的管线消引。我们将中隔带的防撞托整体的更换，换成一体式的花槽，兼具防撞功能和绿化的栽植的条件，达到一个中央隔地带的绿化景观的一个提升。
0: 为最大限度降低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施工安排在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5点进行，白天正常开放交通，夜间常规施工阶段保留一条车道通行，路面结构更新阶段全幅占路，车流导入辅路。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副处长经路波说，
1: 结合我们周边的交通流量的一个出行的特征呢，动态化的来调整我们交通导行的方案，提前告知我们市民，做好交通出行的一些选择。
2: 今年北京动物园迎来建园120周年，全方位扩容与提升的大熊猫新馆今天向公众敞开大门。 1.3 万平方米的新居为国宝大熊猫打造了一个舒适宜居的生态星级新居，也为游客带来舒适安全的游览体验。以下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汪月的报道。
3: 肉眼可见的看到蒙兰在自己的新家里面非常高兴。
4: 提前探访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的媒体人苏女士感慨道，
3: 园舍变大了，设施也好，环境也好，都非常棒，熊猫的福利更好了，供游客参观的场地非常的大，周边还有新建的咖啡馆啊，体验也非常不错。
4: 在大熊猫馆原址东侧扩建的新馆打通新旧动线，联动亚运馆。新馆 1.3 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打造了四个室内展厅和5个室外运动场。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牟宁宁介绍，
5: 我们既保留了历史风貌的建筑和园林景观，又提升了大熊猫的生存福利，模拟了一个大熊猫野外栖息地的一个自然环境，营造了地形和溪流，室内安装了新风系统。
4: 目前大熊猫蒙兰已顺利入住新家。
5: 蒙兰室内展厅是超过了200平方米，室外运动场呢是超过了300平方米。我们利用假山石给它塑造了一个可以休憩、可以躲避游客视线压力的地方，它外围的玻璃

0: 者来院贴敷，三伏贴温阳
1: 大椎，然后往下。
0: 护士将六个带有中药制剂的圆形血贴，依据相应疾病的需要，分别贴在了患者的六处穴位上。来院治疗的张先生说：“
2: 我就是慢性咽炎，不管它也不行，有的时候确实也挺难受的，好多年了，关键，所以我就说坚持贴几年，三伏贴是。”
0: 三伏贴是在中医冬病夏治传统理论指导下的治疗方法，通过夏季贴三伏贴能够提升人体阳气，去除体内潜藏的阴寒之气，从而实现冬季呼吸系统疾病不易发作的效果。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说，
3: 三伏贴的预防性治疗主要应用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你比如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还有体虚感冒这样的人群，当然也要符合冬病的范畴和阳虚阴寒性的疾病的性质。
0: 冬季易发的急性心肌梗死、血压骤升等也可以在夏季提前预防。日常生活中要避免出汗过度、饮食生冷、贪凉受寒、熬夜无度等行为。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裘胜磊说，
4: 比如针对高血压病呢，我们可以内服柔肝清炫汤啊、醒脑延寿汤啊这样的中药内服制剂，益肾清肝、化湿潜阳。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外用的中药血贴来引火归元，配合艾灸的疗法改善我们的虚寒体质。
0: 北京中医医院发布的冬病夏治宽街方案，整合了呼吸、心血管、妇科、儿科、耳鼻喉等多科室的资源，形成涵盖汤药内服、适宜技术、特色制剂于一体的系统化冬病夏治诊疗体系。北京中医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姜志辉说，
5: 我们的冬病夏治呢，不是简单的穴位贴敷，而是一套变体质、分病种、内外治结合的系统工程。为了方便患者的就诊呢，门诊部专门在我们的预约挂号平台设置了冬病夏治优势病种专区，患者能够便捷地取得我们的号源，得到救治。
6: 青砖灰瓦，藏千年文脉，城市更新，换老城生机，看民国建筑，融合数字艺术，仿老旧厂房，变身潮流街区。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不一样融媒体系列报道，带您邂逅北京老城新模样。
7: 德胜桥始建于明代，桥东西两侧的真武庙和涌泉庵隔桥相望，与德胜桥共同构成一桥两庙的独特景观。两庙历经修缮，于6月16号正式开放。真武庙换新为真武文化空间，涌泉庵建成了金丝楠木艺术馆，打造出闹中取静的老城文旅新去处。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8: 都是右边入真，然后盖住分球线，左边拉回来。
9: 真武庙位于北京中轴线和大运河交汇处，屹立于德胜桥西侧，步入其中，千年古刹述说着历史记忆。如今这里换新为了真武文化艺术空间，游客们正在这里体验手鞠球制作。这一手工艺起源于唐代的蹴鞠，体验者王女士说，
10: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搭配的颜色，然后带回去手鞠球，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
9: 真武庙始建于

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今天正式启动了。活动期间，市民最低可以享受19.9元观影。这次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覆盖暑期档和国庆周。本

0: 120，如果伤者呢意识没有丧失了，然后没有呼吸，我们立即进行心率复苏。
1: 无论在室内或室外，科学的预防都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严胜涛提示市民，
0: 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电线杆啊、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可能会导致引雷。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
1: 在发布会上也提示了老年人的夏季用药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有的老年人认为中暑只需要吃藿香正气水，有的老年慢性病患者在症状好转时就会自行停药或者减药。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建议，
2: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关键是快速降温，及时的送医急救。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同时，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5件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典型案例，彰显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定决心，引导全社会凝聚保护共识。在阿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当中，阿某猎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5只，法院决定对阿某执行有期徒刑12年，有效震慑违法犯罪，保护高山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另外，杨某等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当中，法院对猎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的犯罪行为及时量刑，并且采取庭审直播方式公开审理，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3: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某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以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斯。

0: 注意安全。刚才跟大家说了，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哈，但是气温还是有点高，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呢，明后两天多雷阵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2: 近日有网友反映称啊，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获奖名单当中，一等奖作品中环卫工身上的衣服出现了乱码文字，被质疑是 AI 生成的图片。事件发酵之后，相关推文已经被删除了。7月14号，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开展调查，经过核实，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而此前发布的赛事章程当中，明确要求投稿必须是实景拍摄的原创作品。那么这个事儿暴露了怎样的行业生态？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0: 据报道，原作品不仅衣服上的文字乱码属于典型的 AI 特征，不自然的光线和景深效果，近乎完全一致的表情和肖像，更是直接把 AI 味儿拉满了。有评论认为啊，普通网友都能一眼识别，市摄影家协会工作人员也承认

0: 标准界定不准确，那么主办方涉嫌违反哪些法律法规吗？对此胡刚表示，现有法律法规并没有针对赛事主办方的明确罚责，但主办方当下及时纠偏，维护赛事的公平公正是应有之义。
1: 应该说，赛事主办方在此事件中审核不严，没有技术的敏感性，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直接清晰明确的规定。当下主办方最应该做的是，不仅应该对违规参赛者进行相应的处理，同时也应该及时完善相应参赛的规则。

0: 议评委做审核，官方负责事后纠错，这种模式成本就很高，也会不断的消耗公众对赛事公信力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出了事再改的治理惯性，而不是说要建立主动预防的机制。未来 AI 越来越普及，如果还是依赖网友的火眼金睛，那治理永远都会慢一步。
1: 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在实践中是存在争议的。那么通过 AI 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可以称为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著名律师胡刚看来，要依据个案来具体判断。
2: 我国的著作权法强调的首先是独创性，第二是有一定的个性化的表达，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应该是人类的智力成果，也就是说人类的参与或者是主导是压倒一切的。从具体的审判案件上来说，欧美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强调严格的人类直接参与的这个因素，如果不完全是人在操作，那么就不认为它具有最起码的独创性。但是我们国家相关的法院的判例更加强调，就是在整个人工智能生成过程中，具体的人他的智力投入和个性化表达能否达到一定的高度，就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独创性的个性化表达的要求，如果能够达到就受法律的保护，实际上跟相关创作过程的难易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使用者仅仅提供了基础性的常规性的提示词，然后它整个的生成的过程结果是非常简单的就出现，而且结果也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无法达到人类智力成果的可控性，就通常不认为构成作品。但是如果它关键词比较复杂，而且经过了多轮不断的修改完善，对参数设置等等也是进行了必要的相当程度的控制和预见，而且最终呈现的作品是具有相当的独创性，同时告知广大的公众是通过哪种技术辅助参与，满足这些条件受到著作权。

0: 好让公众信任的真实认证体系，这可能比 AI 本身的发展更重要。
1: AI 可以模拟光影堆砌像素，但是永远无法替代那份在场的诚实。技术无罪，有罪的是规则的空转和责任的缺位。与其在每一次闹剧之后匆忙的删文整改，不如从现在开始让规则长出牙齿，让评审回归敬畏，让监督不再缺席。唯有如此，奖项才能真正的拥有重量，摄影才能守住它不可替代的灵魂。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近日啊，浙江温州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的直播婚恋诈骗案。已婚女子钟某伙同专业的团伙打造单身富婆人设和男子网恋，诱导王先生打赏了近百万元，直到王先生资金断裂求帮助的时候惨遭拉黑。警方经过数月的侦查抓获了70多人，这个都是嫌疑人，涉案人员全都依法处置了。
3: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话，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一切钱一定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4: 如今啊，短视频直播是非常非常普及的，线上交友呢也早已成为了某种常态，诈骗团伙就精准抓住了大众这样的一个情感需求，搭建完整的行骗流水线。像钟某背后团队的分工是非常清晰的，比如有人负责拍摄豪车精致生活素材来包装人设，那主播呢就负责线上暧昧调情，确立虚假的恋爱关系，有专人把控话术的节奏，循序渐进的诱导受害者去充值刷礼物。
1: 在这场骗局当中啊，这个受害者王先生其实他的遭遇呢也挺有代表性的，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有不少人都很渴望真挚的亲密关系哈，然后线下的社交渠道又比较狭窄，所以呢就寄希望于直播间来偶遇缘分。骗子呢精准就拿捏了这份情感期待，用高频关心啊共情的话术来填补对方的孤独，逐渐模糊虚拟和现实的边界，让受害者失去了理性判断，心甘情愿的持续大额的打赏。
4: 就像有听众说的，这个真是冲动是魔鬼啊，你看当这个资金无法供给，骗子就果断拉黑消失了，只留下受害者巨额经济的损失与情感的打击。那这类直播婚恋诈骗能够持续滋生，你想来肯定是离不开平台审核、个人防范、监管治理这三重漏洞。你看一方面部分短视频平台对账号的人设、直播内容的审核是宽松的，那虚假炫富素材、暧昧诱导话术难以被及时拦截。
1: 对，平台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许多网友真的是缺少这种反诈的认知啊，分不清网络人设和真人的差距，轻信了线上恋爱。再加上这种产业化的诈骗模式更是放大了风险，你看他这一个专业的团伙一共有70套路，不断的物色新的受害者。
4: 现在呢，案件侦破了，嫌疑人也落网了，虽然能够挽回部分的损失，

0: 绿化带的孩子和家长发生碰撞，所幸刹车及时，没有发生意外。但是李先生向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这类情况不是第一次了，能否在马路中间加装硬隔离，杜绝行人穿行？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1: 朝阳区朝花幼儿园小月园与望京龙悦和喜小区东西相邻，中间由南高东路分开。下午4:40左右，家长陆续来幼儿园门口等孩子放学。由于小区西门和幼儿园东门是面对面，仅一街之隔，有个别家长习惯横穿马路接送孩子。
2: 你看一看，这个老太太又过来了，推车过来了，对吧？这玩意儿反正从这来回穿肯定不好吧？对孩子大人都不好吧？这车一辆过来，
3: 怕有看不着
2: 的。对，太危险了。
1: 南高东路中间有一排低矮的绿化带，种植密度不大。

0: 近期没有货，但也有个别账号加价销售。
1: 我已经逐个私信了，差不多都有20多个了。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给我发一个微信的截图，就是让我添加他的微信啊。而且一听说是北京的车牌，基本上一半以上的人吧，都说是定制不了。你看这个账号说的是，北京查的严不敢做，成本太高了，你们又接受不了。我就问他成本高大概是多少钱，有没有样品图，想看看细节。他说300一张。
0: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本市的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了解到如果消费者在门店购车，大部分门店都能提供免费上牌服务，但需要购车人的身份证照片等个人信息，而且车牌的号码几乎都是随机的，不能挑选。
2: 儿子能电了直接都给您上，咱这电了不就是上网的，你比如说今天你把所有信息给我留了，明天过来取，我身份证的照片，然后需要您明天手机的验证码，6月8号之后都是绿牌。
3: 上牌交钱吗？多少钱？
2: 不交钱。
3: 哦，免费的。
2: 第二天就可以取车。这选是没有办法选的，因为它是随机的。
3: 它就是排着来，
2: 排着顺序来的。
0: 既然门店就能免费办号牌，为什么还有人在线上购买呢？这些号牌都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私聊了这些账号。
1: 这些人我基本上都试过，想要一个联系方式或者直接打微信语音跟他们通话，但基本上他们警惕性都很高啊，没有一个接我电话或者发我电话号码的。像这个一堆乱码这个账号啊，说随机号码的号牌是50块钱，自定义呢要58，那北京就要80。而且他让我问问其他家，感觉他不太敢接啊，说北京大部分都不做。

0: 假号牌是为了满足追求靓号的虚荣心理。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说，
1: 然后再一个就是收缴号牌，扣留车辆，再进行处理。那伪造的话，这个情节就比较严重了啊！伪造的话，可能会涉及到犯罪的。现在咱们国内也有这种案例，因为这个伪造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还有行驶证，被法院判刑的这种情况也存在。比如说你涉及盗窃、抢夺，那是另外一种犯罪了。具体还是要看这个行为后果的这个严重性。
0: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正在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行动。记者也注意到，截至昨晚发稿前，多个社交平台上此前向记者销售假号牌的账号已经被封禁。北京交通广播提醒您，自觉抵制假牌、套牌等违法行为，共同守护安全有序规范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陈长松，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5: 听友们注意啦，大牌奥莱杰来了，这波价格真香了！拉夫劳伦亚瑟士低至三折，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520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两支只要520元，一件也上来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进入1039严选商城，奥莱杰库存有限，手慢无。
6: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7: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8: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早上好，7:35，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正在逐渐的攀升啊。南三环刘家窑桥西西向东目前有事故发生，南四环肖村桥西西向东右侧车道事故发生，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目前的北五环上清桥东由东向西主路内侧车道事故，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路况信息专线6582-95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西南风扩散条件偏不利，主要的污染物是臭氧，空气质量指数在95到13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轻度污染。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应急云课堂，

0: 抖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3: 北京 Communication Radio，
0: 这里是大。

0: 入伏第二天一大早，想不到还挺凉快。北京时间7:38，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我看了一下，今天应该没有雨啊，虽然凉快，但中午气温依旧是比较高，周末好像会有点清凉。大家好，我是佳佳。
0: 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但是昨天可是真热呀，
1: 太热了。
0: 昨天作为今年入伏的第一天，这个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
1: 对对对对对，昨天呢，我出去办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地下停车场，我都不去了。
0: 是吗？
1: 对
0: 啊，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
1: 对，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因为我昨天在赛特稍微停了那么一下下，可能也就不到一小时，一个多小时，开了一个会，然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车里面所有东西都烫手。
0: 那是，那太，你停在地面儿的可不就这样吗？大太阳上面蒸着
1: 啊，
0: 下边煮着。
1: 对，
0: 哎，咱们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昨天的最高气温啊，午后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
1: 是，
0: 昨天13点到14点，北京气温一片火红，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鸟巢灌顶东，达到43.1度。那么入伏第一天就显示了啊，显现了这个高温的威力。但还好啊，还好，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如果您出门早的话，还多少有点小凉风。
1: 那是因为现在才7:30啊，因为我昨天也起特别早，我昨天3-4点钟起床，然后5:30到戒台寺去拍东西，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温度从5:307点多，然后开始从阳光逐渐出现，太阳开始出现冒头，8点多钟开始变热，就觉得这一天的温度原来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上来的，所以有很

0: 用，
1: 使用
0: 哦，还能用吗？
1: 还能用，依然能制冷。不过你可能经常要清洗和增加一些，给它添点氟什么的。现在2026年了，依然能使。我有一次曾经动了心思说，不行，我给它换了吧。我打听了一下，我不仅卖不出去钱，我可能还得搭200
0: 哦，让人给你搬进去，
1: 给收了。所以后来我就让它继续在我们家为我服务。
0: 这可能也是用出感情来了，
1: 对
0: 吧？你想，每到这个天气炎炎烈日的时候，它总能给你带来一丝清凉，
1: 对，
0: 是不是？
1: 它一直都在，也能用啊，
0: 很重要啊。尤其最近几天，你会觉得空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没有之一。
1: 是是是，
0: 嗯
1: 啊，你像这种好像基本上，如果它不坏，基本上我属于不换。
0: 嗯，
1: 还有风扇，我觉得也是，我家里也有一台风扇，
0: 哎、
1: 也是挺长时间了。

0: 说这换了干嘛呀？不换。
1: 哎，还有网友说，妈妈在我六年级的时候买的一件睡衣，
0: 啊，
1: 现在24了还在穿。
0: 六年级
1: 啊，有点古着那意思了是吧？啊，还有人呢，把18年买的牛仔裤。

0: 我都想把他那手机偷偷的扔了，然后给他换一新的。但我想如果这样的话，我爸能抽我。他那手机到什么程度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每次出门之前他得先充一个小时电，然后再敢才敢出门，否则这手机电池坚持不到回家。
1: 哎呦，
0: 倒不是说我爸不着家啊，他每次出去可能最顶多上公园，在家上超市买菜，一个小时也回了，坚持不了一小时。
1: 那我觉得手机这个东西还挺重要的。
0: 有时候最尴尬的时候，弄超市弄一堆东西。啊，大塑料袋，小小兜子的、啊，是不是？然后呢，结账的时候没电了，现找人借充电器充一刻钟，
1: 啊，
0: 结完账之后又没电了，就这还不换，你说是不是长期主义？
1: 我觉得这个该换，这哪天出门遛弯、啊、回来失联，说你
0: 可别见，别见
1: 得多着急、啊。
0: 我也是担心这档子事，
1: 就是、啊、
0: 哎，但老爷子就是说长期主义消费观。
1: 你这样，你给他多备一个，
0: 嗯，
1: 你说你把他当父子这么来试，对吧？一个老耳机，老手机，一个小手机。
0: 我手机也用好些年了
1: 啊，
0: 你知道吧？
1: 手机反正我觉得现在新手机，如果说更新换代没有原来那么频繁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升级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现在手机还真。真是可以再忍忍。
0: 挺
1: 对，
0: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1: 嗯，
0: 我这手机不用到我爸那样，我不换。而且现在你比如说早上起来充的百分百的满电，
1: 啊、
0: 嗯，我一路听歌啊，坐地铁过来啊，还剩70%，也是这种状态。
1: 差不多吧。
0: 对，
1: 嗯，我觉得老人家的手机大部分都这样。
0: 没你这么说话的。
1: 我想说的是你爸爸跟我妈妈差不多、
0: 嗯、
1: 啊，大家生活当中有哪些最能体现你的长期主义消费观，咱不是说该不更新不换代就不换代，而是说有些东西啊有情感，有些东西呢可能能使大家不会扔，陪伴你时间比较长，欢迎晒晒图讲讲故事。
0: 这真的是一种消费观念的问题、
1: 哎、对对对，
0: 咱们一会儿也把这种消费观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给解释解释啊。
1: 嗯，
0: 哪些东西最能体现您的长期主义消费观，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感恩七十载，财白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购物福利不断，消费返券、通费优惠，福利多多，还有惊喜会员周旋礼等您享。详情关注财白公众号。

0: 后再做握力，其实就是你初筛是阳性的，最后确诊就需要用机器了。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50，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欢迎各位，早上好，我是郭伟。
1: 哪件东西最能体现你的长期主义消费观？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听 FM 有聊天室。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北京时间，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BRTV 一路畅通的北京时间直播，直播镜头是一个角度，算是个小脸直播。那今天呢，咱真是大脸直怼，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关注这个时间号，可以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咱俩现在各占一屏，各占一半屏，
2: 分屏的，
1: 分屏
2: 是吧？
1: 啊，
2: 我也看了一下
1: 啊，
2: 你皮肤真好。
1: 哎，你知道你那个是美颜相机，
2: 我这是美颜相机，
1: 但是
2: 你那你更证明你皮肤好。
1: 不，因为我不会调，
2: 啊、
1: 我一会儿帮你加一点
2: 啊。你不用，不必，不必，就这样吧。对，
1: 你坐直点儿，你坐直点儿
2: 啊，
1: 你那个话筒都怼鼻子了，对。
2: 啊，好，
1: 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BRTV 一路畅通的时间号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2: 哪件东西啊最能体现你的长期主义消费观？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啊。
1: 嗯，有个求匿名说，我们家老速腾到今年9月就满16了。另外，我每天戴的眼镜今年已经9了。
2: 嗯，
1: 我们家这样的东西啊还很多
2: 哦。
1: 那长期主义有的时候不是说某一样，而是很多样。
2: 今天有好多啊，这、
1: 啊、
2: 怎么说呢？这个长期主义都有点邪乎了的。
1: 啊、
2: 一会儿给大家分享分享，刚才吓坏了我了。啊，这个路上情况，咱们也请今天值班的李平警官来说说。你好，李平。
3: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依然还是保持一个平稳状态，但是也有个别环路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其中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东三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西部环路中西二环的南向北方向现在是全线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东向西方向目前车辆比较大，北三环的东段东西双方向，还有北五环的顾家庄桥至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那么联络线和高速方面，目前的莲石东路、还有草坪南路、建外大街以及京东快速路的远通至四惠桥之间进城方向车辆比较大。另外有个事故路段还要特别提示大家，在南部环路中的南二环景泰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高速中的机场高速三元桥至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设备站至岳各庄桥的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至

0: 老节目，你看新闻联播，
1: 嗯，
0: 我小时候我就这个看新闻联播，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一到晚上七点，我就说我要看主要内容有，我小时候管那个节目叫主要内容有，
1: 因为印象最深啊，
0: 哎，
1: 嗯，所以里面都是老朋友。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节目叫主要内容有。小时候我就吵吵的要看主要内容
1: 有道理，
0: 嗯，
1: 有道理，这都属于里面还都有老朋友嘛，嗯，我们一直都在哈。八
0: 老这个老朋友的老
1: 老，
0: 是字面意义上的。
1: 8980说08年的第一辆车就把它放在车里，一直到现在还在车里。我看了一只小狮子吧，
0: 哦，
1: 一只毛茸茸的小狮子，然后你觉得那个毛茸茸都已经把脸给遮住了。但依然
0: 就是刚买的时候还没这么长头发呢，长出来的这是。